0: 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和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6: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6: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7: 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北京时间的8点04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节目，我是亚欣，祝大家周末快乐。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啊，在周末的时候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来发送亲切的问候，同时来播报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来打卡。当然我们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专属的粉丝群，期待您的加入。来到我们的微信，看到啊，咱们第一位来到的朋友啊，在这个1个小时前就和我们发来早安了，说在周村打卡第1202天。我们这位朋友说，早上好，周天快乐，天气晴朗，风力是2到3级，打卡575天。这今儿个早晨可能是出去感受了一下户外的温度、湿度还有风力啊，感谢您。当然最主要的是说一说您在哪儿，给大家呢，尤其是当地的朋友能提个醒。我们的兔子来了，说早上好，打卡第103天。兔子，因为你是在我们之前别的群里啊，我就通过群来加你，想把您拖进我们的一路畅通的群聊，发现无法通过这个群内来加好友。辛苦你再把我们的微信号发送一遍好不好？因为呢，兔子是打卡了100多天了，所以早就可以进我们的专属群聊了。欢迎我们的兔子，兔子打卡几天，我就是来到早间上节目几天。感谢你帮我记录生活，同时也记录你的每一天。我们知足常乐说，周天快乐，在德州雨城持续打卡568天。今天天晴，气温高，大家注意防晒啊！咱们德州今天也是一个小高温啊。说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祝我的孩子和所有的中考生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马 到成功，中考加油，知足常乐。原来你是陪考家长啊，而今天还能有时间和我们发来问候，来打卡，来说早安，也兼顾天下的小朋友啊，感谢你，同时祝福反弹，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榜上有名，能够落笔从容。看到我们的老顽童和光和红木家具老师都来了，以及我们其他的好朋友们，只要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打卡，打卡满100天，那么就能够进入我们节目的专属群聊。
8: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麦收期间的未来7天的全省天气预报。简单来说，今天以及下周六是有雨的状态，其余啊基本上预计的是没有雨。咱们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见晴啊。其中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在今天啊是有点风，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是7到9级。今天聊城和菏泽和济宁的最高温是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最高温26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0度左右。明天天气晴，后天天气是多云的状态，然后大后天呢是天气晴啊，大后天们都是多云的状态。到了下周六是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有雷雨或阵雨。希望啊，咱们麦收期间的一些农民朋友，或者是咱们中考期间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能够啊及时的做好防雨以及防暑的工作。
8: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7: 首先我们来说说山东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开放模拟演练，今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可以继续使用系统。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志愿的消息，为了帮助广大高考的考生熟悉志愿填报的流程，山东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啊已于昨天开放模拟演练，今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能够继续使用系统。怎么使用呢？咱们的考生可以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网，进入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就可以查询招生计划，生成预填表，进行全流程的模拟操作。系统呢是覆盖所有的批次，所有的科类，所以大家可以无风险的演练每一步。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模拟演练中的所有数据都是测试数据，并非真实招生计划。正式填报的时候哈，咱们务必以官方公布的最终一些招生计划等等的数据为准。今天是模拟演练的最后一天，那明后2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6点系统将开启正式演练，还能够再正式演练2天，请各位考生和家长把握住这几天的演练机会，等到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就能从容不迫。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绷，全省各地啊共推出了280多项精彩纷呈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涵盖展演、体验、市集、讲座等多种形式。在济南的山东手造中心，非遗潮品还有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咱们的市民可以亲手的体验剪纸、面塑、鲁绣等传统技艺。在青岛的栈桥景区也上演了鸳鸯螳螂拳、新潮变脸、古彩戏法等非遗节目，还设置了非遗美食美饮嘉年华，就在青岛栈桥景区。潍坊、博兴等地啊也同步举办了非遗进商超的活动，这些活动大部分免费的向我们开放，那部分的体验项目需要提前预约。如果您昨天错过了一些非遗的体验项目，今天部分地市的活动仍在继续，不妨带上家人孩子朋友啊，去家门口的非遗市集逛一逛，感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下周五到周日，端午假期连休3天，不调休。好消息，这真是好消息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2026年端午假期安排为6月19号下周五到6月21号下周日，放假共3天，不需要调休。但需要注意的是，端午节假期期间，这个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那如果您计划自驾出游，要上 上高速，咱们还是需要交过路费啊，请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拥堵的时段。同时也提醒大家，假期的最后一天，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是6月21号，父亲节，不妨陪老爸在当天过一个温馨的节日。据我们济南公共交通集团的消息，济南公交正式推出小班驳微循环公交品牌，是打通了公交和

0: 时代景园小区到地铁张马屯站 A 口服务时代景园以及绿城春风新语等社区。那我们的济南公交小接驳品牌呢，还开通了一条试点线路，是服务于地铁生产路站到水屯北路、西洛河东路，服务海尔云世界等等。当然也开通了阳光一百小学到地铁五里牌坊站 D 口，方便咱们阳光一百等等社区。他们的早晨啊接班的时间可能是7点多，也可能是6点多，具体的详情呢可以关注济南公交公众账号。稍后的时间我们回来关注中考进入了第二天，济南98000多名毕业年级的考生继续复考。青岛中考首次为视力残疾的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菏泽首次承办国内最高级别职业5人制足球赛事。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的栏目，节目互动是最精彩的部分，期待您的参与。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留言说一说您的心情，或者送上对我们中考考生的祝福，或者是播放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是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高考进行时栏目在这2个月里开通上线了，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我们会邀请高校的招办主任或者是高考升学规划师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的支持。今天晚上高考进行时栏目6点钟开始邀请的是全网100万家粉丝、资深教育博士、北京双一流高校工学博士、大学升学规划导师顾兆勇老师做客直播间。如果说您是考生家长，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眼光，想要打开一下自己的视野，想把一些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来向我们的专业导师咨询的话，就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在节目6点到7点之间，电话您记好了，0531-8292 60600531-8292-7070。当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首先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我们节目会同步上线直播。同时我们的中石油全省1000多家的加油站也会在中考期间为我们的送考车辆来免费的开通加油绿色的通道，保障我们的赶考车辆快速通行。如果说您想获得我们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可以来到微信搜索。
1: 30而立，齐鲁担当。
2: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1000000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

0: 式，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0: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潍坊地区部分路段有降雨的情况，受此影响，荣乌高速潍坊段、潍日高速的潍坊段限时80公里每小时。此外，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日兰高速高里站的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长深高速青州南站双向出口临时关闭，东旅高速滨州东站的东营方向出口临时关闭，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站的南向入口临时关闭，八角站的出口分流南向的车辆。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9热线来咨询。
4: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6: 一路畅通，北京时间的8点20分，此刻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的节目，我是亚欣，祝各位周末愉快。看到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老师说，周日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晴，昨天晚上下了小雨，早晨温度适宜，路面湿滑，外出行车注意安全，听一路畅通持续打卡586天。再次看到我们的老顽童说，持续打卡707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希望大家珍惜我们周末的好时光，和家人好好的享受生活，享受美好。我就是我说，周日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32天，天气晴，早晨气温适宜，今天呢是周村大吉，哇，听一路畅通，开启赶集儿模式啊，哇，这大吉太有烟火气息了啊，这个买上想买的东西，然后看看我们生活当中哎一些不经意的小细节啊，哪怕是我们的小商小贩，我们的朋友们正在这个交易啊，正在叫卖啊，或者我们去试吃，我们去买一件好看的衣裳，买点好吃的水果啊，这就是给我们的一次充电，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今天的好时光。当然刚才提到了下雨，没错，咱们今天呢是部分地区是有雨的状态啊，今天 海上也是大雾黄色预警，尤其是今天的白天到夜间，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然会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所以我们希望无论是在海上作业的朋友，还是我们麦收期间比较关注天气情况的朋友，都能够咱们抢收成功，争取不耽误我们的这个收成。当然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见晴。今天聊城、菏泽和济宁最高温是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的最高温26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0度左右。我们的微信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始终向您敞开怀抱，希望您来我们这里打卡，或者是聊聊天气，说一说心情，播一播路况，只要您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4: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6: 在我们的中高考期间，刚才说到了中石油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考车加油绿色通道，优先保障我们赶考车快捷加油，为中石油点赞。当然也期待各位来我们这参与啊，因为只要您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还是这里啊，对话框里面可以打卡，可以播路况，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加油，就这两个字加油，即可查看站点，或者是有机会获得中石油的30元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2026年全省大部分的城市初中学生毕业评价及学业水平考试，也就是中考，于6月13号到15号举行。今天是考试的第二天。据济南市教育局统计，今年全市毕业年级考生啊，共98000多人，设78个考点。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将进行数学科目的考试，请各大考点周边的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在此期间尽量避免鸣笛，包括下午也是啊，咱们服从交警部门的现场指挥，同时预祝所有的考生考出你的最佳水平。说到2026年的中考啊，青岛全市93000多名9年级考生参加。据青岛市招生考试院介绍，今年中考首次为视力残疾考生提供大字号的试卷，这是青岛中考在服务特殊群体考生方面的一项暖心突破。大字号的试卷啊，将原本的试卷内容按比例放大，字迹非常的清晰，行距也特别合适，方便低视力的考生来阅读。同时呢，考点，咱们青岛的考点以及很多城市的考点都为行动不便的考生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和专门的休息区，尽量让所有的考生公平地跑好这一程。我们再来关注菏泽首次承办国内最高级别职业5人制足球赛事，菏泽球迷有福了啊！昨天2026中国足球协会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在菏泽演武楼正式开赛，这是菏泽历史上头一回承办国内最高水平的职业5人制足球赛事，意义重大。这次比赛群星云集，吸引了全国多支顶级俱乐部前来过招。5人制足球啊，讲究的是一个快字，攻防转换快，进球多，对抗强，现场看球相当过瘾。而且本次赛事啊，面向菏泽市民免费开放观赛，比赛会持续到6月19号。这个周末带上孩子一起去演武楼感受绿茵激情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应急之声的板块。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6: 刚才我们提到，山东省气象台于昨天下午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冷涡影响啊，预计今天上午我省自西北向东南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滨州、东营、德州、聊城、济南、淄博、泰安、潍坊，预计有雷雨或阵雨。今天上午啊，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2到5毫米，局部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伴有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我们期待在麦收期间以及我们的中考期间能够不下雨， 保持一个舒服的天儿啊，能够让咱们的考生从容的应考，能够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啊不用担心我们的抢收中间出现一些小麻烦啊。今天中午前后呢，降水也会逐渐减弱结束，请各位朋友咱们还是务必带好雨具，做好防雨的措施。
7: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6: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的栏目，无论是您想向中考生送上祝福，或者是想播报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想发送您的心情状态，或者只是来打卡，打卡满一百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都是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您来说一说。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临沂警方三小时内连查四辆非法改装电摩，四名驾驶员均是未成年人，以及全国已经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超过80%。再来关注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83万张。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的8点33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栏目，我是雅欣。周末快乐，我们的天道酬勤老师来到了直播间，我们的直播能听也能看，欢迎各位来到微信或者是抖音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正在转圈的头像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天道酬勤老师说，这个早上好，我在山东枣庄向大家问好，感谢一路畅通的陪伴，又是美好的一天，陪伴是相互的啊，奔赴也是双向的。各位的留言是节目最精彩的部分，我们永远的期待新朋友的加入以及老家人们的莅临。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只要您打卡，打卡就是说上打卡两个字儿啊，打卡只要您自己凑够了满100天，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就会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2: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5: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消息。临沂警方3个小时内查获4辆非法改装电摩，4名驾驶员全部都是未成年人。据临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北城新区大队通报，前天夜间啊至昨天的凌晨，警方在3个小时内连续查获了4辆这个电动摩托车，都是非法改装，4名驾驶人都是未成年人，其中最小的一位驾驶人仅有14岁。这些车辆私自更换了大功率的电机，加装了爆闪灯和扩音的设备， 速可以超过80公里，并且没有悬挂车牌，严重的危害了自身以及道路的交通安全。暑假即将到来，交警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家长朋友，未成年人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车辆属于多重违法行为，请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和安全教育，不要为了酷炫而漠视法律和生命。同时，如果说您发现身边有飙车、炸街等违法线索，可以拨打12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交警公众号来进行举报，共同的守护安静的夜晚和安全的道路。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全国已经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超80%。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止6月12号，全国已经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达到81.5%，夏收进展总体顺利。河南、安徽、江苏等地麦收已经基本结束，山东、河北、陕西等地正抓紧晴好天气抢收。而今年各地也投入了大量的联合收割机，并应用了智慧调度平台，很多农机手手机接单，这都是成为了常态。如果您是农机手，在跨机作业中遇到了通行受阻、油料供应不足，或者是收割机出了故障找不到人修，或者您是种粮大户觉得收割机调配不到位，都可以通过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三农咱们的作业服务保障热线来反映。这个三下农机作业服务保障热线您记好了，0531-5178-8958，0531-5178-8958。下周五到周日就是端午3天的假期，不调休啊。那么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出去游玩。据民航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2026年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83万张。热门的目的地啊，集中在成都、西安、昆明、厦门等旅游城市。预计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18号，和假期最后一天21号是出行高峰，机票价格啊，较平时呢，也是在端午节假期内会上涨30%左右。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建议尽早购票，并关注航班的动态。同时，铁路部门也会在端午假期增开多趟列车，具体的车次呢，也可以登录12306查询。最近国安办通报，破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被处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前天通报，近期多部门联合破获一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件，捣毁制假窝点12个，查获假冒特供、专供等名义的白酒50000多瓶，涉案金额超过了1亿元。案件当中，7家电商平台因为没有尽到资质审核义务，为制假售假提供了渠道，将被依法处罚。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目前市面上所有标称特供、专供的酒类都是假冒产品，根本没有特供酒，国家早已明令禁止，请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白酒，切勿轻信所谓的特殊渠道。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剑指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最近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要求广告不得以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方式误导消费者，使用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等等引证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你比如广告当中宣称全网最低价、销量第一等等，必须在显著位置标注引证出处和有效期，且小字免责声明不得以难以辨识的方式呈现。这项指南已经开始施行，是由我们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咱们的消费者如果发现了违法的广告，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2026年暑期档啊，咱们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亿元，其中有您的一份贡献吗？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也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亿元的大关。其中《猎狐行动》《星际穿越》重映以及《少年与海》等影片暂列票房榜的前列。 端午小长假这回不用调休，也就是下周五到下周日连休三天。六月十九号当天啊，新片扎堆上映，带孩子可以去在端午节假期看《玩具总动员五》，情怀党啊可以冲《大鱼海棠》IMAX 重映，年轻人可以选择王源文琪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或者潮汕取景的《爱是愤怒》。那想看硬核动作，就找卢靖姗主演的《绝密任务》。顺便提一句啊，咱们进这个影院之后，尽量的别边看边外放这个刷手机，因为屏光加上声音最容易挨咱们邻座的投诉。文明观影，氛围好了，大家看的都舒服。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的栏目。稍后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三协会联合发文，演员署名按姓氏笔画排列，整治私翻乱象。同时会关注张雪机车迎来了第六冠。进入世界杯的第三天，从凌晨三点到今天中午的十二点，强强对决轮番上演。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的栏目。同时啊，咱们也开通了一个和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的旅行团，是高端定制英伦之旅。什么时候出发呢？很多人都是冲着杨洋去的，因为他第一季是带各位去欧洲玩了啊，然后很多人体验感非常好，就问什么时候再带队啊。哎，杨洋老师就安排了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的英伦旅程。7月24号出发，28人的精致小团，杨洋以及金牌领队全程护航，并且呢是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啊，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全程我们在英国入住的是四星级的酒店，伦敦连住三晚加一晚的特色酒店，七菜一汤，每一餐都是七菜一汤，搭配炸鱼薯条就 Nando's 的烤鸡，哎，在当地特别有名，解锁英伦的地道风味，并且很细节啊，每个人都配备了高速境外流量卡，加上转换插头，加上全程的电子耳机讲解。总之，您这趟行程跟着我们躺游英伦就是了。如果说您想解锁完整行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就打了两个字英国，就可以查看尊享的行程，名额就28个人，爆满及封团。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就赶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可以看看第一天一直到第二十二天我们可以解锁哪些行程呢。咱们也先来简单说说啊，第一天呢以及到最后一天，我们会带各位前往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去感受一下苏格兰的历史底蕴，同时也会带小朋友以及大朋友去前往巨石镇，来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也会乘坐泰晤士河游船来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当然也会打卡小孩以及我们很多影迷很喜欢的哈利波特制片厂及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的梦想，也会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还会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总之您这趟行程一定不虚此行。还有尼斯湖以及牛津剑桥，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的经历。我们主持人杨洋以及金牌导游全程护航，并且全程电子耳机讲解、转换插头，我们的高速境外流量卡都给您配备。十二天，我们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直飞，全国联运免费送，然后全程入住的是四星级的酒店，每一餐都是七菜一汤，搭配炸鱼薯条以及我们的 Nando's 的烤鸡。感兴趣的话，有两种报名方式，一种呢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来查看行程，先看一看这个行程您是否喜欢，当然也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有一个尊享的专线啊，是由专人来接，185-6012-1011，185-6012-1011。当然更多关于杨洋带队高端定制英伦之旅的详情，可以收听每天的5点到6点的汽车天下栏目，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上海赴远方，第二季的英伦之旅期待与你同行。
2: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6: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栏目，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28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说，早上好，新人打卡签到，青岛今天多云，气温22度，希望能坚持打卡过百天。当您打卡过百天的时候，请一定把您的微信号发送过来，我们托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首先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就是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镇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第6个分站冠军。那根据比赛时间表，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的正赛。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3个比赛日，一口气4场小组赛，咱们的 CCTV5 从凌晨5点10分就切入信号，央视频同步。今天上午是巴西对阵摩洛哥，上午的6点是全天最硬的一场，而他们也是1-1战平。今天上午的9点是海地对阵苏格兰，今天中午的12点是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这也是土耳其时隔24年重返世界杯。对于球迷朋友来说，连续熬夜观 赛啊，需要注意身体，切勿疲劳驾驶或者酒后驾车。咱们的交管部门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大家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最近国际篮联官方宣布啊，中国北京获得2026年、2027年、2028年连续三届 FIBA 洲际杯的承办权。洲际杯是国际篮联旗下顶级俱乐部赛事，汇集各大洲冠军球队。这是北京继08年奥运会、19年篮球世界杯后再次承办高水平的篮球赛事。赛事预计将在五棵松体育馆或者是国家体育馆举行。咱们球迷朋友啊，将有机会在家门口欣赏世界顶级篮球对决。接下来进入你知道吗的板块。
7: 你知不知道？
8: 侬晓得法？
9: 你晓不晓得？
10: 你知道不？
11: 你知不知？
12: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5: 夏天到了，蚊虫呢也开始活跃起来了，被蚊子叮咬后真的是越抓越痒啊，甚至可能会抓破皮肤引发感染。我们分享四个有效止痒的办法。首先是用肥皂水清洗，用碱性的肥皂或者是清水来冲洗叮咬处，可以中和蚊虫分泌的酸性物质，快速的缓解瘙痒。第二呢是冷敷，用这个毛巾包裹冰袋或者直接用冷毛巾敷在红肿处，每次5到10分钟，能收缩血管，减轻肿胀和瘙痒感。第三呢是涂抹炉甘石洗剂，几块钱一瓶，摇匀后用棉签涂在这个叮咬处，止痒效果还不错呢，而且小朋友也能使用，但是注意啊，皮肤已经抓破的情况下就不要再使用炉甘石了。第四，如果您被蚊虫叮咬了特别痒，可以使用抗组胺的药膏。如果瘙痒严重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咱们去药店来看一看啊，咨询一下咱们医师的建议，需要遵医嘱，孕妇和婴幼儿还是尽量的少用药，需要提醒的是不要用大蒜牙膏等偏方，这种会刺激皮肤，也不要用指甲掐十字，这样容易掐破感染。如果叮咬后出现大面积的红肿、发热或者呼吸的困难，请立即就医。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5: 山东交通广播陪行您的上班路。那么如果您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来发送您的心情感悟或者是路况的话，我们第一时间都能看到收到，并且和大家进行播报。如果您在对话框里面发送樱桃两个字，朋友美味就到您的手头了。我们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最近真的是卖爆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这是咱们主持人亲自品鉴过的，品鉴了一整天，根本停不下来，是深入烟台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我们烟台的福山，被誉为说是中国樱桃看烟台，烟台樱桃看福山，因为那里是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樱桃自然积淀糖分。咱们的果农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那种美枣的品种是果肉长起来，我是觉得什么，首先是每一个果都非常大，是8克以上的精品大果，并且吃起来是很脆实，但是又很软又很饱，就饱满的感觉。当然咬起来呢，它是爆汁的，汁水非常多，最主要的是它是清甜，带一点点轻微的清新的果酸，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味道。我不喜欢那种纯甜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因为纯甜会不太容易解下燥，我喜欢更清爽一点的。如果说您想吃到来自原产地的正宗烟台福山的8克以上的精品大果樱桃，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樱桃两个字，3斤158，5斤218元。如果您买上10斤，咱们办公室分一分，团购一下，10斤只要398元。咱们无论是自吃解馋还是送礼待客，都是很体面，并且很正宗的。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樱桃两个字。 既然您停留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的界面了，不妨在对话框打上海参两个字。那么对一些喜欢海参里面优质蛋白的朋友来说，来我们这儿可以囤海参。为什么？因为价格合适，因为产地正宗，因为工艺优良。咱们先说产地，是来自大连长海县正宗的辽参、鲁参、辽参，都是海参里的天花板，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因为那里的海水更凉，所以在这么冷的海水里啊，海参会长得更慢，那么它的肉质会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与营养双在线。它有什么营养呢？50%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胶原蛋白或者是弹性蛋白等等优质的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小朋友老朋友来补充优质蛋白。如果您是健身人士或者抗老人群，那么蛋白咱们就得选优质的，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海参。大连长海县的海参为您准备的是即食，开袋就能吃，省去了回家传统水泡发的繁琐，以及泡不好还有不好吃的风险，都给您省去了。工艺是这个即食鲜食，而产地又是大连长海县，并且呢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原价1斤499元，在我们这里一斤只要299元，一斤是8到10头或者10到12头，两种规格任您选择，都是足龄壮年参，只是个大及个更大的区别。如果说您多买就会多赠1495元，是到手6斤，2380元是到手整整10斤。当然现在下单还能叠加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全程呢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送货到您家。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买买买啦。当然我们的6月19号到6月21号是端午3天小长假，很多朋友呢也是因为要上班或者因为有其他的事情没有办法出去玩，但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呀。我们可以去哪玩呢？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多条路线火热开售，第一条线路是欧洲四国游，第二条是北疆三湖，第三条是安徽江西，第四条是四川亲子研学营。首先给您介绍最近的是7月4号出发的四川亲子研学游，6天5晚，车友的专属价格呢是5680元一位。如果说您对四川感兴趣，同时又想让我们的小朋友啊跟着课本游地理的话，特别适合这趟行程。我们为您安排是零距离接触国宝大熊猫，并且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让课本里的诗词活起来，还会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我们大国的脊梁精神，也会带着孩子亲临都江堰啊，咱们解码千年水利的智慧，让孩子知道咱们中国古代的千年水利工程有多了不起。当然还有很多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沙盘推演啊，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啊，咱们边玩边积累作文的素材。全程入住4星级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0人爆满级风团，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解锁7月4号或者是7月14号分两期出发的6天5晚的四川亲子研学营的团。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除了我们的四川亲子研学营之外啊，也会给各位在7月12号以及7月19号安排北疆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价格是7899元一位。来到安徽江西是在什么时间呢？7月28号或者是8月4号，都是6天5晚，成人是4999元一位，14岁以内的小朋友是4599元一位，是纯游玩啊，没有任何购物，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家全含，20人爆满级风团。还有我们的欧洲四国游是德法意瑞12天，8月9号或者是8月14号出发。如果说您对任何一个行程感兴趣，都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是神。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幺五六零六四零。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接下来9点到10点钟，虽然是周末的时间，但是呢也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节目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哈。之前周末的时候好多都跟大家一块儿出去自驾游了，但是呢今天哈，我们的主持人 Alice 现在还在重庆，我们的主持人英荣现在在新疆，所以呢是可以跟大家呢在直播间里相见的日子。今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二天哈，如果有什么中考的回忆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聊一聊天。我们现在呢也问一问我们的 Alice 或者是英荣，哎，今天是不是要跟我们做一个直播间的连线。今天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已经跟大家呢发出了这个邀请函哈。今天的方言大挑战跟咱们山东关系还蛮大的哈，经常会看到有些人拿着一个小牌，然后呢就在某个国际著名建筑，比如说什么剑桥啊，比如说什么哈佛啊，旁边就在那儿说，哎，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是山东，然后呢就开始介绍这是山东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山东人把咱们所有的这些各个想要的地儿都通过这种方式，通过意念的方式转移到自家地盘上来了。那您如果想要得到中石油30元的加油券，欢迎你哎来到专属城市群进行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用方言，用家乡话哎来进行一个说这句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到山东。已经收到投稿了哈，但是先跟大家呢说一说参与的方式，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哎，点开以后有一个添加好友，您就搜这个哈 SDTV1011， 非常好记吧，山东电视的简称啊 SDTV1011。加上去之后呢，我们的小管家会把您拉到专属的城市群，就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方言大挑战，也有机会呢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呢一块儿，哎，赢得好多的福利。你就比如说这个加油券，它就是我们给大家赢得的一个福利哈，所以大家呢赶快用方言来挑战这句话。

0: 先来听一听这位听友说的好不好，来自吉星高照的一句，
1: 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赏花丛海底到山东。
0: 虽然是鲁B大家庭，但是我们听到的还是蛮标准的普通话哈，有一点尾音的那个海蛎子味儿，是不是？来看看，
2: 欢迎来青岛。
0: 我已经听到了哈，我这就去找你，明显的哈，就跟我小时候弄着小朋友说话一样，就是家长旁边小声说，孩子大声说。嗯，谢谢谢谢谢谢吉星高照的这位小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份祝福。
3: 再来听一听啊，刚才看到阳光灿烂也已经开始发出了这个挑战哈。周一到周五欢乐在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来山东。
0: 你这可以，这一下就高大上起来了，这是欢迎欧洲的朋友们。 我们呢是带着我们的听友去欧洲玩，鲁恩来自阳光灿烂的这个哈，就感觉要欢迎欧洲的小伙伴们了。
4: 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到山东。今天呢就是周末了哈，我们来听一听我们鲁B大家庭刘元鲁的挑战。
5: 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
0: 周末消防龙，还得来山东。哎，这是听到第一个啊方言挑战成功的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哈，有小伙伴说进群，谢谢啊，还有冬日光影说方言，还有这么近那么远说打卡68天。哎，我怎么哪天记得你打卡66天？有没有跳一天？ 还是中间那天我没看见。想要方言大挑战，想要进群的小伙伴记好喽，在你的手机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地方输入四个字母四个数字 SDTV1011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群了。当然呢还得稍微等一下哈，有排队的一些小伙伴，我们的小管家呢会一一的把大家拉到群里面去。来听一听我们鲁 M 大家庭的挑战，来自我们的这个徐慧芳的挑战。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到山东。哎，这很地道嘛，鲁 M 大家庭非常非常地道的这个挑战哈。再来听一听我的老家来自鲁 G 大家庭的一个挑战，瞌睡兔。
6: 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来山东。
0: 可以可以可以，哎，我们的泰安话哈，是不是每次听到

0: 这个裙子哈，是带着孩子们去四川的，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哈。为什么呢？就是它涵盖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巧思，就是去到四川的话呢，会带大家去到像成都的这个绵阳大熊猫的基地，还会去到都江堰。都江堰呢，不光有这个沙盘的推演，而且呢会带大家去到那个李冰父子当时能够看到全景的这个都江堰的这个地方。 每次说到都江堰我就想流口水，原因是我在都江堰哈，真的是吃到了我认为差不多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这个蹄花。四川好吃的多呀，四川好多小吃，随便进一家店都感觉特别的香。 说起来这个四川的辣应该是香辣还是麻辣？好像是麻辣，对不对？哎呀，看到我们的冬日光影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发来了一小段话，我猜就是我们的这个挑战哈，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来山东，不过你在那儿发我这儿播不了啊，你得到微信群里去发，我们才能播得了。 你这样你就赶紧加我们微信吧，SDTV1011，这样也不受节目时间的限制哈，不单是9点到10点我们坐在直播间里的时候能听得到，那节目之外想要问点什么事儿的话也可以哈，SDTV1011可能时间上稍微要稍微的啊缓一缓，要等我们的这个小管家看到了才能把你拉进去，或者是等排一排队排到您了才可以。 今天我们的方言大挑战，请你用家乡话来说一说啊，这一句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到山东听一听朱迅杰的挑战，来自鲁 M
1: 大家庭。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到山东。朱老师，为什么我每次听到你的声音，我都觉得像听到了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声音？
2: 就是它是淄博那附近的。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
4: 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7: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
8: 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9: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
1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
11: 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1: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三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21分，这里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跟很多的小伙伴呢一起发起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当然呢也欢迎你的加入 SDTV 1011，就可以说一说今天的方言大挑战，还有就会获得中石油30元的加油券一张。家乡话说，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到山东。听听我们刚刚加入的李向阳，来自鲁艺大家庭，他跟我们说的，他还说山东东营欢迎你。
6: 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来山东。
0: 可以可以可以，尤其是周末的这个儿化音儿化的特别好。欢迎大家的加入，当然呢也跟大家呢去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刚才是不是听到了跟我们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高端定制英伦之旅开启招募，7月24号出发，要远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那这次呢也是专门问粉丝来高端定制的英伦行哈，那就听到伦敦腔了嘛，伦敦腔。其实我最期待的去英国的话是看一看哈利波特哈，应该是叫9又4/3的那个车站。这次呢杨也会带大家呢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还会到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也会到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当然哈、啊，如果想带着孩子去英国感受一下的话，牛津剑桥这次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就是去名校听学子讲求学的故事，也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还有呢就是神秘的尼斯湖，还有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那个巨石阵啊，都带大家打卡到。12天呢英伦三岛，哎，回来你就是英伦的小姐姐小哥哥了。报名的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当然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欧洲的12天的旅行，哎，这次的欧洲12天的旅行呢主打一个性价比哈，我们是26999元，你听一下哎就有点贵是不是。其实呢你看一看最近的这个机票，7、8月份哈，我们已经提前给大家锁定机票了，所以呢这个机票的这个差是您能够享受到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买这个机票，那飞一趟来回就在15000左右了，所以是不是会觉得超值啊。并且呢这次去到欧洲德法意瑞四国的这个出境游啊，也真的是给孩子长长见识哈，就是四个国家欧洲基本上呢就全部覆盖了，其实还有一些会途经的国家，或者是会一下就去待一待的国家呢我没有特别的去说，你就比如说奥地利，那肯定得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呀，对不对，很多女生的梦想。第一站呢我们会去到法国，会深度的去感受一下卢浮宫这么一个艺术宫殿的魅力哈。很多的小伙伴去了之后呢就会找一找自己在美术课本上学到的这个各种雕塑哈，还有就是这个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真得自己进去挤哈。我们在卢浮宫是给大家安排了讲解的，会让你呢在这儿对于美术史尤其是世界美术史呢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但是呢到了这个蒙娜丽莎的地方你得自己排队或者自己往前挤啊，太多人了。你想想如果你真的哈就是对这种美术挺感兴趣，对艺术挺感兴趣，觉得自己审美不错的话，去看一看这个真作也是此生无憾啊。再来呢就是凡尔赛宫了，凡尔赛宫整个的就是一个奢华，尤其到了他的这个静厅哈，忍不住去拍照，忍不住去想象一下当时是有多么的曼妙啊。塞纳河，哎，这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徐志摩的一首诗了是吗，塞纳河的游船上，哎，还会想到周杰伦的歌呀，告白气球。我们呢塞纳河的游船会给大家安排在晚上，这种夜景非常非常的漂亮。整个塞纳河的游船呢是那种非常大的，能一下坐100-200人的那种游船哈，整个呢是慢悠悠的在这个塞纳河上，你可以看沿途的风光，可以跟沿途的一些建筑拍照，总之呢是超美超出片。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协和广场都是巴黎的核心地标，也都会带大家走到，并且呢也不是走马观花的那种走道哈，会带大家悠闲的喝一杯下午茶，感受一下法国那种左岸咖啡的文化。 第二站呢我们会去到瑞士，其实呢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期待瑞士，因为最近这个滑雪的风潮是来了，我们会带大家呢登上雪朗峰，还有呢就是我们是含着我们到这个山上的这个票的。 你看我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票，缆车呀。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当地人呢会带着自己的这个雪具乘坐缆车然后呢滑雪，这儿的雪有多漂亮呢。你说我去过玉龙雪山啊，那儿的雪呢就是大概薄薄的，有个几公分的厚度哈。那你说我还去过西藏呢，去羊卓雍措

也有雪呀，那儿的雪呢大概10公分，而且呢由于人多，有可能呢就会让你感觉不是那么的过瘾，这儿的雪呢可能有50公分，就是你下来到这个雪浪峰之后呢，你上往下踩一下就会感觉天哪，已经到膝盖还要往上了，超快感。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歌，想要加入我们，在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地方添加好友，搜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 SDTV1011， 半年之后我们还会连线我们的主持人 Alice， 为大家送上最新的旅游报道。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早上的9点34分，欢迎来到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就跟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呢，主持人 Alice 正在重庆，主持人英荣正在新疆，那我们呢就连线我们的主持人 Alice 正在带队重庆之旅，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玩的怎么样。 Alice。
10: 嗯，露露好，畅游天下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ice。那重庆呢，一直都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车友们心心念念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啊。那关于重庆呢，其实也是有太多的期待、太多的好奇和太多的蠢蠢欲动了。所以说这一次呢，爱丽丝就带着我们所有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来到了重庆。那第一站呢，我们抵达的就是武隆这个位于神秘北纬30度的特别的地方啊。
9: 嗯。
10: 因为这里呢是拥有壮丽的喀斯特地貌，还有很多的这种奇幻洞穴。一进门呢就被一个硕大的变形金刚的造型吸引住了，因为这里呢 的是电影《变形金刚4》的一个拍摄地。那为了纪念变形金刚在这个地方取景呢，景区还特意还原了电影当中的一个经典造型，比如说像这个擎天柱啊，以及它在驯服恐龙的那个造型啊，都是在景区当中可以看到的。而且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好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时空，时间都静止了，一切都回到了这个上亿年前的恐龙时代。那这里呢也是拥有全国罕见的一个地质奇观，它呢是以三座气势磅礴的石拱桥撑起于世，也是亚洲最大的天生的桥群，所以呢叫做这个天生三桥哈。那它这个所谓的天生三桥呢，指的是在山和山之间鬼斧神工的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特别大的石头横梁，那这个横梁呢就被称之为是桥了。而景区当中有三个这样的纯天然的石头横梁，所以说叫做天生三桥。那走到景区我会发现哇，一切都有了答案，为什么重庆的姑娘她们皮肤这么好，因为我来到这里感觉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天然的加湿器一样，你可以感觉到周围都是那个淡淡的水雾喷到你的脸上，而且呢这个天天走在路上我感觉就相当于是做保养了。另外就是来到重庆才知道啊，原来泉水是可以在天上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地平面以下的200多米的一个天坑，那旁边呢都是高山，山上就会有一小股一小股的这个清泉坠落。那因为山很高，水又很清，再加上这点小风，所以说你会发现一小股的清泉呢四散而下，有一种来到水帘洞的感觉啊。那这里的那个怪石呢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刚进入到天坑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墙壁的石头的造型啊跟大象很像，然后当地的导游也跟我们说这个大象其实是有这个吉祥如意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而再往里走呢也可以看到什么雄鹰啊，包括这个大拇指点赞啊，或者大猩猩的一个造型。那这些这种象形石呢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一些人造的景观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首先就是这里的这个石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人类的雕琢的，而且呢这个形状你会发现哎还都挺洋气的啊，比如说那个雄鹰就好像是在它的这个两臂之间啊，我们在受着它的保护一样。而那个大猩猩的造型呢是在最后要走出景区的时候能够看到，它好像在用那个大大的眼睛盯着我们，在说哎呀好舍不得你们啊，再从五龙多玩一会儿吧。所以总之五龙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景点，但同样呢因为这次我们是属于一个错峰出行嘛，你会发现体验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电梯呢不需要怎么排队我们就直接去上去了，因为之前爱丽丝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我去重庆来重庆应该是至少有10次了，之前我们坐这个电梯至少都要排队半个小时，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暑假来的话会有一点点小担忧啊，建议大家呢是可以选择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起来错峰出行。那另外呢就是昨天我们还去到了这个蚩尤九黎城，它呢是属于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的酋长，也是这个中国神话当中的一个五战神哈，同样呢也是中华民族三大人文祖先之一。所以说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它有代表苗族的九大部落，那一进门呢这个门口站立的就是它的九道门，也象征着整个九黎族的威望。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还品尝了当地的那个长桌宴啊，品尝到了重庆的腊肉、酸汤鱼还有辣子鸡、毛血旺。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长桌宴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苗族姑娘啊也是把我们给拦住了，因为要喝这个拦门酒。他们呢是穿着这个苗族特有的服饰，而且呢这个身上都是挂满了银饰啊，所以说行动之间也是银铃作响。而且呢他们也是爱说爱笑，就是会把那个拦门酒放到你的身边，会唱一段祝酒歌，然后呢就是有一种不喝也得喝的感觉。那我们的这个同团的哥哥姐姐们啊也都是品尝到了这个拦门酒。另外昨天晚上我们还举行了一个红酒晚宴，这些导游当时也是开玩笑的说一般都是什么公司年会啊或者大的聚会啊会有这个欢迎晚宴，没想到你们广播的旅行团也有。那昨天我们跟这个大哥大姐们哈，我们的哥哥姐姐们一起来互动游戏，一起唱歌，并且呢还加入到了一个小小的环节，因为刚刚结束的是这个高考嘛，我们这个团里呢刚好有两个小妹妹是结束完高考的第二天就跟着我们出发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团里这个哥哥姐姐们他们是考试之前就给孩子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团了，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份信任哈。那昨天的两个小妹妹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呢一起切了蛋糕许下心愿，我们也是邀请了他们的爸爸妈妈上台，哇当时那个姐姐感动的都流下了这个激动的泪水啊，然后就跟我说没想到媒体团有这么多的惊喜。 而且他还说了一句，他说以后我要把车里的 U 盘都拔了，只听广播。另外呢，就是我们同团的大哥也说了，就是成绩其实只代表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经历，而不是全部。他呢是听我们节目十多年的时间了，经常参加我们的旅行团。那这次呢带着女儿出来，是因为他喜欢王俊凯，所以说这个王俊凯的老家不就是在重庆吗？他想带着孩子来这个偶像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让他呢继续勇敢追梦。哇，听完这个两位家长说的这些话，我们同团的所有的朋友都特别的感动哈，也希望这两位小妹妹能够顺利的考上他们理想的学校。那当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平安顺遂。另外呢，别忘了关注我们正在招募的其他的线路。那我们重庆的行程呢，今天应该是属于倒数第二天了啊，这个后天我们就要正式结束我们的行程了，所以期待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其他的精彩线路。好了，露露。
9: 好的好的，谢谢爱丽丝。爱丽丝在重庆啊，回来一定会越变越美。说了重庆的姑娘皮肤特别好，并且呢天然就是那种加湿啊，那种保养啊，那种感觉。其实不光重庆，我们最近的行程真的是安排的还蛮丰富的哈。你就是说吧，我们会带大家去欧洲四国，这个如果要是带着这个考完试啊，高考完中考完的孩子去的话，也真的是增长见识的一次行程。还有呢，我们还给这个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们准备了去到四川绵阳成都打卡大熊猫基地啊，打卡两弹城啊，还有呢会去到这个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故乡去吼一吼诗，茅屋为秋风所破。还有蜀道难为什么会在那儿写出蜀道难，这些你就知道了。包括呢，你如果不想坐飞机的话，还会有两次这个坐动车的这个行程，去江西去安徽去看一看。其实这个我也蛮期待的哈，七月份去景德镇。我一直觉得景德镇的那种手工艺人的那份精神和那份坚守真的是蛮值得孩子们去学一下的。还有啊，如果想看到我们祖国到底有多么大，那就应该呢去新疆。6月20号我们有一个去到新疆伊犁的行程，那六月份之后呢，我们就不再往伊犁的那边花海去走了哈，赛里木湖还会走到，有一个三湖的行程呢，是带大家去到新疆的三个湖，天山、天池、赛里木湖还有喀纳斯。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方法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呢是加我们的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我们每一个专属的城市群都欢迎大家哈，就是你先加这个微信，会把大家拉到自己的专属城市群，每天能够听到乡音，跟我们同一个城市的小伙伴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份快乐。你看刚刚就看到我们东营的这个冉冉又在晒这漂亮的桃子呢，说收到桃子了，特别的开心。哎，我今天也收到了，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哈，就收到一个电话，哎，快递打的，说顺丰你的樱桃到家了。我很期待呀，为什么呀？因为这是来自烟台的樱桃。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烟台的这个樱桃呢是特别的出名的，并且呢烟台的樱桃要看一个福山，福山的樱桃呢要看一个张各庄。你是不是没听过这名儿？我去年之前也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去年吃到了之后就知道这个樱桃到底有多好吃了。每个我们都是精选的8克的樱桃哈，什么概念呢？可能你说这个克重的时候没太有概念，但你收到之后呢，你拿一个1块钱的硬币，你去比一下，你就大概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了。几乎哎，就是这个1块钱的硬币的这么一个大小哈。你现在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看见详细的行程，详细的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可以看到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样态哈。给大家选的都是梅枣这个品种哈，梅枣这个品种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能够保存的比较久，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有这个10斤装的这个家庭版。 当然呢三斤五斤也都是有的，而且呢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凌晨五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农民伯伯就给大家去摘了哈，摘回来之后啊三小时之内就立即给大家发。
6: 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5: 看一下时间，9点50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说到时间就感觉时间在节目当中的时候真的是过得飞快，还没跟大家说够呢哈，就感觉哎呀又接近尾声了。没关系哈，明天继续跟我们一块儿用家乡话挑战方言大挑战，还有我们中石油30块的这个加油券都在等着你呢。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哈，有一位小伙伴是用这个家乡话，他的家乡话虽然他在鲁 Q 大家庭，但是呢他不是用山东话挑战的哈，我们来一块儿听一听，来自牛哥。
6: 周一到周五欢迎来齐鲁，周末想放松还得到山东，这是山西话。
5: 山西话，哎，有没有那个味道？是，应该是要什么油泼辣子味儿，肉夹馍味儿，凉皮味儿，说的都是好吃的，也让我们听到了山西话。欢迎大家挑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专属的城市群，搜索一下，在你的这个微信打开之后呢，点这个右上角，右上角呢点开之后有一个添加好友，添加好友的地方来输入四个字母 SDTV， 就是山东电视的简称，然后呢1011，也就是四个数字，我们山东的调频。此时此刻呢，刚才我们是连线了我们主持人 Alice， 在重庆给我们发来了现场的报道哈。那现在呢英荣正在我们伊犁独库之旅，独库公路哈，发来了几个特别的位置，我一看我就知道是哪儿，分别有古兰丹姆百年古法冰淇淋、柳巴俄罗斯列巴房、蓝墙面痱子，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到六星街了。听这个歌，苹果香里唱的这个六星街啊，也是我们每次去到伊犁、去新疆跟大家 这个城市的一个中心，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好吃的都让我流口水，包括那个冰淇淋哈，我原来曾经就是一公斤一公斤的买了，然后寄回来寄到家里来慢慢吃哈。它的冰淇淋真的就是那种古法，它是有上百年的这个历史哈，你到当地你才能吃得到，在这里呢是吃不到的。 跟着我们去新疆吧，这是6月12号出发的一团哈，刚刚去到了这个伊犁，伊宁的六星街。那20号呢，还有就是可以走独库公路的团，每年走独库公路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哈，因为它6月1号才开，10月份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了，还有可能11刚过哈，这个雪就已经来了，那时候就要封掉了。我们英人又说了哈，定位发群里家人们自取。 这是逛六星街的必备手册。其实新疆呢有好多好玩的，到南疆呢可以感受人文，但是呢一到这个暑期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是特别建议去南疆，原因是太热了。我们给大家安排都是有我们的这个考量哈，你就比如说6月份去伊犁，刚好能看薰衣草的花海，特别特别的壮观，非常非常的漂亮。法国的普罗旺斯跟这儿是同纬度，所以呢同样去种这个薰衣草，我们的面积又更大，对不对？ 整个的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你就感受到了那个薰衣草的那个香气。在里面拍照的话，建议穿黄色呀或者橙色的这个衣服，跟那个紫色形成对比，蓝色也漂亮。就是你去新疆跟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建议啊，就是穿什么衣服呀，带什么东西啊，甚至是买什么小东西带回来以后送朋友是最好的。 一下飞机，就是飞到乌鲁木齐好，有时候飞到石河子也好，还有就是飞到伊犁也好，就是会有鲜花接机。说这个新疆的鲜花是什么花呢？是棉花。我们还会给大家准备那个小帽，新疆的那种小帽子哈，四角的小帽子，这是送男士的。那送女士就是爱德莱斯绸，那个小绸子的丝巾一系上哈，你就立即觉得你也会跳这个新疆舞了。那确实我们这个歌舞接机的时候，就是有小伙子还有大姑娘哈，来给大家跳舞接机，就一下你就融入了。那到晚宴的时候哈，重庆有晚宴，新疆也有哈，就会给大家教一教这个舞蹈到底怎么学的，怎么跳的。 特别有意思，他们这个当地人说普通话没有特别的标准哈，但是他就会教给你啊，就是这个房子是我的，带上姑娘过来，哎，有几个动作和几个这个画就配起来，你就很容易学会了，回家以后也展示一把。 7月份呢，我们会带大家去新疆的，就更往北一点，是去到三湖，去到喀纳斯湖，去到天山天池，还会去到赛里木湖。其实赛里木湖呢，是在这个伊犁这边的。为什么往北？也是因为这个天气气候的原因。你如果是寒暑假去到南疆，40多度都是很常见的，甚至更高。 你想想，我们去西北这些地方都是避暑的，还那么热，肯定是受不了哈。还有，我们会带大家呢去到四川成都、绵阳，这是可以把孩子直接扔给我们的一个行程，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全陪、我们的袁雪老师带着孩子去，真的长知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小巧思就在其中。江西、安徽也给大家安排了亲子游。 还有呢，就是可以跟着我们去欧洲去英国，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看到我们的行程，也可以回复英国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带队去英国第二季的这个奢华之旅哈。欧洲呢，我们是26,999。 光影在问我们这个价格哈，其实我们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你比如说去到新疆的话呢，6月份是6000多，7月份是7000多，8月份差不多也得8000了。 带着孩子出去玩呢，也是给大家吃的住的都非常好哈，全程四钻的酒店。 来说说我们的欧洲行哈，欧洲行呢是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也有行者发来英国哈，英国的这次行程啊，也真的是高端的粉丝定制之旅。杨洋说呢，叫羊毛之旅，薅羊毛，粉丝羊毛之旅。那我非常期待的就是去伦敦，然后呢，还有就是去看一看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片场。 英伦文明给我们感觉还是非常优雅非常古典的，包括呢如果带着孩子去英国，可以去牛津去剑桥听听名校学子讲述求学的故事。 话声问我们英国，英国的这个价格呢是36800元， 28人的精品小团哈。好了， 节目接近尾声，也欢迎大家发关键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发送旅游可以看见我们去欧洲四国，去新疆，去四川，去安徽，去江西的行程，发送樱桃也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张各庄的樱桃哈。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们加微信或者打电话 SDTV1011 SDTV1011 或者是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4: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的。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4.2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山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葛玉。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曲是《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

0: 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3: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4: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5: 严谨权威的分析，
6: 专业诚意的服务。
7: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8: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9: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雪倩，奔驰 GLC 300L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喜欢能带给我轻松感觉、愉快心情的歌曲，比如说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欢迎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我们还有交广商城的好物要诚心诚意的推荐给大家。夏日滋补，一份营养满满的好海参是少不了的。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款好海参，它产自于大连的长海县，是深海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生长周期足，所以营养呢就更加的丰富。它的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很干净，零添加。身体呢是饱满厚实的，肉质是 Q 弹筋道的，口感和营养双双在线。它是开袋即食的，平时加个菜或者是日常当早餐都很方便。交广车友的专属团购福利限时开启，原价呢是499元一斤，现在我们的特惠价只要299，更有买五送一买八送二的囤货装，2380元可以到手整整10斤，性价比拉满了。现在下单还会再送10元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二字下单吧，发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8: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0: 车友活动开不停，
11: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2: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刘好，我是宝马320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 Finest 的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上下班的通勤路上，我会选择听一些欧美流行音乐， Finest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这首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0: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3: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4: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0: 车友活动开不停，
5: 我们懂车，更懂你。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0: 节目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厦门经济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白帆，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陈慧娴所演唱的《月半小夜曲》。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美好的生活要和您一同分享。暑假即将到来，你计划去旅行吗？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多条宝藏线路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图文介绍了。我们专属定制的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当中，我们会去到江南第一仙山齐云山，坐索道上山顶，赏云海、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晚上当灯火亮起来，徽州的鱼灯摇起来，非遗打铁花满天飞，烟花秀炸开，你就感觉这一趟真的值了。下来之后呢，再去做横江竹筏，孩子玩得不亦乐乎，你在旁边猛猛出片，这朋友圈的九宫格都不够发的。那我们还会去到景德镇，和孩子一起做瓷器，感受千年瓷珠的魅力，去望仙谷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而夜景呢是更加的梦幻和震撼。还会去到婺源的千年古村，让孩子在大氧吧里面撒欢。行程依旧是主持人带队，7月28号和8月4号两期出发，是纯玩零购物，6天5晚的行程一价全含，车友专享价只需要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此外，我们山东交广独家定制的新疆伊犁双飞8日游，名额也不多了。独库公路、霍城的万亩薰衣草田、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北疆热门景点，咱们一次集齐。8天7晚的行程也是一价全含，每人只需要6699元。6月20号出发，只剩下最后2组家庭名额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嘿，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想买摩托车，
9: 想卖摩托车，
8: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行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0: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欢迎各位。和各位一起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威奇山东的负责人陈梦圆。如果你喜欢像大巡航，甭管呢是有些朋友当中梦想里一定要骑着巡航去诗和远方，还是说呢有朋友说终极梦想呢就是咱喜欢三轮这一挂的，是边三好还是正三倒三，都可以跟大家呢一起在新威奇里我们一块儿来畅聊。嗨，上午好，梦圆。
11: 主持人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0: 巡航的摩托车，您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浮现出来？其实美式大巡航啊，很多车友可能会想到的就是跟舒适有关，跟特别适合长途骑行有关，跟酷有关。不管呢您能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儿，接下来呢我们请梦圆先跟大家还是要先做些科普哈。每期节目当中呢一定会有新朋友，新威奇这是个啥车？
11: 我们这个品牌呢一共是5款车型，就是集合了巡航车型里面的每一个款式，像两轮的，还有两轮豪华版的，还有正三轮、倒三轮、偏三轮，就是一应俱全。看你更喜欢哪一款，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大排量的重型机车，所以说它的动力声浪也是非常好听的啊。但是反过来说，有很多咱一说是重机，大家就会感觉这个车是不是特别特别沉，对不对？
0: 对，
11: 不好骑，是不是能不能驾驭不了啊？就是怕推不动啊。
0: 是。
11: 但是新威奇现在的话，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哎，就是只要你会骑车，就能轻松驾驭。为啥？因为哪怕是它两轮的，也都是原车自带这个机械倒档。像我身高1米6哈，您见过去，我1米6，100来斤儿，然后我骑咱这两轮像700多斤800多斤的车， 也是轻松拿捏，因为它有倒档呀，非常的方便，咱也不用大力去推，也不需要叫别人去给咱拉一把或什么的，会更方便了现在。
0: 嗯，今天呢正好还是在高考期间啊，在爱心护考的过程当中，其实 BK2 这些年一直参与，所以在我们整个爱心护考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也来了，包括孟源骑的就是那个全场最受瞩目的那辆大三轮摩托新威奇来到了现场，很多人在我们那个启动仪式很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就直接问说，哎，这车多少钱，就不停的有人去看这辆车，不停的有人问。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像你想说呀，如此大排量的啊，一个如此娇小的女孩子就能轻松的驾驭吗？是的，这款车其实作为新威奇来讲，五款车型里还有入门级天花板，新手超级友好的一款车型。我们先从探路者的 RX2000 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1: 嗯，好的。像这款车型的话，它就是最具有这个升级空间，就是你可以给它的外观去做更多的改动啊，去把它变成你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赋予它不一样的灵魂。
0: 嗯，
11: 虽然说咱们这个车你一听哈，七百斤呢，350公斤，700斤呢，好重啊！但是它这个带这个倒档以后，你就很轻松的就能驾驭这款车。而且的话，像它的座椅加热呀、定速巡航呀、胎压监测呀，都是一应俱全的，就是让我们出去骑行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舒适体感。
0: 上节目之前，有人问我说：“武红，现在这摩托车都能带倒档了吗？它为什么会有倒档？”就是以前有一些老车友，他是觉得摩托车不信的，不信它有倒档这个事儿的，对吧？
11: 对。
0: 对吧，
11: 是的，以前的时候这种重型机车很少有倒档的，后来像他们自己加装倒档以后也是电子倒档，它的故障率啊什么的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这个呢都是机械倒档，它的这个故障率几乎为零，可以非常的方便。
0: 还有一个梦圆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呢，上次在车展采访的时候他让我体验了一把，你看我们俩哈，真的我们俩也都100来斤，就是咱这个女孩子很少有体重特别重的，她就算是咱山东男士，就是咱山东男士有身高的优势是吧啊，有特别壮这种这个祖传，咱骨骼就是壮嘛，对吧啊，这个200来斤行吗，对吧，可以够壮的了吧，特别厉害了吧，但是你在这个700-800斤的这么一个大重机车之前，有人就会说了，说这你可怎么扶呀，武红你肯定不行，你扶不了，你根本扶不动。来，梦圆教了我一下，哇塞，我比梦圆也就是能成不到20斤对吧，就是真的很轻松，我自己体会过，我可以给大家说实话哈，女孩子新手如果你喜欢骑这种看起来又特别敦实特别有安全感的美式巡航车的话，我觉得就算是女孩子入大排量的坑你也一点儿不用担心，我敢保证一定可以。
11: 是的，只要是掌握好基础的技巧，其实挺简单的，说实话。
0: 嗯，
11: 而且如果说你不会骑车，但是对这个车又有一种深深的入迷感的话，我也可以教你骑车。
0: 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听起来大排量对吗，我们把它转换一下，梦圆，2000cc 的大排量如果比喻成我们自己的车的话，咱现在家里面很多车友哈，那你觉得它应该是属于排量是1.几的还是逼近2.0？
11: 就是2.0自然吸气的那一款，
0: 就是2.0是吧？
11: 对，
0: 你想想咱家里要买一个车2.0的自然吸气的，至少得是个中型车了。
11: 是的，
0: 对，是个 B 级对吧，但是这一台摩托就可以搞到这个排量 是吧，你是不是觉得真的是相当有安全感，澎湃的动力哈。再有一个呢，它其实在安驾方面也给了很好的车架的支撑，比如说它是圆管的摇篮式的车架，它是正立的伸缩前叉臂，然后包括还有像 ABS 呀、这个 TCS 呀等等，它都有很好的配置。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它的安全系数非常高。
11: 对的，而且这个车它坐高仅仅只有700的坐高，像我身高1.6米，穿上鞋1.62米的话，两个前脚掌是可以落地的。
0: 你说你其他那些车型都感觉说我们得很努力的够地才能够得着，对于女孩子来说，1.6米的女孩子来说，是不是？但这款车毫无压力。
11: 是的，而且现在还有活动，就是现在我们新威奇的车型推出5年免息的一个政策，就相当于咱这个2000cc 的这个探路者，它零售价格是78,000，对吧？2000cc 仅售78,000还带到档，现在呢福利还是5年零息，就是相当于你首付7800，然后每个月还1170块钱。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2000cc 的大摩托车骑回家了。
0: 很多人其实是情怀，还有一些朋友们呢，就是我这次爱心送考嘛，我就是遇到了很多朋友说真的骑摩托车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为什么？都快啊，它真的是快呀，就是在有些路段上它的优势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所以我们此时此刻爱心骑士联盟的这些爱心志愿者们还奔赴在济南的很多考点，他们都是用摩托车的这个灵活的优势去做一个帮忙。今年就第一天出了一个事儿，有考生家长打车就把手机落车上了，然后人家那个出租车司机可好了，知道这个有志愿者嘛，就给了咱那个爱心骑士联盟的老师，就说只要家长，他肯定得来接娃呀，对吧？他来把孩子送考点，他也肯定得来接呀。他说万一要是有问题来的话，他说你就在这个考点把这个手机还给家长就行。人家出租车司机不能等，但是咱们志愿者可以等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体现了现场非常温暖有爱的一幕。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如果说你不管是年轻的时候被种过草，还是说有朋友说，哎呦，现在上了点岁数了哈，这个看着确实挺酷，但是能骑吗？就心里面还会想说啊，是吧？啊，工作有一些压力，养娃有一些压力，你说我还能不能骑？为大家举个例子哈，之前的时候网上流传一个很励志的，或者说是很动人的一个视频，他媳妇儿知道他一直很喜欢摩托车，但是结了婚之后不得疼媳妇儿吗？是吧？攒个零花钱给媳妇儿，是不是？是吧？私房钱也就够自己出去跟兄弟们喝顿酒的，是吧？可能对，也都自觉的，咱山东人都很自觉，对不对？包括养娃之后也觉得哈，还是是不是啊？这个他媳妇儿就一直替他攒着这个钱做了个决定，给他买了辆摩托车。他生日的时候送给他了之后，先是一个摩托车那个小模型，你知道吗？他把他带到地库去了，因为摩托车肯定他得找个地儿停啊，就把他带到那个地下车库去了。然后他媳妇儿呢就跟他说：“你快看。”他一看地上是个小小的摩托车模型，才开始是有点小失望，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是吧？但是他媳妇儿还是懂了他了，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特别失望。但是他媳妇儿遥控一打火，那个摩托车的声音，他一听见了之后，那个眼都亮了。你知道，对于一个上了一点年纪的男人来说，他能给你原地蹦高，高兴的蹦起来这件事儿，对于一个成年人，对于一个成年男性。

0: 70岁了。
1: 嗯，
0: 原因是70岁就到了年龄的上限了，他摩托车证他是要审证，他就是70岁是上限，但他即便是到了70岁的上限，他仍然在坚持做自己的公益，发光发热。所以我觉得这个老骑手展现出来的骑士精神就在这儿了，非常非常感动人哈。在这儿你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如果说你喜欢摩托车，不管什么年龄，不管性别，都欢迎大家一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我们一块儿来聊。记得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不管是公益活动你也想奉献一份爱心，还是说呢咱们有机会可以参与试乘试驾，一起来聊。

0: 的都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6: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5: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6: 这么危险啊。
7: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8: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9: 想买摩托车，
10: 想卖摩托车，
9: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

0: 驰骋，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带上热爱，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上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节目陪伴大家一路同行。不管是小时候被撞过机车的梦，像我这种小的时候呢是看着爸爸骑摩托车，或者自己长大了之后，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受到张雪机车的鼓舞，也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也可以多了解一下？没问题，我觉得不管年龄，不管性别，只要您心中有一个机车梦。或者是就喜欢，没关系啊，咱都可以一起聊聊，买不买，拥不拥有，那是另外一说。爱好这件事儿，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可以回复机车，回复两个字一起入群。今天呢，有请到的是新威奇山东的负责人陈梦圆。梦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有奖互动好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中石油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哈。今天呢，请到的是新威奇。刚才我跟大家解释了，新威奇这是一个什么车型呢？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简单啊，送分题了，真的是。来吧，各位，大家呢，只要是有知道的，都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复一下，新威奇是什么样的车型呢？摩托车里面可能分非常多的，比如我们通常老百姓买的最多。接娃儿、上下班儿、踏板儿，对吧？那个叫踏板儿，这个您知道的，对吧？是吧？哈，老百姓买菜最常见的一个交通工具叫踏板儿。那还有呢？还有，比如说供大家可以诗和远方这种玩儿的车，这种大摩托、大排量的摩托，它是什么样的摩托车车型呢？张雪机车，大家在赛场上见到的那个叫仿赛。对吧，那个叫仿赛，对吧，你懂的啊。
3: 是
2: 这种车型它应该叫什么车型？新威奇啊，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哈，就大家能在路上看到比较多的那种大三轮三轮摩托特别酷的这种，您觉得这种摩托车应该叫什么呢？当然它的的确确可能有朋友说三轮摩托如果您答这个呢，其实也对，这是它其中一种车型哈。那么它应该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摩托车？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大家知道吗？新威奇，新威奇是什么样的车型？给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中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大家有知道答案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哈，非常的简单。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车型，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的。那 无外乎是探路者的 RX2000、
3: 嗯、
2: 这个排量听起来一上来就是2000cc 啊，朋友们，很庞大，但是呢很友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三轮了，咱接下来来说个三轮行吗？
3: 行，
2: 来咱说个天行者。天行者呢、嗯、它有一个就是说法叫做大玩家的专属座驾， WR1000 是它的型号。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倒三轮的黑科技在哪儿呢？如果你追求的是个性，同时必须得要操控，就跟咱们现在买车一样。来，你看你周围那帮年轻的朋友们，要买汽车的时候，都给你提什么条件了吗？那得
3: 是
2: 豪开呀。
3: 啊，对呀，豪开啊，操控呀，性价比呀，然后这个外观呀，
2: 对吧？都有要求是吧？
3: 对，
2: 那来看这辆倒三轮，这辆倒三轮来跟你那买车的比比，要不要操控，要不要个性，要不要好看，要不要实力，你得给我说你有多大的实力
3: 而且还简单。
2: 嗯，简单。来吧，这个大玩具啊，回头率超级爆表的大玩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倒三轮、嗯、
3: 咱们这款新威奇的天行者倒三轮，它零售价格是96000。这款车型的话，对于像新手也好，老手也好，是非常非常友好。为啥呢？因为它是一个无级变速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拧油门它就跑，踩刹车它就停， 而且外观非常的霸气，非常的漂亮。而且的话，它的稳定性要比两轮和其他三轮的稳定性要高一些，所以说骑起来非常轻松，再加上它一系列的高配，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舒适性会更高一些。
2: 为啥说这个倒三新手你都可以上？为什么说新手你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呢？你看它是个多大排量的，它是个976cc 的吧，将近1000cc 的哈。嗯，
3: 对，
2: 它是个双缸水冷发动机，最大的马力可以感到汽车的多少了呢？它有60千瓦最大的马力，然后它整个的一个机械倒档的加入，再加上前驱的一个传动，哇塞，这辆倒三太容易了。朋友们，你说我没骑过，我胆小，我上去之后我害怕怎么怎么地，朋友们，他说站住他就站住了。
3: 是的，而且就是你骑起来完全没有手忙脚乱的感觉。为啥？因为你骑起来的时候，你的右手只需要你的右手去拧油门，你的右脚去踩刹车，然后你的左手和左脚就搭在上面，很轻松的放住就 OK 了。
2: 嗯，没难度，朋友们，轻松搞定。
3: 比电动车还安全还简单，因为咱都不用扶着，因为它三个轮稳定性很好。对，
2: 我觉得这个最逗的一件事就是它倒不了，朋友们，真的，你新手你也不用害怕它，超级简单，你信吗？我电动的那个二轮我其实不会骑，
3: 但你骑这个，我跟你说，你骑一圈，你瞬间感觉自己是老司机了，
2: 就会了。我真的不会骑电动车，这是真话，我真不会骑。我们办公室的姐姐们曾经也笑话一下我说，红，你都不会骑，我说我真不会骑。然后
3: 那回头你得来我这儿，把这个倒三轮骑一圈。回去以后是他们笑，是你笑话他们
2: 了，不是就是自信了，
3: 连摩托车都不会骑。
2: 那不敢，就是自信了，瞬间找回自信，就是这个车可以让你新手秒变轻松驾驭的本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款车因为它是倒三，所以它呢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好骑的一些安全，比如说它是包括像 ABS 啊，三通道。前后的 CBS 啊，过弯的话非常的简单。你原来不就是担心它抑制侧倾吗？咱们开车不也是一样吗？转弯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抑制侧倾吗？对吧？嗯，
3: 是的。咱简单来说就是啥，可能咱说什么 ABS、TCS、CCS， 可能大家没有太多的概念，对。然后它简单来说就是 ABS， 就是我们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它防止车轮抱死，我们就是刹车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能转向的。然后像这个 TCS 的话，就是防止我们这个车轮侧滑，像紧急加油了或者紧急刹车了，车轮它不会侧滑，这样安全性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这个CBS 的话，就是一个联动刹车，我们踩下这一个刹车以后，三个轮它会自动匹配这个刹车力度，同时把三个轮同时刹住，让我们刹车力度会更好一些。
2: 它不会有那种比如说你急刹之后它整个人是往前闯的，你恨不能整个坐不住你要飞出去的那种感觉，它其实会匹配力度的啊。
3: 是的，
2: 嗯，
3: 它不有的很多，你像它没有联动刹车的，就像我们刹车刹急了，就容易前头容易栽头那种感觉，就减震压下去，后轮翘起来那种感觉。这款车的话完全是没有，因为它是自动匹配刹车力度的。
2: 嗯，咱能感觉得到是吧？有那个前头刹住了，后轮直接翘尾了，直接翘了，感觉你那个人要闯出去那种感觉。它不是哈，它真的不是，它可以非常好的去匹配三个轮子不同的一个侧重的一个刹车的力度，很好的让你稳稳当当的，就是稳当，朋友们。所以他说，第一，颜值很高，回头率超级爆表的大玩具，懂的都懂啊。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件事是，这款车有人问说呀，能走吗？说咱豪情万丈，脚步丈量我们美丽的祖国山河。来，我接下来跟你说个说走就走的行吗？说走就走的是漫游者，听着名你就知道，这绝对能让你说走就走，而且能绝对伴你行万里。
3: 这款车那就非常的漂亮，它是两轮中的一款很经典的一个外观设计，电镀款的，而且它的操刀师傅就是哈雷的设计团队亲自设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外观非常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霸气。而且像这款车的话，它的配置会更齐全了，像我们出去咱在路上是不是要听音乐， 好，我给你配备音乐。两，这个车的话是四个音响，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就是我们在前面骑车也能听得到，后面如果说你坐了一个副驾驶挡泥板的话，它也是可以轻松听到我们播放的音乐，而且它的原厂的音响是 GoBL 的大品牌音响。姐，你有听说过 GoBL 吗？
2: 那必须的，因为咱干这个这天花板了，到顶了，音响里头。
3: 是的，GoBL 音响，
2: 这个品牌就是王者，王者级的殿堂级的音响哈，
3: 对，音质是非常棒的，而且它配备的系统更全，前后行车记录仪，你只需要放个内存卡，你走在祖国的美丽的大好山河，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时记录下你的美好生活，不需要单独去安装。咱不用你花那份钱，你要的我都有。
2: 其实大家都知道最美的路在路上嘛，对吧？
3: 是的，
2: 确实是。你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迎着朝阳，中午的时候可能路过了这个。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火力全开，马上驰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来聊聊大巡航新威奇。刚才呢，跟大家做了有奖互动，请问一下，新威奇这个摩托车是什么样的摩托车车型？很多的车友，大家能猜到了吗？大巡航。可能跟平时咱们上下班骑那个踏板比起来啊，我觉得它第一是整个的车型更大，整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这个续航里程比的话，特别特别还更适合长途骑行啊。刚才呢，正好有我们的片花在畅游天下暑假期间带着大家一起去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新威奇这款车真的太适合了。如果说你家里也有这款车，带着玩一起，这种车型就超级超级的适合。在这儿跟各位一起来介绍一下，如果放暑假还没有做一些攻略的话，没关系，我们给到大家既有国外又有国内，都是方便大家一起根据情况来做多做选择的。欧洲的话，这次我们跟大家夏天里去卢浮宫读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感受艺术的魅力，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当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跟大家一起呢诚意安排的是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8月份呢是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连发，都是从北京直接直飞国航往返，没有中转的连程，那些乱七八糟的哈。行程安排呢是又方便了大家整个暑假期间要带着孩子去国外长见识，又能体会更多的人文风采。所以吃的呢，我们给到大家，尤其是国外要安排好吃，红酒炖牛肉，山顶的特色餐，住的全部都是国际四钻以上的这个酒店水准哈，就是为了大家呢倒时差以后休息的好，不用担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说我的护照怎么样怎么样，没关系，我们手把手的带着大家一一的去做各种签证啊，不用担心。6月15号就要结单了，朋友们还有一周要结单，大家呢直接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回复旅游来给孩子了解一下详细情况，156-0640-1011，156-0640-1011，各位都可以直接呢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了解详细的流程。 国内的话，我们这个时节里面一定给大家呢还有几个不同的，比如说有北江三湖还有江西。北江三湖呢是给各位安排的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这里面既有湖水独特的蓝，也有喀纳斯湖水怪里面的绿，还有天山天池的仙儿，那是王母娘娘的后花园啊，朋友们，真的是非常赞。再加上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世界魔鬼城雅丹地貌，来自于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以及和睦的小木屋里自然醒了，看晨光满天。我没去过，但我的家人有去过的，回来之后告诉我和睦真的是人间仙境啊，太值得去了，反正他还想去，我还没去过呢。但是天山天池我有去采访过，当时呢是走那个走基层去到哈萨克族的畜牧连，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啊，非常非常希望如果你带娃一块去体验感受一下，第一，祖国有大美，第二，我们少数民族同胞不同的热闹的风情，他们真的天生会唱歌可能跟我们语言交流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听得懂那个哈语哈，但是没关系，哇，他们只要就是接待你的时候，那歌声一起，氛围就全来了，特别棒。跟大家说到的是坐的车很好，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已经是最豪华的2+1的陆地头等舱，一个人一个座都能躺着那种航空大巴级的，就是高铁的商务座啊。然后大家吃饭的话，什么拉条子、大盘鸡，在和睦的土火锅、特色抓饭、红酒晚宴，通通安排。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尝一尝。那个，哪怕你啊有一点点不一定爱吃羊肉，在咱山东，但是我觉得你到那儿你去试一试红柳枝大串烤的羊肉，哇塞了，一点膻味都没有，除了好吃，真的只有好吃。男士们爱吃肉的，绝对的，放开敞开肚皮使劲吃吧。大盘鸡、拉条子，我跟你讲，每一个都好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暑假没涨钱啊。如果是爸妈想带孩子圆新疆的梦，7000不到8000，你要知道暑假期间完全就会涨到8000-9000，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拨打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156-0640-1011，微信同号啊。还有一个暑假我觉得特别好是江西，你要知道在这个安徽江西这条山水之旅啊，主打给孩子安排的就是一个省心，因为咱们主要都是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您折腾，济南出发一站直达，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纯纯的就是玩。咱先带着孩子上黄山，再接着去齐云山，这是整个江南第一仙山，是道教名山，丹霞地貌。而且呢，我们马上带着大家一起呢，去到了徽州水乡田园，在那个小朋友哈，真正的可以脚丫子踩水，玩得可开心了，够孩子回忆一整年。再去景德镇，看看千年瓷都，让孩子自己做个瓷器，自己给自己做个小小杯子小碗的啊，留个纪念，特别的好。另外一定带着大家去打卡的是婺源古村，给孩子看一看真正的那种活着的乡村，真的是活着的传承千年的乡村是什么样子。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旅游，价格只有4000多打头，暑假期间性价比极高的研学啊，欢迎各位一起来了解详情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奇遇好时光，我是武红，欢迎各位。今天节目里请到的是新威奇山东的负责人陈梦圆。梦圆呢跟大家刚才说到了几个不同的车型，有特别适合新手的大巡航的车子，也有呢像我们很多车友倒三轮这个个性之选，还有特别适合长途摩旅骑行的旗舰车漫游者 RL2000。关于这款车呢，也想让梦圆继续带给大家啊。有奖竞猜，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跟大家开放中石油30元的代金券，大家来猜猜看。其实刚才我已经几乎是公布答案了啊。 新威奇作为这样的特别适合摩旅的车，它是什么样的车型呢？各位知道答案的话，继续也可以分享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只要答对，今天都有奖哈，咱就不再说挑几个了，不是的，今天只要答对通通都可以获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就直接告诉我一下，新威奇它在摩托车里面它属于什么样的车型的车。刚才其实我已经说到了，特别适合骑行，你想它应该是什么？梦圆，刚才我们说到了长途摩旅啊，刚才我说到，甭管是去新疆、去这个安徽婺源，还是去江西景德镇，你就说吧，多适合漫游者呀！
4: 对，而且它的舒适性是非常好的，像它这个车的话，是前后座椅都是自带加热的，并且是三档可以调节。
6: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各位是有复古的那一挂，有情怀的那一挂，你只要把这个车子停在那个婺源的那种徽派建筑边上，它那不有什么小祠堂啊、小池塘啊之类的，是吧？我觉得你这个照片拍出来，你随手一拍，全是屏保大桌面啊，太好了。嗯，
4: 是，而且在阳光底下特别漂亮。
6: 哦，真的，那个质感，
4: 因为它是电镀的嘛，它主要的很多地方都是电镀的，所以说这个太阳光一照，它反射出来的那个光泽非常非常的漂亮，
6: 就像欧洲特别古典的那个银质大餐盘一样，超级有质感。朋友们，真的没有，就是你哪怕你原来没有了解过这款车，你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车，我敢保证你只要生活当中你瞅它一眼，你一定会给它一个目光。
4: 是的，会情不自禁的拿起手机给它拍照。
6: 真的，你一定会的。所以不管是各位您这个，你说哎呀武红啊，这得是我的梦想了，没关系，我觉得你要知道，梦圆，我们最近因为高考作文题出来了，是吧？
4: 嗯，
6: 像咱们这个全国一卷里面是说选择一个选择词，你以前怎么理解它，你现在怎么理解它，中间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不一样了，对吗？我觉得骑上摩托车有很多的摩友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原来是这么理解它，你现在可能这么理解它。因为在这次爱心骑士联盟当中，年纪最大的咱都得喊叔叔，就将近70岁的老大哥在骑行，他说现在就是情怀。
4: 是的，
6: 那以前的摩托车和现在的摩托车，以前他得上班，他得赚钱养家，是交通工具，现在退休了他仍然愿意，大冬天他媳妇儿都说了，说大冬天你开个车不行吗，你干嘛要骑摩托车。他说觉得那个风吹着挺舒服，大冬天为什么，因为那是自由的味道。
4: 嗯，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所以就是你以前有过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对摩托车，但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如果说让我写今年的这个作文一卷的作文题的话，我可以以我们节目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骑摩托车是有骑士精神的，朋友们，就是哪怕骑，上次有谁跟我说的来着，骑一小猴子从济南去了海南，哇塞，都觉得那是什么车，就那车你还能骑行吗？
4: 是的，这个车呀，其实大家刚开始接触肯定是被它的外观所吸引，哎，觉得这个车好看。

0: 然后呢，可能我们代步的话比这个汽车要更方便一些，可能最初就是因为这个，但是你慢慢骑以后，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像我吧，一开始我也是觉得这个外观好看，哎，我骑着好看就行了，别人爱看我，我就觉得嗯挺自豪的。 但是你慢慢骑以后就发现，哎，你接触的每个群体是不一样的。
1: 到底怎么不一样，咱们一会儿说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6: 带上热爱，一同出发。朋友们好，今天如果您出门，您要经过的是一些考点的路段，建议一下大家千万别再鸣笛了，尤其是考场周边，咱们一起想办法给孩子有一个好的考试环境好吗？考点周边所有的鸣笛这种事儿，咱们就尽量杜绝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起来说说新围棋。刚才有朋友跟我说，说属于哈雷吗？今天所有回答问题的朋友，你只要答的沾边儿，我就算你对好吗？你想想今天新威奇是个什么车，适合长途骑行。来，咱们

0: 平时马路上跑特别那种多的叫踏板儿，对吗？叫踏板儿。张雪机车特别火，在赛场上能够下赛道的那个车叫仿赛，叫仿赛。你说新威奇，就是你说的哈雷这种的，它应该叫什么车型呢？它应该叫什么车型呢？巡航，我直接已经说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朋友们还有没有知道的？如果知道答案的话，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都可以把您知道的答案发送过来。今天所有参与的朋友，我们都会送给大家中石油30元的加油代金券送给各位。看出来了，还是有很多朋友对巡航这个车型相当的不了解啊。没关系，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新威奇山东的负责人陈梦圆。梦圆，我觉得咱们普及巡航车任重道远。
1: 是的
0: 啊，另外今天除了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大三轮哈，这个倒三、正三，适合长途摩旅的漫游者、新手特别友好的、虽然是个大排量但是入门完全无压力的探路者，实际上还有那种复古的边三，这个就特别适合带着亲人一起出门了。
1: 是的，像我们这个边三环游者的话，其实就不建议新手直接上了啊。但可以说，你之前骑过其他的边三轮的话，你再骑这个车就很好上手。为啥这么说？不建议新手去体验，因为这个车的话，它是在目前咱们国内可以挂牌的边三轮车型里面，它是配置最高、排量最大的车型。但如果说你没有接触过这种边三轮，你骑上去感觉哎也没有什么呀，它也不值这个16万多的这个价值呀。但是你要骑过其他车型以后，你再骑这个车，你就知道它的价值所在了。
0: 是的，所以这个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操控是需要掌握的哈，对吧？尤其是像拐弯这种边三，它可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倒三，是有情怀的，但是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三轮的天花板，巡航里头的顶，就是新威奇里边到顶的，应该叫做领航者，是吧？
1: 是的，最豪华的车型了，正三轮。这款车的话，那配置也是很高，也是音响呀，然后你跑非铺装路面的差速器、差速锁呀。还有你跑长途或者弯路，它适配的这个太尺呀，所有的就是你用到用不到的它都有。
0: 什么叫做天花板？它一定是符合天花板的。是吧？就是这个还是要给一个大家想象的，你觉得它能有，是吧？哎，它其实比你想的可能丰富更多。
1: 也非常衷心的邀请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店里看看车、试驾一下、了解一下。对啊，就算你哪怕说我没有了解这个车，但是呢我就觉得它外观好看，来了我可以给你介绍，不用担心也不用害羞。摩托车的话，像玩摩托车都是追求自由松弛，所以也不用担心啊别人会不会笑话我。不会的，我们也是从那一步过来的。
0: 是的，我觉得不管是刚入坑的新手朋友，还是说呢有一些资深摩友，或者是喜欢两轮巡航、喜欢这种倒三啊、边三啊等等啊，我觉得你先拥有一个梦想嘛，就是这个座驾我此刻能不能拥有，我能不能买回来。我现在买一个这个大玩具可能媳妇儿确实不一定乐意。是吧？我等等无所谓，朋友们，真的大家都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一起入群，不一定是你一定要拥有，你在心里面你只要心向往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呀。包括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包括还有咱们齐鲁英雄会、咱们公路赛、淄博站，7月份这个很快也会有一些继续，包括那个小朋友可以玩的那个 F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棒的事情，我一定要给马上放假的家里有娃的朋友们来科普一下。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将来长大以后，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大学嘛，高考完了之后接着会给孩子驾校报名学那个驾照，对不对？最最基础最最简单的其实是 F1， 也不能说简单啊，就是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摇篮，是 F1。 因为我家孩儿大了，我家孩儿今年都十大几岁了，没关系，你完全可以让他去 F1 的赛场上去体会一下他理解的玩的 F1 和真正可以去比赛的，听着那个轰鸣的声音冲出赛道的 F1 有什么不一样。我为什么说一定告诉大家有正路子呢？ 咱们是不是都非常反感？孟源，我今天其实节目里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让你想说一说夏季骑行有关的一些，比如说注意的地方呀，或者我们的装备啊等等啊，来不及了，咱可以下期说。我特别想跟大家科普的是什么？科普的是孩子从小到大想锻炼很好的意志品质。摩托车它是个正规的国家级的运动，它是国际的正规比赛项目，张雪机车怎么赢的冠军，对不对？这是一个国际非常非常受尊重的运动，它的历史都有，国外可能更久远啊，国外可能至少得有我觉得上百年的历史了，咱们祖国其实也有70年的历史不止了。这项运动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么你想让孩子有机会去做一个很好的发挥，你想让他练练胆儿，对吗？想让他呢别放弃，高考就是一个不要放弃的事情，对吧？我们可以平常心对待它，但是做事情你要始终如一，你要坚持。摩托车绝对可以锻炼很好的意志品质，而且身体素质你得好，你得掌握平衡啊，你的整个的身体肌肉不是说光手脚用力，它是都有很好的一些发力点的。我真心建议一下大家啊，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回复机车就可以了，好吗？朋友们都可以给到大家有机会，比赛就在家门口。山东这么多年啊，第一回把公路赛在今年开了，济南全速是开了第一场，马上淄博要有第二场。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一定可以感受一下啊！好嘞，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就谢谢了，谢谢孟源。兑奖的这个情况我已经从浩哥这儿还有李老师这儿看见了，没问题，下了直播我就马上把这个奖兑给你们，让有关工作人员来跟大家联系，放心。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商城里给到大家说的是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哎呀，我真的好羡慕我们烟台的朋友啊，你知道就是咱福山这个核心产地就在张各庄那儿，绝对的是源头好货，北纬37度。烟台的朋友你知道张各庄那个产地意味着什么对吗？不用多说，懂的都懂，绝对是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又足，温差就大，樱桃淀的那个糖分转化非常的好，纯纯的咱原生态的种植，没有其他什么催熟膨大这那的啊，特别好，完全剔除了小果坏果，给到大家全部早上起来带着露水摘的，完全是全部新鲜的顺丰冷链发货，直接3小时签收内，你要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原原本本跟你退的，没有任何的损失。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樱桃，回复樱桃就可以了，这个送礼超级有面子，朋友们绝对是无公害，纯纯咱们自家的果园农场，非常给力，福山张各庄核心产区的福山大樱桃，我们吃了确实是个头又大又甜。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樱桃，记得回复樱桃，有买有赠就可以带回家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想卢浮宫、凡尔赛宫VIP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0,5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
2: 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060401011，15060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高考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600，8292-7070。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023，蒙药广审28012003701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546544，053159554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4: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你好梁教授。
7: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嗯，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
7: 嗯，
5: 现阶段我们高血压患者人群
4: 人数很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
7: 是，
5: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梁教授，
7: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
5: 嗯，
7: 那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
5: 嗯，
7: 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
5: 嗯，
7: 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哎，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
5: 嗯，
7: 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这些致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5: 好，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哈，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呀。
7: 对对对，没错没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他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天气冷了血压容易升高，天热了血压会低一些，着急上火的时候血压往上窜，心情平静的时候血压也会平稳一些，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他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往往都伴随有一定程度的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就容易对血管造成负担，增加心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所以高血压患者不光要关注血压高不高，还要关注血压稳不稳。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它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它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因为医学上它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中医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
5: 是的。
7: 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 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相关疾病，比如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
5: 哦，
7: 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5: 有啊，
7: 非常有必要。
5: 嗯，
7: 不但要吃，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5: 嗯，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
7: 嗯，
5: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7: 嗯，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
5: 嗯，
7: 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
5: 嗯，
7: 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
5: 好，
7: 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太多的去考虑。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这种副作用呢，我们说相比较于高血压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
5: 对，
7: 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
5: 嗯，
7: 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引发较为严重的后果，从而来诱发的这种风险。
5: 嗯，
7: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
5: 嗯，
7: 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
5: 哦，
7: 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了。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了。
5: 哎呀，
7: 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血压危象了啊，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5: 哎呦天哪！
7: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5: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7: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5: 嗯。
7: 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像有的就偷偷

0: 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
1: 对，
0: 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这是一个大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
1: 是，
0: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有咱们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1: 是的，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还是说疾病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3年了、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3连用药、4连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哎，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1: 对，
0: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啊？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

0: 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得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咱们给大伙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你的身边也有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1: 有的。
0: 有。大伙儿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你看三十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它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先天它就虚损。所以说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它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它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它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1: 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0: 对呀，可以这么说。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他固好了，他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那今天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中医调理高血压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从补肾入手的。中医认为很多高血压问题和肾的功能失调有关。这个思路适合什么类型的高血压呢？不管是低压高、高压高，还是高压低压都高，或者合并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都可以参考。当然，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判断，不能一概而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同样一个思路，在不同人身上效果也会有差别。所以建议大家在用之前，先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把把脉，让医生帮您判断。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思路调理，把他高血压控制稳定住了。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 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
1: 嗯，
0: 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
1: 嗯，
0: 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
1: 嗯，
0: 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75米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
1: 嗯，
0: 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
1: 哦，
0: 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
1: 哦，
0: 10个毫摩尔每升了。
1: 嗯嗯。
0: 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认他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块呢啊，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
1: 嗯，
0: 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
1: 嗯，
0: 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味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了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特别难受像要撑不住的感觉。那他就不停地蹬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疼得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如果再晚一会儿冠脉血管完全堵死，情况就非常危急了，
1: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
0: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1: 是，
0: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儿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了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 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它耐药了，那常规的西医疗法效果不太理想，但问题总得想办法。后来他找到我了，当时我们脉诊完以后判断他很适合从补肾入手来调理。他原来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头晕迷糊，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感觉脚底下没根儿，有时候站不稳。第二，失眠，晚上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也容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第三，尿频尿急，一晚上得起好几回厕所，刚有点尿意就得赶紧去，憋不住，觉都睡不踏实。第四，身体浮肿，早上起来眼皮肿，到了下午脚踝也肿，按一下一个坑，血压也一直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自己心里也没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那为什么补肾能对血压有帮助呢？中医认为肾主水，思而变，肾气充足，全身的水液代谢就顺畅，同时肾气还关系到血管的弹性和收缩功能，肾气足了，血管的调节能力就会增强，血压自然就容易稳定下来。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有的人是肾阴虚，有的人是肾阳虚，有的人是阴阳两虚，同样是补肾，用的方法和药材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听说补肾能降压就自己随便买药吃，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辩证，看看到底是哪种情况，然后再对症调理，用对了效果就明显，用不对可能不但没用，反而还会上火或者出现其他问题。那这个调理高血压的思路具体由哪些药材组成呢？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一剂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一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其实我估计大家对这个方法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此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菟丝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蒽醌，包括像香豆素、黄酮、苷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血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 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
1: 对，
0: 它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
1: 而异。
0: 嗯，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
1: 嗯，
0: 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1: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高血压的病因实际上在于肾脏，肾气虚，百病生。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肾护肾，才能更好的防治高血压。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经典方，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3: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0: 河南的朋友。
3: 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呀。
0: 嗯。
3: 梁教授，我要给您打电话了。之前您给我和我老伴指导过，今天我想再咨询一个问题。
0: 好的。那这次打电话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呢？
3: 我有关节炎，好多年了，一到阴天变天的时候就疼，膝盖疼，手指头也疼，有时候胳膊肘也疼，疼起来的时候关节又红又肿，摸上去还有点发烫，走路的时候膝盖使不上劲，上下楼更难受，得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早上起来手指头僵僵的，攥不上拳头，得好一会儿才能慢慢活动开。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听起来确实很遭罪，关节红肿、疼痛、沉僵，这些都是风湿性关节炎的典型表现。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反复发作，天气变化、劳累、情绪波动都可能诱发，很多人一疼就是好几天，严重的时候晚上都睡不好觉。
3: 可不是吗？我一直吃止痛药，疼得厉害了就吃一片，不疼就不吃，但我不敢长期吃，怕有副作用。听别人说止痛药吃多了对胃不好，还有人说得吃傻了，所以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更好办法，我不想老靠着止痛药过日子，我也不敢长期吃，不能长期吃，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吃多了脑子有刺激，有人就傻了，所以今天请梁教授给我开方子，只要我关节不疼了我就更好了，我就不着急了。
0: 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
3: 哦。
0: 因为你想啊，止疼。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疼，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起效也非常快。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朝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
3: 好好好，
0: 这是你的情况，呵呵，这个老伴儿什么情况说一说？
3: 哎呀，我老伴儿啊，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0: 啊，
3: 天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胀了。你给开的食疗，丁香肉桂暖胃粥啊，
0: 啊，
3: 天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胃都好的是。
0: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3: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病，现在也好了很多呀。
0: 啊。
3: 最好的啊，就是他的血糖。
0: 嗯。
3: 用上你讲的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特别好。
0: 不错。
3: 现在那个都不用了呀。你说我老伴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
0: 嗯，
3: 这个姜汤方啊，会有继续吃不？
0: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您老伴儿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他这些并发症有没有？比如说皮肤痒啊、肠道紊乱啊、心肌缺血呀、啊，就是等等吧。如果说他有并发症，那我们肯定不能停，因为也要把别的问题同步都得解决了。给你的这个降糖方啊，它血糖的平稳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去降血糖，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方子我们也是通过强肾固肾，最终呢使你的脾肾功能增强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对于糖的这种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它恢复的是什么，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功能，这个它就是一个全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如果说，哎呦，我老伴儿我也没有并发症，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先减量，比如说从原来一天两次，我们减到一天一次，逐步逐步，明白了吧？
3: 哦，明白明白。哎呀，真是挺好的呀！我天天呢听节目也知道
0: 啊，
3: 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对身体啊伤害最大。
0: 是。
3: 最后啊，不是心梗、脑中风啊，要不啊就是尿毒症。
0: 对。
3: 都是要命的病啊！
0: 对，所以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糖的利用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谢它的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
3: 谢谢梁教授。
0: 好，说到这儿。
3: 好好好好。
0: 好，
3: 谢谢梁教授啊。
0: 啊，随时联系。
3: 谢谢梁教授了啊。
0: 客气了，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梁教授，我是和你通上话，哎，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0: 听出来了。
4: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通过电台接我电话，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0: 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4: 行行，好的好的。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嘛，差不多16、17年了。
0: 嗯。
4: 哎，从12年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
0: 嗯。
4: 就是两条腿呀、总浮肿啊。
0: 嗯。
4: 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
0: 嗯。
4: 吃了1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
0: 啊。
4: 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
0: 嗯。
4: 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
0: 嗯。
4: 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还有三尖瓣关闭不全。
0: 一大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得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4: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
0: 啊、
4: 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
0: 嗯、
4: 哎呀，这病怎么还1年1年的加重呢？你说不见好啊？
0: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4: 对对对，梁教授，在您的指导下，我原来的问题有缓解了，但是这段时间我又添了新毛病，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您说什么新毛病？
4: 就是最近总是感觉口干舌燥，喝多少水都不管用，眼睛也干，有时候看东西还模糊，晚上睡觉还出汗，醒了身上黏糊糊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跟原来的肺心病有没有关系？
0: 您说的这些症状，从中医角度看，可能跟阴虚有关系。肺心病时间长了，往往会耗伤肺肾之阴，肺阴不足，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肾阴不足，就会出现盗汗、眼睛干涩。从西医角度看，长期慢性缺氧也可能影响到身体的内分泌和代谢功能，所以您出现的这些新问题跟原来的基础病是有一定关联的，建议您再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看看血糖、甲状腺功能这些指标有没有变化，同时在调理上可以在原来思路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滋阴润燥的方法。
4: 好的，梁教授，我听你的，回头去检查看看。应该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什么问题？你说。
4: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0几岁了。
0: 嗯。
4: 啊，她月经不是提前就是错后。
0: 哎呀，
4: 还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 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
0: 啊，
4: 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
0: 嗯，
4: 注意定期检查
0: 啊。
4: 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
0: 嗯，
4: 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我听说还有发生不好变化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
4: 啊
0: 啊！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
4: 啊，
0: 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他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
4: 啊。
0: 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你身体环境不改变，他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用药这一块可以考虑用一些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成药，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事情也多，选一个方便服用的就行。本身有囊肿、小肌瘤、结节、增生这些问题，中医认为多跟气血瘀滞、痰湿互结有关，气血运行不畅，该排的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包块。所以调理的思路，一方面要活血化瘀，让气血流通起来，另一方面要化痰散结，把已经形成的包块慢慢软化消散。当然具体用什么药用多长时间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定。另外让他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4: 哎，那好，那
0: 好吧，
4: 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我你帮问他奥良教授。
0: 好，他用量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4: 哎，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的帮我。好，
0: 病好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4: 行，那多谢你了，奥良教授，谢谢你了啊，再
0: 见
4: 啊，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5: 你好，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您有什么问题？
6: 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真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我有风湿病20多年了，胳膊腿没一个好地方。
5: 一到阴天下雨，比天气预报还准，提前两天就开始疼，膝盖疼得不敢打弯，上下楼得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
7: 手指头也疼，早上起来攥不上拳头，得用温水泡半天才能慢慢活动开，肩膀也疼，晚上睡觉翻身都不敢压着。
0: 您说的这个比天气预报还准，我听着就心疼，很多老风湿患者都有这个体会。为什么阴天下雨会加重呢？ 中医认为风湿病的核心是风寒湿三气杂滞，合而为痹，您体内本来就有寒湿之邪，外面天气一变，里外呼应，寒湿就堵在关节里了，关节里的气血走不动了，不通则痛，膝盖、手指、肩膀这些地方都是关节寒湿最容易钻进去。
5: 梁教授，那为什么早上起来手指头攥不上拳头呢？
0: 问得好，这就是中医说的湿性重浊黏滞。湿邪这个东西像浆糊一样黏黏糊糊的，晚上您躺着不动，湿邪就慢慢沉积在关节里，像胶水把关节粘住了，早上起来气血还没活动开，所以关节发僵，活动不利。等您用温水泡一泡或者活动活动，气血流通了，胶水化开了，关节就松快了。这个在中医叫沉僵，是风湿病的一个典型表现。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别提了，梁教授，这疼起来啊，我吃多少止疼药都不管用呀。
0: 理解。我跟你这么说吧，止痛药是把信号掐断了，让您感觉不到疼，但它没有把关节里的寒湿赶出去，所以药劲一过，寒湿还在，疼又回来了。就像屋子里有垃圾，您不把垃圾清出去，光把鼻子堵上，闻不到臭味了，但垃圾还在那儿，所以治风湿不能光止痛，要把寒湿从关节里赶出去。
5: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中医有一句话叫寒者热治，寒湿怕热，所以温通的方法效果比较好，比如热敷、泡热水、艾灸都能帮助关节里的寒湿往外散。当然这只是辅助方法，要从根儿上解决，还要看您体内的寒湿是从哪儿来的。有的人是脾虚身湿，有的人是肾阳虚寒，原因不一样，调理的方向也不同，所以建议您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把把脉，看看舌苔，找到根源再调理。
5: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明白了。另外梁教授，我还不光是风湿，这不去年开始又有点心脏病了，说是风湿性心脏病，一累了就上不来气，爬两层楼就得歇好几回，心跳得特别快，有时候坐着不动，心脏也咚咚咚的乱跳，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一阵一阵的，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犯。
0: 风湿性心脏病是风湿病长期没控制好，影响到心脏瓣膜了。您说的心慌、心跳快、活动后气短，这些都是心脏受累的典型表现。风湿病的邪气不光会停在关节里，还会随着气血跑到心脏里去，把心脏的门给腐蚀了。
5: 那该怎么办呢？
0: 心脏的问题和关节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根，风湿活动控制住了，心脏的损伤就不会继续加重，所以还是要从祛风除湿、温经通络入手。同时心脏的问题要定期复查心脏彩超，看看瓣膜的情况，如果出现喘憋加重、夜间不能平躺、腿肿加重，要马上去医院。
5: 我听你的，梁教授，麻烦你了，记下来了。
0: 嗯，
5: 好好好，
0: 好，
5: 行，
0: 没别的问题是吧？
5: 嗯，别的问题就、就没有了。
0: 那就说到这儿，
5: 梁教授，
0: 再见。
5: 行行行，
0: 啊，
5: 好的，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请认准融额易。
8: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023，蒙药广审28012003701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4: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3: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4: 您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嗯，欢迎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了一个调查报告。
6: 嗯，
4: 现阶段我们高血压患者人群
3: 人数很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
6: 是，
4: 所以呢，为了控制血压，几乎大部分人呀都吃上了降压药。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难道这个高血压就必须终身服药吗？梁教授，
6: 其实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问过我。
4: 嗯，
6: 那说梁教授，你看我这个血压呢挺高的，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不头晕，不头疼，不恶心，不迷糊，说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吃这个降压药啊？
4: 嗯，
6: 那么再有一些患者呢，他就觉得说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这个避免不了血压升高，说这个是人体衰老的一种表现。
4: 嗯，
6: 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也没有必要哎，一直吃这个降压药。那么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这儿呢，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吃这个降压药呢？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居高不下的，或者说呢，你血压上下波动的，首先通过降压药，我们可以让它达到一个稳定，达到一个指标的一个正常。
4: 嗯，
6: 最主要的我们用降压药的一个目的呢，是尽可能的把高血压带来的危及生命的这些致病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呢，我们吃降压药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血压指标的同时，主要是 为了让大家呢不得像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性的心脏病、高血压性的这个脑病、脑出血呀、脑血栓呀、脑萎缩呀，以及呢高血压所引发的肾病，这是我们真正主要的一个目标。
4: 好，所以降压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高血压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哈，这个才是我们用药的真实的目的呀。
6: 对对对，没错没错。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他的血压指标他会随季节、温度包括情绪的这个变化，它是有波动的。天气冷了血压容易升高，天热了血压会低一些，着急上火的时候血压往上窜，心情平静的时候血压也会平稳一些，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健康人呢，他血管的弹性比较好，即便说他上下有一些大的波动，但是这个血管呢它可以自由的伸缩，不会说造成异常的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你长期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的血管的弹性一定是很差的。只要你确诊高血压，往往都伴随有一定程度的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已经有硬化了，弹性已经很不好了。尤其是长时间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就好比说我们反复吹过好多次的这个气球一样，它会又薄又没有弹性。那么一旦我们说这个血压呢失去了控制，它就容易出现大的波动。那血压一波动，大伙儿想一想后果是什么，就容易对血管造成负担，增加心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所以高血压患者不光要关注血压高不高，还要关注血压稳不稳。这个就是说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一旦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或者说你吃了降压药，你的血压仍然居高不下，波动特别大，它就最容易直接诱发像脑出血的问题、脑梗的问题、心梗的问题。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那么再者，我们讲其实这个血压的升高啊，它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代偿，或者说叫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除了我们血管硬化、血管弹性差，它可以诱发高血压以外呢，你像心功能不太好的，它供血就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呢，它也容易出现血压升高的一个情况。因为医学上它有这么一句话，把这个血管呢称之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就是一旦你心脏供血不好，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为了把血液顺利的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它怎么办啊？它会加压，就是加大这种压力，加大这个血压，我来促进血液更好的一个流动的。所以你看临床上心脏不太好的啊，尤其像有心脏瓣膜病变的这些患者，大部分它会存在有血压不稳、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说你的血压再得不到一个合理的很好的一个控制，就是随时可以诱发心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有呢，像这个肾功能不全的这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存在有血压高的一个问题。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肾脏啊，中医讲叫水脏，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水液代谢的一个器官。如果说你的肾功能它受损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水液它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过滤出去。
4: 是的。
6: 那你想想你这些水最终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它会在细胞间隙里，这样我们人就会出现水肿。那么另外一部分它会在哪儿？会在我们的血液里。你想想血液里面的是一个水多了，那我们这个血容量它就多了呀，你这个血压不就升高了吗？而反过来血压的升高呢，也会影响到肾功能。所以临床当中的相关疾病，比如的肾衰，基本上都是由高血压所引起的。那么大家想想，你说这个降压药到底有没有必要吃啊？
4: 有啊，
6: 非常有必要。不但要吃， 而且还要科学的坚持的来吃的。
4: 嗯，不但要吃，而且要科学坚持的吃这个降压药。但是说到这儿哈，梁教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个问题。
6: 嗯，
4: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那长期的吃降压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6: 嗯，副作用这个肯定是有的。
4: 嗯，
6: 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这么来看待。
4: 嗯，
6: 包括咱们收音机旁有高下的这个朋友，把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话呢认真的听一听。
4: 好，
6: 首先相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所给你带来的这个肝肾的这个损伤，和不吃降压药，你血压升高了，它可能会带给你，比如说像脑出血、像脑血栓、像急性心梗的这种风险，哪个危害更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降压药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说去太多的去考虑。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这个肾病，这个是除外的。这种副作用呢，我们说相比较于高下本身给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两害相交取其轻。
4: 对，
6: 这个问题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哪个给你带来的问题更大，哪个带来的问题更小。实际上呢，大家要明白，就是降压药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是就是我们身体对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依赖性，这是它更为可怕的。
4: 嗯，
6: 也就是说呢，一旦用上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药，否则它是很容易会造成血压反弹性的一个升高，从而引发较为严重的后果，从而来诱发的这种风险。
4: 嗯，
6: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有一个患者，很可惜的一个患者，他60多岁，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他就测这个血压，连续好几次，他这个血压呢，就基本稳定在110上下吧，低压在70左右，这血压指标很好。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血压恢复正常了，
4: 嗯，
6: 偷偷的就把这个药给停了。
4: 哦，
6: 结果在停药的当天晚上就大面积的脑梗了。好在就是家属啊，就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结果到了医院里一测这个血压，他的高压已经高达190，低压也在110左右了。
4: 哎呀，嗯，
6: 很高了，因为这就是高下危象了啊，命保住了没？保住了，但是他全身严重的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4: 哎呦天哪！
6: 这就是他没有规范的用这个降压药付出的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4: 这个代价太大了啊！
6: 太大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你像有很多的患者啊，我们每天接诊这个高下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一些患者也跟我们讲，其实他们是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4: 嗯。
6: 他就想我天天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太大了，他就觉得哎，我已经血压到正常了，那我就不需要继续吃了，或者说我没有必要那么大量的去吃了，那么就会偷偷的比如说去减药，甚至你想有的就偷偷的就不吃了。
4: 这太随意了。
6: 是，结果呢无一例外的都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4: 是，
6: 有的可能是你当时停完马上出现这个问题，哎，有的可能说他有一个月有半个月接隔了一段时间，后期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4: 嗯，
6: 尤其你像有这个糖尿病的啊、肾病的啊、心脏本身不太好的这些朋友，那么突然的这种停药，它是更容易发生像脑梗啊、心梗、肾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生。
4: 对，
6: 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去减量也好，停服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4: 嗯，
6: 这是一个大事儿。
4: 嗯，
6: 所以说你要记住，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给你做这个调整。
4: 是，
6: 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梁大夫，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特意跑一趟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
4: 嗯，
6: 对吧？
4: 嗯，
6: 我告诉大伙儿不用那么麻烦。那因为现在有我，有咱们这档节目，就是你遇到任何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治疗方面的问题，咱说也不用说哎呦专门特意的大老远跑一趟医院，不需要，甚至你不用出门，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一个电话 这个问题就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4: 是的，无需东奔西走，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仅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最权威专家的指导。无论是用药的疑难问题，还是说

0: 何使用，请认准龙额、益肾、口服。叶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西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啊，说到这儿，梁教授啊，生活当中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哈，即便说坚持用药，他的这个血压呢也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效果。像他们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呢应该讲是属于降压药的一个弊端。因为这个降压药呢，它可以说帮助我们把这个血压指标给它控制下来，但是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药物。就是严格的来讲，它只能降指标，但是它治疗不了高血压。就是说它可以暂时的帮助你来缓解这个指标。有很多患者朋友刚开始用这个降压药，其实效果都是不错的，都可以到正常范围。但是它是到了一段时间，比如说用了3年了、5年了，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就发现呢，我血压控制的不好了。这个降压药呢，越吃越多，剂量越来越大。可能刚开始吧，一天一片的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就不错。那么到后期，可能一天得吃好几种降压药，就是我们说的3连用药、4连用药，它是好几种降压药才能够达到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降压效果。这也算好的，就是我们联合用药，血压还能下来。哎，这个还算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什么呢？就是再吃原来的降压药，不管你怎么加量不管用，他只能换别的药。那么有一些患者他是换完别的药他的效果也不好，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效果，血压持续的一个居高不下。实际上呢，之所以说出现啊降压药，就我们说的耐药了、耐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呀？因为你吃的降压药从根本上它没有解决了我们高血压的原发的这个病根病因。
0: 对，
1: 所以你时间长了必然会耐药，耐药它就不会发挥效果。因为西医呢，他认为血压的升高什么原因啊？血管的老化硬化，包括你像心功能的一个下降，它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这个血管就硬化了，你的心功能就不好了呢？大家想过没有啊？大家肯定没有想过，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我用哪个药我这血压能下来就行。他没有说很深入的去想这个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刨根问底呢？一定要把病根找到了，这个病才能够治疗，才可以控制得很好。这个大伙儿一定要明白。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说我们为什么血管硬化，我们为什么心功能不全，为什么这个吃了降压药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的肾功的一个下降。中医讲呢，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寿命的长短由肾来决定。五脏六腑它会不会生病也是由我们肾来决定的。比如说你五脏六腑你生病了，其实是因为你肾它的功能下降了。咱们给大伙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就更明白了。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啊，我们说一辈子他都不会有高血压。而有的人呢，可能包括在你的身边也有30几岁不到40岁高血压的朋友，有吧？
0: 有的。
1: 有。大伙儿想想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先天之本肾。你看30来岁血压高的这些患者朋友，绝大部分啊，当然这个不是说那么绝对所有，绝大部分其实你要详细了解，它是有家族的一个遗传史的。父母也好，包括爷爷奶奶也好，他会存在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娘胎里他带出来的毛病。当然说的更严谨一点，是因为你肾这个根基先天它就虚损。

0: 时候对比这个健康人，那你的血管更容易硬化。
1: 嗯。
0: 而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本身相对来说就要弱一些。
1: 嗯嗯。
0: 你就容易出现高血压。
1: 哦。
0: 而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会出现高血压。你要详细了解呢，祖祖辈辈可能他都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他生下来，我们说肾的这个根基就非常的牢固。它对于我们身体像这个毒素垃圾的代谢能力就非常的强，
1: 嗯嗯，
0: 血管的再生修复能力就很强，它的血液血管的环境更好，血流畅通，到了一定的年龄，哎，它血管的弹性也不错，血液也非常的干净，血流很畅通。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呵呵，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就是你想让他出现高血压都难。
1: 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去强肾固肾，是不是用降压药无效，血压难降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呢？
0: 嗯，对呀，可以这么说，只要去强肾固肾，就是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给他固好了，他的能力强了，我就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可以稳定。即便你原来吃降压药说效果不理想，你的血压很难降，但是从这个根儿的问题来解决了，那你血压的问题就好控制。
1: 嗯，
0: 中医上下五千年，你像有这样的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呢，其实反复的提过。
1: 嗯，
0: 那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病，如果说你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或者说呢，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找不到这个原因了，那你就记住，从肾来入手，
1: 嗯，
0: 你去做这个治疗，你必定会收到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今天咱们既然讲到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中医调理高血压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从补肾入手的。中医认为很多高血压问题和肾的功能失调有关，这个思路适合什么类型的高血压呢？不管是低压高、高压高，还是高压低压都高，或者合并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都可以参考。当然，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判断，不能一概而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同样一个思路，在不同人身上效果也会有差别。所以建议大家在用之前，先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把把脉，让医生帮您判断。我们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我就给他用的这个思路调理，把他高血压控制稳定住了。
1: 哦，
0: 这个患者呢年龄不大，60多岁，但他这个血压很顽固，非常高，他同时呢有糖尿病。那他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啊？就这个患者跟我讲，小时候家里边特别困难，农村的，家里兄弟姊妹也比较多，他呢参加工作以后呢就特别拼搏，其实就是想多赚点钱，然后减轻家里边的这个经济负担。
1: 嗯，
0: 所以工作这一块呢，咱们说呢就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然工作压力大吧，也很大。你想加班加点，这个作息能规律吗？肯定不规律。
1: 嗯，
0: 这个本身就给高血压呢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种子。
1: 嗯，
0: 后来呢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也算小有成就，工作这一块越干越好，收入呢也随着就提高了。那这个生活条件你想一好了，他就开始大吃二喝了啊，饮食这块呢也不规律了啊，本身他就喜欢吃这些油腻的这些东西，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吧就越来越胖。你像他1.75米的这个个头，他的体重最重能达到将近180斤，没多长时间他这个身体就出问题了。最开始是耳鸣，哎呀，我这个折腾的晚上睡睡不好，白天呢头重脚轻的。其实他呢一开始是为了治疗耳鸣，然后才到医院里去检查的。
1: 嗯，
0: 他根本不让说自己有高血压。
1: 哦，
0: 其实他是很典型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呢医院里一检查，高压167，包括他的空腹血糖达到10个了。 十个毫摩尔每升了。那么医院里给他详细监测动态血压，包括这个血糖波动，就确认他就是高下糖尿病。然后呢，给他也开了降压药，开了降糖药，说你好好坚持配合饮食上这一块呢，啊，像什么油呀、糖啊，包括像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尽量的控制。
1: 嗯，
0: 刚开始吧，他也很听话，严格控制，天天配合用药。确实，在吃上药以后，血压血糖跟着就下来了，然后身上很多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也随之就没有了。但是呢，这种状态他维持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把之前大夫就是交代的这些医嘱全部都抛在脑后了。
1: 嗯，
0: 因为他指标也很正常，症状又没有了，他就心想说我这个身体没什么事儿了，然后就继续的大吃二喝啊，熬夜呀，喝酒啊，等等等等。降压药跟降糖药呢，反正就记起来了就吃了，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也就不吃了。结果呢，在第二年的春天，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呢睡到半夜了，就忽然感觉到胸闷，就是觉得哎呀，好像有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在了这个心口味这个地方，喘气也费劲，他本来想喊但喊不出来，就想着我用手扒拉吧，结果这么一扒拉呢，就心前区这个地方呢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心绞痛已经犯了，疼的他是大汗淋漓，有一种特别难受，像要撑不住的感觉。那，啊，他就不停的蹬腿，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老伴就醒来了，啊，一开灯，哎呦，就看到他面目扭曲，就疼的脸色煞白。赶紧给他打这个120了。那么到医院里一检查呢，他高血压诱发了急性的心梗。如果再晚一会儿，冠脉血管完全堵死，情况就非常危急了。
1: 这就是生命的代价了。
0: 对对对。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吧，这个患者才真正意识到，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太重要了。
1: 是的。
0: 就是其实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发生完心梗，发生完脑梗脑出血以后他才会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没发生之前他不重视，他不当回事儿。
1: 是。
0: 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说，其实这个代价太大了。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后期经历了这个事儿呢就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又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之前他用到的降压药方法不正确，就是导致了很多种的降压药它产生了耐药性，降压效果很不理想。而他呢，你想不光是高血压，另外有糖尿病，还诱发了心梗，包括他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呢已经导致了肾脏的一个损伤了。所以同样是控制血压，别人比如说我们控制在130完全可以，他的问题我们说心脏也不好，肾脏的问题也不好，所以他的血压控制要更为严格一些，基本上像高压呢稳定在110到120左右，低压呢稳定在70到85之间。就是有肾不太好的这个患者要记住，这个血压控制的我们说要比正常指标偏低一些，它是更大程度的可以保护你这个肾的。那你想啊，他耐药了，那常规的西医疗法效果不太理想，但问题总得想办法。后来他找到我了，当时我们脉诊完以后判断他很适合从补肾入手来调理。他原来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头晕迷糊，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感觉脚底下没根儿，有时候站不稳。第二，失眠，晚上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也容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第三，尿频尿急，一晚上得起好几回厕所，刚有点尿意就得赶紧去，憋不住，觉都睡不踏实。第四，身体浮肿，早上起来眼皮肿，到了下午脚踝也肿，按一下一个坑。血压也一直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自己心里也没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那为什么补肾能对血压有帮助呢？ 中医认为肾主水，思而变，肾气充足，全身的水液代谢就顺畅。同时肾气还关系到血管的弹性和收缩功能，肾气足了，血管的调节能力就会增强，血压自然就容易稳定下来。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有的人是肾阴虚，有的人是肾阳虚，有的人是阴阳两虚，同样是补肾，用的方法和药材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听说补肾能降压就自己随便买药吃，一定要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辨证，看看到底是哪种情况，然后再对症调理。用对了效果就明显，用不对可能不但没用，反而还会上火或者出现其他问题。那这个调理高血压的思路具体由哪些药材组成呢？服用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方子来抓就行，这是一剂药的，大伙儿记住是文火慢煎，基本上得煎一个小时，一早一晚我们各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我估计大家对这个方法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这个了解。你看这个方子啊，就是它全部都是种子类的药材，此类药嘛，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因为中医上讲的就是但凡是种子类的药材它皆可以入肾的。那么这七味药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质地非常柔润，而且药性比较平和。
1: 哦，
0: 菟丝子、桑葚子、沙苑子、金樱子，这个它是可以补肝肾之阳。
1: 嗯，
0: 而这个枸杞子、女贞子，它是补肝肾之阴的。
1: 嗯，
0: 一个补阳，一个滋阴，大伙儿想想，一阴一阳来补益我们的肝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阴阳就平衡了，对不对？那么从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呢来讲，你像枸杞子、菟丝子，这里边有什么？有多糖，有生物碱，氨醌，包括像香豆素、黄酮、苷类、甾醇类等等吧，这些成分，像这些物质它是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的，能够帮助高血压的患者来修复受损的肾脏。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说我们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这个药方可以讲是非常巧妙非常绝妙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伙来注意的，因为大家可能说都存在有高血压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患者身上可能你连带的或者说并发的其他的这些病患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人合并的心脏不好，有的是脑血管，有的是肾脏，可能有的是别的地方，
1: 对，
0: 它连带的其他的这个疾病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使用，包括你之前这个降压药减量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人而异。
1: 嗯，
0: 具体我们说，哎呦你这个怎么样去调整，首先大家不能自己随意来决定，是你是决定不了的。
1: 嗯，
0: 那么打电话我们给大家呢专业的来指导，这样就是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说又安全。
1: 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我们大家也听明白了，高血压的病因实际上在于肾脏，肾气虚百病生，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养肾护肾，才能更好的防治高血压。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经典方，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啊您在这个高血压的用药的方面哈，比如说减量的方面哈，怎么调整的方面也有一些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我们的专家啊来给您最专业的指导。 好，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就马上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第20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杨小姐，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3: 是啊，河南南阳的患者，
0: 河南的朋友，
3: 高兴啊，能和你通上话呀。
0: 嗯，
3: 梁教授，我要给您打电话了。之前您给我和我老伴指导过，今天我想再咨询一个问题。
0: 好的，那这次打电话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呢？
3: 我有关节炎，好多年了，一到阴天、变天的时候就疼。膝盖疼，手指头也疼，有时候胳膊肘也疼，疼起来的时候关节又红又肿，摸上去还有点发烫，走路的时候膝盖使不上劲，上下楼更难受，得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早上起来手指头僵僵的，攥不上拳头，得好一会儿才能慢慢活动开。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听起来确实很遭罪，关节红肿、疼痛、沉僵，这些都是风湿性关节炎的典型表现。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反复发作，天气变化、劳累、情绪波动都可能诱发。很多人一疼就是好几天，严重的时候晚上都睡不好觉。
3: 可不是吗？我一直吃止痛药，疼得厉害了就吃一片，不疼就不吃，但我不敢长期吃，怕有副作用。听别人说止痛药吃多了对胃不好，还有人说得吃傻了，所以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更好办法，我不想老靠着止痛药过日子，我也不敢长期吃，不能长期吃，我怕有激素，听别人说吃多了脑子有刺激，有人就傻了，所以今天请梁教授给我开方子，只要我关节不疼了我就更好了，我就不着急了。
0: 眼下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讲到的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的问题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这个激素类用药包括止疼类的这个用药啊，我们说这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不建议大家来用的。
3: 哦。
0: 因为你想啊，止疼啊，只是一个暂时的，你一旦停药，我告诉大伙儿它会反弹，比原来还要疼。而且时间长了，它是对关节的一个破坏，对软骨的一个破坏。所以这种我们肯定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让大伙儿用的，因为咱们有更好的方法，更安全的方法，为什么咱不用呢？是不是啊？咱们梁氏中医啊，我们有专门针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川断续、地黄、牛膝、人参等等吧，就是那样的一个配方，它可以益肝肾，就是我们针对关节的治疗也是从肾来入手啊，祛风除湿、通络止痛，主要是什么，肝肾恢复了以后筋骨就好了，关节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起效也非常快。这个一会儿你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啊，就把这个方子要上，然后你用那个就可以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的情况，呵呵，这个老伴什么情况说一说。
3: 哎呀，我老伴儿啊，他原来啊也有胃炎
0: 啊，
3: 天天呢那个泛酸，大概快胀了。你给开的食疗，丁香肉桂暖胃粥啊，
0: 啊，
3: 天天给他喝的。最近呢，胃都没什么感觉了，一闻都好的是。
0: 食疗粥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
3: 啊，对对对，还有啊，就是脑鸣，现在也好了很多呀。
0: 啊。
3: 最好的啊，就是他的血糖。
0: 嗯，
3: 用上你讲的啊，姜汤方啊，哎呀，真是啊，特别好。
0: 不错。
3: 现在那个都不用了呀。你说老板血糖都稳定，能有一个月了。
0: 啊、
3: 嗯。这个姜汤方啊，会有继续吃不？
0: 老同志，我得问一下，您老伴儿除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以外，他这些并发症有没有？比如说皮肤痒啊、肠道紊乱啊、心肌缺血呀、啊，就是等等吧。如果说他有并发症，那我们肯定不能停，因为也要把别的问题同步都得解决了。给你的这个降糖方啊，他血糖的平稳和你原来吃降糖药去降血糖，它本质是不一样的。就那个方子，我们也是通过强肾固肾，最终呢，使你的脾肾功能增强了以后呢，我们身体对于糖的这种利用率提高了，所以它恢复的是什么？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功能，这个它就是一个全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如果说，哎呦，我老伴儿我也没有并发症，那我们这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先减量，比如说从原来一天两次，我们减到一天一次，逐步逐步，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哎呀，真是挺好的呀。我天天呢听节目也知道
0: 啊，
3: 糖尿病啊、高血糖啊，对身体啊、
0: 嗯、
3: 伤害最大。
0: 是。
3: 最后啊，不是心梗、脑中风啊，要不啊就是尿毒症。
0: 对。
3: 都是要命的病啊。
0: 对，所以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大家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是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糖的利用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谢它得恢复正常。第二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
3: 谢谢梁教授。
0: 好，说到这儿。
3: 好好好
0: 好。好，
3: 谢谢梁教授啊。
0: 啊，随时联系。
3: 太谢谢梁教授了啊。
0: 客气了，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梁教授，我是和你通上话、
0: 啊、
4: 哎，我太高兴了，也太激动了。
0: 听出来了。
4: 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
0: 啊、
4: 平时挂你的号都挂不上，这还能通过电台接我电话、
0: 啊、
4: 哎呀，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0: 嗯，听出来了，又激动又高兴、
4: 哎、
0: 电话打进来了，您什么问题说一说。
4: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嗯、
4: 就我原来吧有气管炎嘛，差不多16-17年了。
0: 嗯，
4: 哎，从12年时候吧开始吧，我这心脏就觉得难受了，又闷又疼，还有挤压的感觉。
0: 嗯，
4: 就是两条腿呀、啊、总浮肿啊、
0: 嗯、
4: 这就开始吃这个利尿药。
0: 嗯，
4: 吃了1年多吧也没见消啊，还总是感觉到累呀。
0: 啊，
4: 就啥活不干还觉得累得不行了。 哎呀，身上忽冷忽热的，经常感冒。
0: 嗯，
4: 我这么的吧，上医院做个检查，说我是右心室肥大了，还有三尖瓣关闭不全。
0: 一大了，它肯定就关闭不全。为什么累的不行？因为你的血氧供应不够了，供血不好，氧气不好，就整个血氧供应不好，所以你就感觉特别累，这个就叫肺心病了。
4: 哎呀，我那时候真害怕了，
0: 啊，
4: 我一直吃着医院给开的药，
0: 嗯，
4: 哎呀，这病怎么还一年的加重呢？
0: 嗯，
4: 你说不见好啊。
0: 嗯，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一些用药，西药，像消炎的、祛痰的、止喘的，
4: 嗯，
0: 就是这些药，是你感觉好像症状我基本控制了，但是长时间用，它必然会这个病情加重的。也必然会发展为从慢阻肺到我们这个肺性病的，它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肺肾虚亏的根源问题。就是你越用那些药，反而你的肺受损它是越严重的。感冒的患者有的经常吃这个消炎药，其实你越吃反过来你越容易感冒，它把你的免疫功能它给破坏了，这些西药免疫力给你伤害了，你这个肺病不就加重了吗？它容易伤及到你的这个肾，还是我们治疗的方向不对。
4: 对对对，梁教授，在您的指导下，我原来的问题有缓解了，但是这段时间我又添了新毛病，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您说什么新毛病？
4: 就是最近总是感觉口干舌燥，喝多少水都不管用，眼睛也干，有时候看东西还模糊，晚上睡觉还出汗，醒了身上黏糊糊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跟原来的肺心病有没有关系？
0: 您说的这些症状，从中医角度看，可能跟阴虚有关系。肺心病时间长了，往往会耗伤肺肾之阴，肺阴不足，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肾阴不足，就会出现盗汗、眼睛干涩。从西医角度看，长期慢性缺氧也可能影响到身体的内分泌和代谢功能，所以您出现的这些新问题跟原来的基础病是有一定关联的，建议您再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看看血糖、甲状腺功能这些指标有没有变化，同时在调理上可以在原来思路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滋阴润燥的方法。
4: 好的，梁教授，我听你的，回头去检查看看。应该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什么问题？你说。
4: 就是我姑娘的事儿，这么回事儿。她今年40几岁了。
0: 嗯。
4: 啊，她月经不是提前，就是错后。哎呀，爱觉得小肚子冰凉，还疼啊。到医院去检查，说有小囊肿
0: 啊，
4: 医院吧也没给开药，就说没啥大事儿，
0: 嗯，
4: 注意定期检查
0: 啊。
4: 我寻思吧，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给个方法啥的，
0: 嗯，
4: 别等严重了再大发了再手术啥的，那就麻烦了。我听说还有发生不好变化的风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一般小囊肿这种风险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你也好，还有你家孩子也好，不要太过的这个担心害怕这个事情。当然不是说咱不治他，治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做治疗的话，他肯定是有长大的这种可能的。目前来讲手术这块肯定是不建议，刚才说的我们有保守机会，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你身体环境不改变，他肯定是容易再复发的。再有一个，他今年47岁，基本上他是一个更年期前后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像有的比如说50几岁绝经完了以后，可能这个也就跟着自行萎缩了，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用药这一块可以考虑用一些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成药，因为女同志上班家里事情也多，选一个方便服用的就行。本身有囊肿、小肌瘤、结节增生这些问题，中医认为多跟气血瘀滞、痰湿互结有关，气血运行不畅，该排的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包块。所以调理的思路，一方面要活血化瘀，让气血流通起来，另一方面要化痰散结， 把已经形成的包块慢慢软化消散。当然具体用什么药用多长时间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定。另外让他平时呢还是要配合一些锻炼的啊，不要久坐。那么还有一个具体用法用量这个事情，最好是他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他的体重，这个囊肿具体是有多大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细节我们还得问清楚，所以你让他给我们打电话 啊。
4: 哎，那好，那好，
0: 好吧，
4: 那我让他给你们打电话，我去访问他哦，两个手。
0: 好，他用量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用量是不一样的。
4: 哎，好，也难得你这么热心的帮我。哎，
0: 好，病好了比什么都强，用药这一块需要指导的，随时打电话。
4: 哎，行，那多谢你了啊，梁教授，谢谢你了啊，
0: 再见
4: 啊，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再会。朋友们在面对多种重大疾病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5: 你好，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您有什么问题？
6: 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真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我有风湿病20多年了，胳膊腿没一个好地方。
5: 一到阴天下雨比天气预报还准，提前2天就开始疼，膝盖疼得不敢打弯，上下楼得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
7: 手指头也疼，早上起来攥不上拳头，得用温水泡半天才能慢慢活动开，肩膀也疼，晚上睡觉翻身都不敢压着。
0: 您说的这个比天气预报还准，我听着就心疼，很多老风湿患者都有这个体会。为什么阴天下雨会加重呢？中医认为风湿病的核心是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您体内本来就有寒湿之邪，外面天气一变，里外呼应，寒湿就堵在关节里了，关节里的气血走不动了，不通则痛，膝盖、手指、肩膀这些地方都是关节寒湿最容易钻进去。
5: 梁教授，那为什么早上起来手指头攥不上拳头呢？
0: 问得好，这就是中医说的湿性重浊黏滞。湿邪这个东西像浆糊一样黏黏糊糊的，晚上您躺着不动，湿邪就慢慢沉积在关节里，像胶水把关节粘住了，早上起来气血还没活动开，所以关节发僵，活动不利。等您用温水泡一泡，或者活动活动，气血流通了，胶水化开了，关节就松快了。这个在中医叫沉僵，是风湿病的一个典型表现。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别提了，梁教授，这疼起来啊，我吃多少止疼药都不管用呀。
0: 理解。我跟你这么说吧，止痛药是把信号掐断了，让您感觉不到疼，但它没有把关节里的寒湿赶出去，所以药劲一过，寒湿还在，疼又回来了。就像屋子里有垃圾，您不把垃圾清出去，光把鼻子堵上，闻不到臭味了，但垃圾还在那儿，所以治风湿不能光止痛，要把寒湿从关节里赶出去。
5: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中医有一句话叫寒者热治，寒湿怕热，所以温通的方法效果比较好。 比如热敷、泡热水、艾灸，都能帮助关节里的寒湿往外散。当然，这只是辅助方法，要从根儿上解决，还要看您体内的寒湿是从哪儿来的。有的人是脾虚身湿，有的人是肾阳虚寒，原因不一样，调理的方向也不同，所以建议您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把把脉，看看舌苔，找到根源再调理。
5: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明白了。另外，梁教授，我还不光是风湿，这不去年开始又有点心脏病了，说是风湿性心脏病，一累了就上不来气，爬两层楼就得歇好几回，心跳得特别快，有时候坐着不动，心脏也咚咚咚的乱跳，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一阵一阵的，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犯。
0: 风湿性心脏病是风湿病长期没控制好，影响到心脏瓣膜了。您说的心慌、心跳快、活动后气短，这些都是心脏受累的典型表现。风湿病的邪气不光会停在关节里，还会随着气血跑到心脏里去，把心脏的门给腐蚀了。
5: 那该怎么办呢？
0: 心脏的问题和关节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根，风湿活动控制住了，心脏的损伤就不会继续加重，所以还是要从祛风除湿、温经通络入手。同时，心脏的问题要定期复查心脏彩超，看看瓣膜的情况，如果出现喘憋加重、夜间不能平躺、腿肿加重，要马上去医院。
5: 好，我听你的，梁教授，麻烦你了。谢谢。好好好
0: 好，
5: 行，
0: 没别的问题是吧？
5: 嗯，别的问题就没有了。
0: 啊，那就说到这儿。
5: 梁教授，
0: 再见。
5: 行行行，好的，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9: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1: 在瑞士
1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1: 在德国
1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1: 在意大利
1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1: 还有
1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4: 相约的时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特别欢迎一下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15: 刘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4: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小李，高考结束，假期开始了。
15: 是的，现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哈，这个广大的这个学子们终于顺利完成了，
14: 顺利完成了。
15: 当然，无论这个成绩考得怎么样，现在还没出来成绩哈，
14: 是25号左右。
15: 无论自我感觉怎么样啊，毕竟来讲一个阶段结束了啊，这个成绩也不能代表最终的人生，所以大家来讲坦然面对，然后过好接下来这个假期。
14: 太好了，感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事实上，我们家中虽然没有考生，但是也是被这种高考的氛围所感染着哈。
15: 确实是这样。
0: 嗯，
15: 这个我有几个同事家里有学生的考试，本来想着接送陪考，
0: 嗯，
15: 结果来讲呢都是学校统一安排啊，无论是这个进出考场以及这个中午吃饭睡觉什么的都是学校统一安排，给这个家长省去了很多的这种麻烦。另外来讲，我也给那些同事说，我说没有必要非得在那个地方啊烈日炎炎之下啊陪着孩子。其实这个高考来讲，他看重的也是平时的这种陪伴和指导，而不是说高考这几天你这个在门口等着了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了啊。刚才来在路上我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心里也有所触动啊，就是说高考结束了啊，乡镇的孩子们啊也没人接啊，自己拿着行李箱啊自己返程了。所以说这个乡镇的孩子们的条件呢肯定不如城市的孩子们这个条件那么便利啊。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对我的一种感觉啊，我觉得首先来讲啊，这个年龄应该也是智力能力建立起来的一个年龄，并且来讲高考也意味着一种对社会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0: 是
15: 啊。所以说呢这种孩子能自己拿着行李箱自己回家，我认为来讲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啊，并不是说大车小车的去学校门口接着学生，好像表现出家长对孩子的多么的关心
0: 是
15: 啊，多么的支持啊。我觉得什么事情要看平时，当然呢作为孩子也不能说对家长这个寄予太高的这种要求，平时父母对子女的一块付出是实在太多太多啊，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望子成凤是吧。所以说来讲啊，这个家长对孩子的付出，孩子呢应该得懂得感恩啊。
0: 实际上这两天结束，包括我们各一些媒体的相关对考生的采访，也都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就干嘛呀？有很多孩子都说利用这个暑假要打暑期工，给爸爸妈妈买心仪的这个礼物，这就是特别懂得感恩的孩子啊。
15: 是的，我感觉这些孩子们呢真是长大了，
0: 是
15: 懂得为家庭分担一下责任啊。
0: 嗯，
15: 因为就是高考之前哈，大家可能有心无力，因为是繁重的这种学业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啊，想为这个家庭分担一下这个家务啊，想给家庭分担一下经济的这种重担，但是来讲呢确实做不到。现在有着一个较长的假期，很多孩子放弃了这种享乐，放弃了旅游，而转而呢想找一份短期的这种暑假工，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挣一点钱，不管这个挣的钱多少哈，这种行为啊，这种心理，我认为来讲值得鼓励，值得尊重。
0: 事实上，真的是这个学习在学校只是一个阶段，做人的这种能力是吧？还有我们的各自的这种情商，都要通过这个社会的大学校来完善和学习哈。所以这个暑假继续加油，各位啊！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呢，有听众朋友在上节目之前特意问了一个问题哈，小吕，我觉得节目开始我们先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分析一下。我想有一部分人也会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就这个房子是长时间不住，但是我的物业费还是要按足额交吗？
15: 哦，这个正常来讲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普通住宅，
0: 对，
15: 如果说这个长期控制的状态之下，这个物业费需要不需要全额缴纳的问题啊。
0: 嗯，
15: 大家都知道啊，你入住这个小区，房屋一直空闲，
0: 嗯，
15: 对物业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哈，
15: 我们可能是创造的垃圾哈，基本上就没有了，也不会影响这个小区的这种通行的秩序啊，也不会对小区的绿化等等、电梯等这个公共设施的运行产生一些这个负担。
0: 嗯，
15: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来讲呢，就是我们如果说长期控制的房屋啊，如果不去住的话，可以呢向这个物业公司提出申请，提交相关的材料，然后呢根据我们山东省这个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呢，以不高于6折的这种标准来讲呢，向物业公司来缴纳这个费用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事情呢，不是说想当然呢哈，一定注意啊，你需要拿着材料拿着申请去找到物业公司啊，物业公司本身它是一个盈利性的一个机构，它不可 可能说哎，同情一下我们小区谁没住，我给你们减免那个物业费，这个是不可能的哈。所以说来讲，这个权利只能小区业主呢他自己积极主动的去争取。当然呢，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呢这个住宅物业，对于一些商业啊、办公啊等等，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14: 刚才提及到满六个月，如果长时间在这个期内不住的话，那这个完全可以享受到物业费的六折哈。您可以提出书面申请来，但是物业如果这不是说物业哪个物业，
15: 对，这不是物业公司给我们的恩惠哈，这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啊，法律赋予我们业主的正当的合法的一个权益啊。所以说来讲，我认为大家有相同状况呢，还是要积极的去争取哈。毕竟来讲，就是说我们的物业费的开支每年应该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额啊。
14: 好，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哈，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期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工作日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哈。如果是大家在周六周日呢，是我们节目通常的这个录播时间哈，有问题各位可以直抒胸臆。我们的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也谢谢大家的这个时刻陪伴哈。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应的问题，或者对一些观点想要表达，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广泛的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还要说一个事儿哈，眼下因为高考刚刚结束哈，高考大家知道拼的不光是分数，还有信息和与眼光。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们准时和大家面对面哈。到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服务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肖律来做客节目哈，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有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也谢谢大家对节目的认可和参与哈。如果您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中遇到的个人遇到的一些具体维权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听这个节目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到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以此利用法律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哈。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
1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3大绝美湖。

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驻场嘉宾律师依然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无论是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这个物业管理，我觉得这个月8号的时候，住建部公开回应物业问题，就是鼓励有条件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像什么呢？像养老、像托育以及家政等领域来延伸。也就是说，这个物业从现在开始，也不再只是把这个小区内的这个卫生搞好，把这个秩序维持好这么简单了。
4: 确实这样，这是在国家层面住建部门进行的这种行业的一种鼓励和规划啊。其实呢，早在多年之前，各地的物业公司就已经探索这样的模式了，就是推行的居家养老相关的家政服务等等啊。因为物业公司本身来讲，仅仅靠着就是收物业费这一块来讲，它这个利润点呢，它不是说这么大啊。当然，有的物业公司这个胡来呢，另外一说了哈，你比方说这个收取水电费的差价，或者说这个侵占公共收益，那是另外一说了，就是纯粹的就是光收物业费这一块。因为物业服务我们一般就是包括那几项是吧，车辆秩序维护、绿化、维修、保洁啊，一般是这几项。其实它来讲利润率是比较有限的，并且来讲它的人员比较多。现在来讲开拓了一些家政服务、一些养老服务来讲呢，会促进物业公司开发新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增长点。这种情况来讲呢，因为本身物业公司它给这个小区的这种养老或者其他家政服务，它有着一个天然的这种便利条件，
3: 是，
4: 并且来讲呢，它还可以提供一些从业人员。所以说来讲呢，它开发的相关的这个行业来讲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现在国家层面从住建部门号召啊，物业公司可以探索这样的盈利模式。是啊，我认为来讲，这是值得物业公司啊欣喜的地方。
3: 是，所以从小区门口到家庭门口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说到这个小区物业和业主之间产生的这个纠纷哈，真的是体现在各个细节之处。那么下面我们今天所说的这起案例呢，也请肖律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看一看，到底这个责任来如何划分，这个赔偿到底由谁来承担。老王呢是开车回租住的这个小区，看到这个规划的车位已经停满，就把自己的车停在小区非停车区域啊。结果这个主驾驶位呢，还仅仅当时贴着这个路边的围栏，自己呢是从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位置下车离开的。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下午，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这个车辆，直接在这个车的左前轮上锁了，还在这个主驾驶这个位置呢堆放了这个交通锥，拉起了警戒线。没想到在老王准备驾车驶离的时候，当时作为司机来说，他没有发现这个情况，丝毫没有觉察车辆被锁，启动之后直接导致的就这个车辆受损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老王多次与物业沟通，赔偿没有达成一致，随即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这个维修费用是6700余元以及相应的利息。结果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双方也是各执一词。你看老王的这个理由就认为，你没有提前告知我，没有采取有效的提醒就贸然的锁车，所以说造成了这个车损，直接原因要承担我的全部损失。物业公司也有理由，你这个车辆违停在先，安保人员也曾尝试电话联系上门沟通，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效果，锁车之后也是设置了就他说的这个交通锥啊，还有这个警戒线，尽到了管理和提醒义务。车辆受损是因驾驶员没有按照安全规范绕车检查，你从副驾驶上车启动，损失应由你自己来承担。所以这个事儿，您看各说各有理，又是各执一词。那肖律，这样最终法院对这个赔偿责任是如何划分？理由又是什么？
4: 这个情况来讲，很显然双方都是存在过错的，
3: 都有过错哈。
4: 就是首先从物业公司这个角度来看哈，物业公司对于小区之内的啊这种车辆秩序的维护，他肯定是有这个权利的，
3: 嗯，
4: 但是来讲呢，他必须要采取这种科学合理的方式哈，先尽到相应的提醒义务啊。提醒劝阻无效之后啊，才能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3: 嗯，
4: 在一些强制措施之后呢，还要把相关的啊情形要如实正确的传达给就是这个小区业主或者其他的车辆使用人等等啊。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把左前轮给锁上了。其实来讲，按照正常的逻辑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来开车肯定是能看到这个地方的啊，是能看到啊。但是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呢？他停那个车，他的左侧门来讲是紧紧贴着这个围栏的，也就意味着他没法从这个主驾这一旁来下车来上车，他只能通过副驾这一方啊来上车。
3: 过去，
4: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来讲呢，你这个物业公司，你这个张贴这个告示也好，你放那个交通锥也好呢，就没有起到啊相应的这种提醒的这个作用啊。嗯，另外来讲，小区物业说我给你打电话了，给你上门了，好，那你得提供出来这个证据哈。即使说这个车辆上不有电话，其实我是很反感的一点的哈，就这个车辆上面你如果停一个不在正常车位上停车，你不留电话号码，我是很反感这种做法的哈。但是尽管说他没有留这个电话，小区物业公司也可以打我们那个这个交警电话啊，有交警然后通知这个车主来进行挪车，这个都是可以的。就问题在于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证据能够显示哈，我给你本人打电话了，给交警打电话了，然后这个查看你这个车牌是哪个房间的车主，我上门去了，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啊？如果没有的话啊，你就给他上锁了，并且来讲还没有给他尽到一个足够的一个提醒，他把车给开了，结果车辆损害了，那物业公司肯定是难辞其咎了啊。这是首先是物业公司的，其实来讲呢，就是车主的他的责任，本身来讲就是他这个车就不适合停车。如果适合停车，你就没必要从副驾爬着这上下车了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停车，你在不适合停车的地方你停了车，本身是存在一定的过错。另外来讲，你在不适合停车的地方你停车，你的注意义务要更高一些。
3: 嗯，
4: 啊，你比方说，有没有这个物业公司或其他业主或者其他人来讲，放置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物理方面的一些隔离措施或者阻挡措施，不让你在这个地方停放。所以说来讲，你这个车主你在不该放车的地方放了车，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又从副驾驶这个地方进去，又没有啊这个检查车辆周边的这种安全的情况啊，所以说来讲你本身也是存在过错的啊。所以说来讲呢，就根据法院会根据他们的过错程度按一定比例啊，你比方说物业公司如果责任大，就判承担60%啊，业主的这个责任小，承担个40%啊。根据这个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综合判断。
3: 实际上，肖律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脑海当中能脑补这个画面哈，也是真是我停的尽可能靠边的停，我这个上下车再不容易，我也从副驾驶上爬到主驾驶这个位置上，但是最终还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番法律分析过来之后呢，整个结合全案的过程，法院最终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了大头60%的赔偿责任，老王自行承担40%的责任。那么至于所谓的这个逾期利息的这个诉讼请求就驳回了，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哈。所以在这儿又给双方刚才的这个提示，肖律也说了，作为物业人员的话，还是说处理过程当中你起码应该有一个优先柔性的一个处理，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反过头来讲，小区的秩序得大家维护，那作为这个停车还得守规矩。
4: 是的，业主本身来讲要提高自己的这种素质啊，不要乱停乱放哈。一方面来讲，有可能就像本案当中造成自己车辆受损；另外来讲呢，就说这个你如果说停在不该放的地方，会给其他的业主或者说行人造成不必要的这种麻烦。所以业主你得提高素质。其次来讲，说明我们物业公司也有提升自己服务品质的这个空间啊，不是说你这个事儿办了，你目的正当了，你的手段就一定正当，然后呢就不需要赔偿。实际上来讲，这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3: 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提出问题哈。这是墨韵书画老朋友，我的朋友因为帮信被行政拘留5日， 罚款500，威胁认识的一个网友，让他当时发二维码，他起初也不知道是诈骗，帮着别人收款，再返给网友，金额不大，10000块钱，共获利200。哎，这个判罚合理吗？对他以后有什么影响？后边孩子装，
4: 这个情况来讲，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哈。金额是10000块钱，
3: 对
4: 啊，
3: 获利二百
4: 啊，就是在之前没有这个帮信罪那个具体司法解释的时候，很多情况都是按帮信罪处理的，也就构成刑事处罚了哈。这个来讲只是治安处罚，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啊，
3: 还没有完全意义构成刑律。
4: 哎，这个是属于治安处罚，这个是属于治安处罚，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就在于就是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诈骗来的资金的问题啊？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咱俩很熟，咱俩是朋友，咱俩是同事，我把我的账号借给你，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资金，这个时候是你是完全可以以这个理由进行抗辩的啊，然后呢也没有证据证明你知道这是诈骗的资金，所以说来讲不应该进行处罚。但是你如果是在网上啊，人家说我要借你个收款码，借你个收款账号，我给你200块钱，也就从法律上来讲，就是你可能不明知对方是犯罪，但是呢你这个具备这个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也是从术语上来讲，你具备完全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你这个时候来讲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判断，
5: 对
4: 啊，本身来讲这就是违反金融法规的一种表现，你的账号你的收款码只能你自己使用，你借给别人并且别人还要给你钱，你就会意识到这里边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情况你说我不知道这是诈骗，那这个抗辩理由就可能比较牵强啊，
3: 所以就认罚呗，是吧？
4: 真的，
3: 所以这个事儿哈，你刚才就说担心对孩子日后有什么影响
4: 啊？当然了，你如果认为他这个处罚不合理啊，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啊，这一块儿。但是至于对孩子是否有影响呢？我觉得这种事来讲，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3: 哎，好嘞，转告您的朋友哈，以后别再贸然处置了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 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 伦敦 烟火， 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
1: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家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11856012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 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 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依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 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
2: 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那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606，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再次 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同时也在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哈。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墨韵书画的这个问题紧接着又来了哈，说朋友因为帮信被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解读了哈，既然是没有构成了这个刑事犯罪，那么对孩子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那后面他又补充了， 这个朋友就是治安拘留，对他本人生活方面有影响吗？比如找工作，还有出行，行政部门办业务等等，这些会有犯罪记录吗？真朋友啊，看出来。 首先来讲呢，这个找工作办业务不受这个治安处罚的影响啊，因为治安处罚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种违法行为啊，如果说比较严重了，那就构成刑事犯罪了，需要受刑法的这种调整。所以治安处罚呢，它不是针对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所以说来讲呢，你没有犯罪记录啊，没有犯罪记录，所以说你如果说需要你开无犯罪记录的啊，公安机关是应当给你开具这个无犯罪记录的哈、啊。但是有的公安机关掌握的你有违法记录，也不给你开犯罪记录，但这是错误的啊，一定要注意哈。如果说不给你开啊，可以向这个上级部门啊反映情况啊。当然呢，即使说你没有犯罪记录，这个违法记录在公安那个系统那个内部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来讲别人是没法这个查询的，都是有权机关才能查询这个相关的违法记录，这个不需要担心啊。
3: 所以在这儿把相关肖律的这番解读也转告给您这位朋友，我觉得问得这么详实，看来是真朋友啊，真的为此担心的。但是有一点，把他拽来听我们节目，就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了。尤其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就这种人最让人什么了？你说他老是想打那个擦边球，也许出发点他不想那么严重，但是这个擦毕竟是个擦边球，你毕竟是个成年人啊，对吧？
2: 是的，因为本身刚才说了，你如果说是朋友同事你认识的人啊，你说我借一下账号，这个有时候尽管这是违法的哈，也是违反金融法规的，但这种情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哈。但一个陌生的人然后说借你的银行账号，借你的收款码，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而影响了自己的这种清白的这种名誉。
3: 是啊，把这话原原本本的转告给您这位朋友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来吧，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拨打电话哈。再次给各位说一下，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把时间留给滨州的张先生吧，看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您好，张先生。好，是交通事故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当时没有报警，现在伤者住院该怎么办？来吧，导播再联系这个电话哈。如果接通之后示意我哈，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为什么有很多人不报警呢？这里面各种各样的情景都有是吧，小磊？
2: 他这个当时没报警，可能考虑到就是说，伤害不大。双方可能一拍屁股就走了，但实际上来讲，有些伤害可能你事后你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啊，甚至发生骨折之后，你当时都感受不到，结果等你到了单位或者说回到家啊，你感觉浑身不自在疼，这个时候去医院检查啊，骨折了，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3: 来来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张先生看他的具体问题吧，张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哎，来说说您的事儿。
4: 我请教律师一个事情啊。
3: 您说。
4: 我是那个骑着电动车的，在一家一个在乡村路上晒小门的，把整个路面嘞都堵死了。他在路中间躺到门子上，躺着小门上，也没有警戒标志。我是电动车上着他，上着他现在吧，当时我要求报警，他不让报，现在住了院了。住了院吧，洗体片子哈上了四安肋骨，有点味儿，就叫骨折吧，医学哈。这样吧，他没要求我跟我要钱。我请教律师，这样我现在处于这种情况该咋办？
2: 这个首先来讲，就是刚才说有可能啊，我刚才说了第一种情形，就是说都认为是比较轻微，没有报警。第二种情形呢，就像这个案子当中，可能是某一方那个当事人呢，感觉这个如果交警出来之后，然后呢对他可能更不利，因为就刚才说的他这个交通这个状况，所以说呢选择不报警。这个时候有人就可能想混淆这个责任划分的一个这个问题啊，你反正现场没有了，你交警判定不了啊我这边的责任，或者说判定不了我这边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个责任，
3: 是
2: 有人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像这个案子来讲呢，我们不评判谁的责任大小，因为这需要根据他那个路况，根据这个行驶，根据两个人的这个位置来确定啊，就是说当时没报警，事后能不能报警？能报警啊，这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报警之后，警察啊要根据双方的这种陈述啊，也会去现场勘验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判定哪一方的这个责任。所以说现在来讲已经出现了人伤，甚至很有可能构成实际伤残啊。这个情况下来讲，如果说你不划定正确的责任， 那有可能啊，对一方会是不公平的。
3: 嗯，
2: 所以说这个事儿来讲，我建议你啊，及时报警处理。
3: 张先生，明白这个意思吧？事后一样可以报警，你报过吗？
4: 现在报警下场都没有了。
3: 没不，这是您的想法没有了。陈述双方陈述事实啊，交警你报了吗？我想问。
4: 现在没报，已经过去了，三十多个小时了。
2: 啊、
3: 哦，不要紧，不要紧。
2: 那你该报警的报警啊！
3: 不要紧，
2: 该报警的报警啊！
3: 当时那边有没有监控啊？
4: 我在前面在那个乡村土方，具体有监控没监控我。
3: 所以说，交警听我说，交警掌握的手段远比你多得多。相信我们的专业人士，好吧？事后抓紧报警，报警之后有了这个定责，才有更合理的这个赔偿。该赔的赔，是你的责任你担。但是有可能就是没有这个交警的事故认定，划分不了责任大小的话，就像肖律所说的，对一方可能就存在着不公允。这其中很大可能程度上，对他来说，是吧？
2: 是的，所以说
4: 我晚上昨天上午我找人上下场。用手机拍了照了，把那个整个路面的情况都拍下来了。
3: 嗯，
2: 那个这个路面来讲，就是说是给你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的那个路面状况是一样的吗？
4: 对，他那小门还没有了，都整个路面还都用小门堵着
2: 啊。
3: 这不都是有
2: 这个小麦是谁的？是这个伤者的吗？
4: 对，是受害者的。
2: 啊，是受害者的啊，行。
4: 他在小门上卡小门
2: 啊，所以说来讲，他的责任肯定大。所以说来讲，他不想报警，因为警察来了，可能就认定他的责任。等着这个事情他住院之后，把路面给清理了，他认为就没有现场了。所以这个交警可能会认定就是骑电动车这一方的这个责任要大。所以说来讲，他可能还是想打这个精明的这个算盘啊。但是来讲，就是说，你这个第二天一早也是派朋友去了，然后有拍的这些照片或者视频，然后呢也会根据你们双方的这种陈述，交警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好吧？
3: 抓紧报警，张先生，别为了这个赔偿顺着这个思路走了，抓紧报警，好吧？
4: 我的玩笑就是，如果他上了四杆雷条，能评上他了，评不上不是？六杆
2: 交通事故一般是六级，一般是六根肋骨构成十级伤残。
3: 你除非这个事儿，你除非还有两根这个愈合什么畸形的那个、也算，初步的话就基本都是六根
2: 啊。
4: 他现在是四根
2: 儿，四根儿啊，没有其他的部位的伤害是吧？
4: 对，没有别的地方没有。
3: 嗯，
2: 需要做手术吗？
4: 不是，不需要。现在愿意那个医生当时建议他是，你愿意回去也行，愿意挂车也行，他不就住院了。
2: 那这样的话，就是医疗费、误工费应该金额也不大啊，也不大啊。嗯，
4: 哎，这误工费咱山东规定是60多岁没有误工费啊。
2: 正常尽管达到退休年龄，如果说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并且因为受伤没法劳动啊，这个期间的误工损失都可以得到赔偿的。
4: 他有年龄限制吗？
2: 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啊，有劳动能力、
4: 哦、
2: 并且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啊，这个就是可以的。
4: 哦，
2: 他这个给你索赔多少钱了吗？
4: 他现在没说，光叫结治疗费。
2: 啊，我觉得最好报个警吧，无论是钱多钱少的，还是报个警，根据警方的这个结论啊，该你承担的，你该赔的赔，好吧？
4: 行，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这样，他要是不报警，就是说不报警的情况下，将来以后他和那倒挂是能不能就没有证据了，是吧？
2: 对，你就没有证据了，因为你那个朋友拍的那个照片、视频是不是能够采信，这个不好说，知道吧？
4: 就不能说抓法律依据
3: 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报警，
2: 抓紧报警就行，
3: 好吧？
2: 嗯，
4: 好的，谢谢。
3: 哎，好嘞，就这样，
4: 嗯、
3: 再见哈。当断不断，事后必乱。
2: 嗯，
3: 抓紧时间报警哈，这是至关重要，哪怕给你下一个交通事故证明呢，对吧？
2: 嗯，
3: 所以说这都是对你来说有利的哈。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640。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记好我们具体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所以有问题呢把持住了这个播出时间，如果也有相应的问题上半时段打电话更从容哈。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回复完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之后，再多说一点吧。每年现在这个晒凉这个季节真的是引发很多这个事故哈。
2: 是的，这个现在又是麦收季节啊，是吧，
1: 是
2: 有的地方应该还没收完是吧、
1: 嗯、
2: 对农村而言呢，可能客观上确实缺少这个晒凉的场所哈、啊、但是呢这也不能说就是你在道路上哈、啊、随意晒凉的这种理由，
1: 而且人还躺在那、
2: 啊、对，所以这个其实来讲之前也专门做过节目哈、啊、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有村委会还有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合理引导啊，农民采取找一些适当的晒凉场所，或者说用烘干机等等啊办法去解决。对于一些啊比较宽的马路，必须要经过市政或道路部门允许，在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可以临时使用啊。当然也得经过各部门的批准啊。
1: 嗯、
2: 正常情况下来讲啊，如果说你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或者说有这种安全隐患，是不允许利用道路进行晒凉的。就像这个案件当中，是受这个晒凉的这个农户他本人受到的伤害，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人家局外人受到这种伤害。所以说来讲，现在这个麦收季节的有关部门啊，或者街道办、村委会等等啊，一定要加大这种道路的巡查啊，把这种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1: 幸亏是四根肋骨，对吧？
2: 嗯，
1: 静养之后能恢复。那您看，黑灯瞎火的，万一这些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2: 嗯。
1: 别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哈。来，继续有请一下济南的董先生，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请我们的导播沟通一下哈。这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吗？是和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哈。这个事儿呢，请我们的导播再梳理一下和董先生哈。如果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刚才莫韵说话也给我们回馈信息了，说那个帮信的那个朋友被拘留5天，都是好朋友。他说，老实人一个，就是误入歧途。老实人真得办老实事儿，对吧？有些模棱两可的这个事儿，有点觉着这个便宜可占的这些，还是就此打住哈，要不然就引火烧身了啊！这个严重的后果我们就不多说了。来吧，我们的导播示意一下，董先生在线吗？来，我们直接回复吧哈，看他梳理的这个问题。网约车和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判电动车全责，电动车因酒后动手导致网约车主住院，已经起诉，想了解一下一般会怎么判。
2: 首先来讲，这是两个事哈，一个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电动车全责，然后没问题，应该赔偿也赔偿不多。另外来讲，对于这种如果说他电动车是鉴定成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对机动车造成财产损失哈，如果说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可能还不需要赔偿。
1: 嗯
2: 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是把人家网约车车主给打了。
1: 嗯
2: 啊，打了之后，这个当时没报警吗？不知道，就是你正常来讲，如果说报警的话，公安机关要根据他的情况，是否进行拘留罚款等等进行这个治安处罚。
1: 嗯，
2: 对于民事赔偿那一块来讲呢，他提供的信息不是很全面，就看这个他打了啊，这是一个状态哈、啊、一种结果，但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他有没有动手啊，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出现这种互殴的这种场面啊，所以说法院会根据就是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看，就是哪一方啊需要承担多大责任。如果说机动车车主撞了，先撞人家网约车，之后又打人家网约车主，人家网约车车主没有任何过错，那很显然来讲都是由这个电动车这一方来承担这个全部的赔偿责任。当然呢，赔偿就涉及到刚才说的医疗费、误工费这一块来讲，因为 这个也没使用什么工具，可能不会造成什么伤残啊，应该主要就是医疗费、误工费啊、交通费这些损失啊。
1: 所以问问题的这个董先生，可能因为他是一个网约车司机哈，可能忙于生意，这个电话就没再接通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您通过电波听没听清楚肖律对您的这番提示，具体的事儿还得具体问哈。还是说把事儿整明白、整清楚了，生意可以晚一会儿，对吧？这事儿如果不知道法律程序该怎么走，这事儿事关重要哈。来来，把时间留给下一位，济南的李先生。李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3: 啊，我之前打过咱电话，就是我那个朋友借我钱，然后现在是逃避执行，然后我就想问，执行局呢一直也是不给走这个拒执罪的手续，我就想问呢，他借用他妈那个账户，他妈负什么责任？
2: 不是，那执行局为什么不走这个手续呢？
3: 哎呀，法官，执行局局长一直说忙啊忙啊，一年半了，他都不给去查这些线索。
2: 啊，这个首先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啊。这个违法两个层面，第一个，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违反金融法规，把个人的账号借与他人使用，无论是亲戚关系还是什么关系。第二个违法呢，它涉及到就是与被执行人合谋，然后呢逃避啊这个执行的这种行为，所以说来讲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当然来讲，它有一定的门槛的。你比方说借用他的账号啊，进来个10000块钱作为生活费，这个情况下来讲，法院可能不予追究。但是如果说你10万、20万，甚至说更高额度的这种资金，那么很显然是构成这个犯罪的。所以这个法院呢，不能以自己工作忙为由，拒不把这个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如果说法院就是说我不给你移交啊，要么我认为他这个不构成，要么我没有时间去处理。你想告你自己告，那你就可以拿这个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立案。如果公安机关也不给你立案啊，说这种小事我们不管，这个时候你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案件，能清楚吧？所以说来讲，你现在来讲有三个途径，当然前提是你要确定他用他妈这个账号进行这个资产的这个转移，或者说存在其他逃避执行的行为。第二样来讲呢，金额应该比较大，能够达到这个入罪的门槛，好吧？
3: 我拿到他这个流水啊，他有收款，有大概有几十万，然后转给别人有个50万左右，转给他媳妇有2-3万的这种金额，其他小额的宾馆消费有个30万左右。
2: 啊，那我认为来讲，这个从数额上还是从频次上来讲，已经是构成这个罪了啊。如果说这个法官不愿意给你办理的话，你就可以根据我刚才所说的啊，通过其他两个渠道进行，好吧？
3: 好的。还有就是，我也是查了有关资料，说是只要是借用账户20万的话，他直接就可以找这个出借人立刑事案件吗？
2: 给出借人，这里边哪个又是出借人呀？哦，你说出借账号的人是吧？
3: 啊，对对对啊，是。
2: 你这个来讲就属于共同犯罪了。我刚才说了，就是出借账号这个人与被执行人，他俩是属于一个共谋，构成共同犯罪，知道吧？所以说你控告的时候要把他俩作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共犯啊来进行控告。
3: 哦，
2: 好吧。
3: 你要起诉的时候是一块起诉。
2: 是的啊。
3: 好的，我明白了。
1: 好嘞，李先生，再见啊。再见再见。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哎呀，确实有的时候作为当事人来说也很头疼这些事儿哈。但是有一点，既然是法律规定了有财产拒不执行，既然是这个拒执罪有，而且通过他所说的转的这一笔笔的，让我们当事人都了解的门清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还得积极的首先和法官
2: 沟通。法官来讲呢感觉麻烦，其实来讲如果能够运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这种刑事手段，能让被执行人顺利还款顺利结案的话，其实对执行法官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结案方式，也会给这个执行法官的这种执行工作这个减轻很大的个压力。
1: 是
2: 啊，但是很多情况下来讲啊，法官因为自己工作过忙不愿意这么做，我认为来讲这是错误的。我记得之前那个东营法院还专门发布过，就是法院和公检这个 联合，然后把相关符合聚资罪的这种案件，然后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检察机关进行这个审查起诉，法院判决，形成一个这个完善的这种配合机制。我认为来讲，这对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行为，绝对是一个有力的震慑，
1: 加大惩处力度哈。
2: 是的，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我看到微信平台有很多天道酬勤这位朋友也来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在枣庄，也谢谢大家这些新老朋友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的节目。是让大家听这些案例的同时，包括一对一沟通交流的同时，我多次感触，就这个时间段，实际上大家任何时候不要放弃了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更何况我们的专业律师、我们的合伙人律师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您解疑答惑，更多的也是一对众的一个法律知识的这个普及哈。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但是我想这个假期开始了哈，对我们广大的考生在享受这个假期的同时。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嘿，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
6: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每天的晚高峰五点到六点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清风说来的刚刚好，也还当然还有朋友问说，在蜻蜓上能听到你的节目吗？蜻蜓上已经听不到了，因为他想让我们来收你们的钱啊，我们是拒绝的啊。欢迎 Jeff 4:59就来了，欢迎帅阳闪亮登场。杨哥的节目啊，就是听不够啊，那也没办法，资源优秀资源有时候往往它是稀缺的。说喜马拉雅我都会听到24年的了，还是2个小时的时长给力啊，那也是真累啊。欢迎诚心是本分，欢迎我就说，欢迎悟空，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有的时候吧，你们往往会给我很多的感动。你们来上班比我都早，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咱们聊聊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呢，刚才有朋友问在什么平台上能听到我的节目吗？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我的节目在很多平台上都可以听，都可以看。首先呢，我有3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除了这个视频号，我看不到你的留言之外，你可以看到我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内容，好吧？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那么欢迎各位去全面关注我们节目的自媒体矩阵杨洋侃车，好吧？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他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就可以了。在生活当中你有任何的跟车相关的问题，不知道该买什么新车了，这几个车比较起来行还是不行，跟新车相关的，跟汽车维权相关的，跟这个汽车投诉相关的，跟这个维修保养二手车相关的，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啊。有朋友问说，杨总脑袋是几何的？没有几何的，就是核桃的，你知道吗？这脑仁是越来越小了。也欢迎很多朋友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有要买车的这个问题，有要汽车维权的问题，我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因为在4点钟的时候，我的这个节目热线就已经排了4位了。好吧，天道酬勤是我们枣庄的老粉丝，说杨老师下午好，我在山东枣庄向你问好，又来向你学习进步了，您客气了。欢迎明飞，也欢迎幸福一二宝，说看到杨老师好开心啊，我看到你们也很开心，是吧？我也是早晨一早就来上班了，然后现在终于到了我了，我终于可以跟你们来这个交流一下了，我也是很开心的啊。这个先说第一例投诉，山东青岛王先生之前呢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之前购买的蔚来 ES6 2年以内出现了多次问题，哎，他是那个投诉。在我们节目介入之后呢，蔚来汽车，我们简单来说啊，蔚来汽车应该说在这次是表现了比较专业的这个态度啊，跟这个车主还有跟我们节目进行了积极的沟通，一步一步推进处理他的问题，给车主在更新方案。从最初的给车主提供的是1500元的换电卡，到最终我们节目介入之后呢，给车主提供的是5000元的换电卡，车主对这个方案还是满意的。上期节目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协议的一个签署问题了啊。那么今天我要继续连线一下车主，事情我估计应该是已经解决了啊。你好，王先生。
1: 你好，杨老师
0: 啊，您投诉了那个蔚来 ES6 的事儿，现在是不是已经比较完美的解决掉了？
1: 是的，是的，在杨老师跟山东交通广播节目组的大力施压下，然后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然后这个事情圆满解决了。
0: 哎，最终你给我们
1: 杨老师
0: 啊，最终给我们大概说一下，是那个5000元了这个换电卡补偿，然后还有一个是签了那个协议了，是吧？
1: 当时他说是用给我那个换电卡，但是他有个时间限制，1年我可能用不完，他就给我换了一种方式，就20000积分加30张换电卡，再换电卡1年用完嘛。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用完，就选择了这个方式。
0: 这个方案你是否满意？
1: 对，是的，满意，
0: 是满意的。OK， 双方已经签署了那个和解协议了，是吧？
1: 对对对，在那个您的协助下，然后那个协议内容，然后确认完以后，然后签署的那个和解协议。
0: 好，其实这个叫和解协议。就是我对我过去的这个事儿的解决，你对我过去这个事儿的解决方案是已经是满意了，这个不叫这个不叫保密协议，这个叫一个和解协议，对吧？王先生听我们节目大概有几年时间了？
1: 10多年了，
0: 十几年，16年，我来上班还没有16年呢。
1: 我记得我第一辆车那会儿应该是那是哪年？一五年那会儿应该吧？
0: 2015年我上班了，2015年我在这儿了，是不是？
1: 十多年。
0: 是不是没想到有一天汽车维权这事儿还能落到自己身上，是吧？
1: 是的，是的，幸亏杨老师陪一，还有山东交通广播一直陪在身边。
0: 哎，听我们节目10多年了，第一次用上我们节目来解决自己的维权问题啊，这也算是学以致用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是吧？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讲吗？
1: 杨老师，我刚才可能信号不好
0: 啊。通过这次亲身的经历，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讲吗？
1: 喂，
0: 哎，怎么又听不见？哎，现在能听见吗？现在能听见吗？
1: 啊，现在可以听见。
0: 哦，就是你通过这个事儿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讲吗？
1: 感谢杨洋老师，感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劝告广大车友多多听山东交通广播，多多听杨洋老师这个主持的这个汽车天下节目，多多学习，多多保护自己的权益，希望我遇到的情况大家都不要遇到，
0: 是，
1: 然后谢谢
0: 山东朋友，遇到了也没事啊，遇到了有咱们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的，好吧，这一投诉解决了，整体上还算是顺利，那我们在这个今天在此时此刻您这个事儿我们就算是收官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以后车友群里见啊。好嘞，再见。
1: 好的，好的，杨老师。
0: 好嘞，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这个是我们车友群里的这个铁杆老粉丝，我们那个程老师在线了吗？程老师，
2: 哎，我在。
0: 啊，你在。这起未来的投诉也发生在咱们青岛，解决了，总体上还算是顺利啊。你对于未来汽车这次的一个处理方式，你是作何评价呢？
2: 嗯，我觉得总体来说处理的还算是不错吧。
0: 嗯，
2: 因为毕竟这个品牌现在来说的话，影响力也在。
0: 嗯，
2: 是吧，
0: 就是重要的是积极的解决车主的这个问题，
2: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没错啊。谢谢有朋友说杨仔靠谱，还有朋友说汽车天下节目火热，主持人专业，认真负责，耐心细心，那都不重要，主要是主持人漂亮啊。这个有朋友阿扎西老朋友发了一个信息说，杨总好，程老师好，谢谢程老师，我呢已经把变速箱油跟防冻液换成原厂的了，怎么你以前用的是这小卖部的啊，感觉挺好，哎，这说这两种油液是某连锁的，质量不好，4S 的师傅第一眼就看出是外头换的，油很稀，像水一样，防冻液很臭很浑啊，多亏换了，再次感谢程老师。变速箱油啊，防冻液呀、啊，因为它的更换周期很长，所以没必要在这个事儿上去节省，都是为了车，都是为了这个更好的去用这个车，对吧？
2: 尤其是你像变速箱油啊，变速箱油因为它本身的更换周期其实不算很短，我个人觉得其实更换这些原厂的，然后就是用正确的办法去换的话，其实对车还是有好处的。
0: 对，好吧，那就这样啊。来，我们来继续往下走。上海的乐女士呢，她在一周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了一个事儿，她呢是从上海某一家 4S 店啊，然后买了一台比亚迪车，2022年的时候买的。那么期间呢，在2026年4月25号的时候，他这个车呀，仪表盘显示请检查动力系统。后来到了这个上海这家4S店去，告诉他呢是需要更换电池包。他更换电池包呢，就是确实也是给他更换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啊是没有检测报告，而且呢换了三电也没有上传到那个软件，没有上传到这个 APP， 只给了他一张这个结算工单，而且那个工单上写的叫什么叫 EV 功能受限。我们都知道比亚迪很早很多年之前，应该我算是在全国比较早的第一批提出比亚迪的车有 EV 功能受限那个故障的，那个时候程老师应该还没来上节目呢。
2: 对
0: 啊，他是为了把这个电池限电，是为了要这个保护，但是他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更换电池包的这个程度了，您判断一下是不是很有可能他就不仅仅只是局限于 EV 功能受限这个小故障了。
2: 对，是的，这个我的个人建议啊，除了就是说这个电池包以外，其他的部件我觉得都就是整车吧，
0: 嗯，
2: 就是整个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吧。
0: 不，他现在已经在维权了，他已经不需要检查了，车主的诉求，所以这个事儿前情我就不再说了，车主的诉求一直是要求比亚迪方面如实的登记，把他这个车具体是什么事儿写入系统，他的车子实际的故障是仪表盘提示请检查动力系统，属于动力电池本体故障，它是一个三电的问题，但是据车主描述，他所在的那家上海的4S店是车主是这样说的，说私自篡改了他的维修记录，把车主描述真实故障简单的写成，就是写成一个一般性故障，写了比较简单吧，而且还把电池本体故障改写成了一个 EV 功能受限，所以车主才用了比较激烈的字眼叫篡改怎样怎样怎样的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今天继续跟进一下，连线一下上海的比亚迪车主乐女士，你好车主。
3: 啊，你好，杨老师。
0: 嗯，节目之前介入之后啊，比亚迪厂家或者当地的 4S 店有没有联系您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3: 他有给我沟通这个事情，但是一直就是口头承诺，一直没有解决。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个是对的，就是我的仪表盘显示请检查动力系统嘛，
0: 嗯，
3: 他就直接篡改为简写为故障两个字眼，然后呢，我的是油电混动的，
0: 嗯。
3: 油电混动的话它是直接走不了了，就是用油用电都走不了，它不可能存在 EV 功能受限的，因为我是混动车型嘛，它不是纯电的。
0: 好，您稍等，我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说。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

0: 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走，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投诉。再次把上海的车主乐女士再次请出来。你好，车主。
2: 啊，你好，杨老师。
1: 嗯，
2: 是这样子，他承诺给我说是可以通过厂家审批，是可以办好这个事情的。
1: 嗯，
2: 就是从5月30号他跟我说可以的。
1: 嗯，
2: 到目前为止他又反悔了，就是
1: 谁反悔？说明白，谁反悔？
2: 就是那个会议 4S 店的，他找另外一个会议集团的人来跟我对接，因为那个、
1: 就还是当地经销商。
2: 对，他就是他的经销商另外一家，他之前的那个售后服务经理他没有给我对接。
1: 嗯，
2: 他的意思是他拜托另外一家会议集团的服务总监来给我对接，但是这个服务总监就是每次口头承诺都非常好，
1: 嗯、
2: 但是就是一直不落实，不去整改。
1: 嗯，
2: 然后现在他跟我说，他之前跟我承诺是这样说的，说已经提交到厂家审批了，特批可以按照你的话术修改。
1: 嗯，
2: 其实不是按照我的话术修改，是如实的按照就是什么，如实纠正售后人员当初篡改的填写错误的内容来修改。
1: 就是好，女士。
2: 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又跟我说，现在厂家又驳回了，因为上次说什么连线了电台，所以厂家有顾虑又驳回了。驳回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求 APP 一起展示，他的意思是车主 APP 是没法展示的。
1: 好，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你最终的结果，你就要求他写入系统，或者说你 APP 没法展，因为他们给我解释的信息也是 APP 是没法登录你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他有一纸承诺，无论是他们厂家签字盖章的，只要是有官方的说明，就是如实的写明白你这车什么问题就可以，因为你只要这个，对吗？
2: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因为为什么我
1: 知道了，好，不要去重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不要去重复，好吧，我知道了。而且你还给我们提到下一个问题是，维修的时候没有给你看工单，对吗？
2: 对，我不，而且他欺骗我签字，就所有的一系列的。
1: 什么叫欺骗你签字？你只需要跟我说事实，不要自己去判断。
2: 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他要这个工单签字，他都没有跟我讲，他只是说你签字的这个是这个叫什么，显示电量忽高忽低的那个电量签字，不是那个工单签字。所以说工单签字我都不知道，直到他把那个结算单
1: 不知道你就签
2: 来了，我才知道。
1: 不知道你就签是吧？好，来，我们连线比亚迪厂家。所以陈老师，来，等我帮我接比亚迪厂家。陈老师，所以车主的这个问题，他要求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动力电池本体我有个故障，对吧？然后你给我换了电池了，那么你给我就应当是有一纸凭证，实打实的，你告诉我是动力电池的故障，而里边不能写一般维修，也不能写是 EV 功能受限。我这样说，大家应该都能听明白。所以，陈老师，你觉得是否合理？
3: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故障本身是什么，我觉得工单上
1: 简单吧，
3: 这个施工记录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写的。
1: 对啊，简单吧？有什么不能写的呀？人家是电池有问题，那你就跟他写，因为什么原因电池出现什么问题，哪年哪月我比亚迪我给你更换了个电池包，这不就完事了吗？
3: 对啊。
1: 那如果说你跟我来解释说，因为我们 APP 不能改，你 APP 不能改，那你哪里能改？你后台有什么维修库你能改吗？还是说那你不能改，你给他个记录不完了吗？给他个你们比亚迪签字盖章的记录，让他拿着这张纸跟个离婚协议一样，将来万一某一天他能好使，这不就完事了吗？你现在给他口头承诺是不行的，而且你现在你给他就写一般维修一般故障，就写 EV 功能受限，这也是不行的，是说明白的。车主就担心这一点，车主的要求。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承诺给我多次承诺给我可以跨门店查询，后来又推翻了，说查不了了，说是厂家规定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厂家
1: 售后不联网吗？比亚迪，比亚迪售后不联网吗？
2: 对，就不联网，就是意思我在别的，他当时跟我讲的意思是所可以所有的授权门店都能查，然后我到川沙店去查，查不了，
1: 查不到，
2: 现在又跟我说、
1: OK、
2: 确实查不了。
1: 好，女士，言简意赅一些，就说核心的，不要去展开他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好吧？判断的事儿有我在这儿啊，来把那个比亚迪厂家给那个请出来。你好，
4: 你好，
1: 这是我第三次就这个问题给咱们比亚迪。

0: 为长江打电话，感谢你接通我的电话，我还是杨洋。首先是这样，我不再重复我的话了，刚才我说的非常明确，他的车是什么，人家要求你怎么入库怎么登记，这是他的合法权利。如果你们这个托人来解释说 APP 不能改 OK 啊，我是可以的呀、啊。而且我上来我跟车主说了，现在就是要一个凭证，我不管你是这个厂家说的后台能不能修改还是怎么着，你手写也行，纸质也行，都可以啊。比亚迪出面盖章签字儿，就是给车主一个准确说明车辆问题的凭证就可以了，现在就要这个凭证。你什么不能改啊，你什么库里你这个不能有这个记录、啊、第二一点，查一查你们上海的那家 4S 店，虽然它不是在我们山东，但是刚才车主之所以能在数期节目中能这样反复说，又是什么不让也不让他详细了解他就签字，又是什么这个诱导他，你们得查查你们这家 4S 店了。车主的要求，车主的要求我再次重申一下很明确，第一，把修改的，车主用的是篡改这样的字儿哈，我给你们美化一下哈，比亚迪，我说是修改，把修改过的记录全部更正，如实的去填写当时是怎么动力系统有故障的，是怎么换了电池，就要求如实填写，没有别的诉求。第二一个，把更正完之后的完整记录能上传到你们的后台，让他能查到就能查对。还有第三个问题，你们比亚迪的售后全国不联网啊，一开始口头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女的好忽悠啊，到一个别的 4S 店就连他维修记录这个都查不到啊，不可能吧，哪个品牌是这样干的。好，所以把他的完整记录同步上传到你们的平台，然后之前那些什么错误的东西该删除就删除，这以上三点好吧，能不能做到比亚迪？
1: 您所反馈的客户问题的话，我已经详细记录清楚了，稍后挂机第一时间就会如实反馈，相关工作人员会与客户直接取得联系。
0: 不光是直接联系，我希望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在节目上滴溜你们了，不光是直接联系，客户的要求不过分，我们已经判断过了，媒体专家都已经判断客户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诉求，那你比亚迪就不能再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还要让我滴溜到你们什么时候？抓紧时间解决，不光是电话联系，解决，好吧？再给你们24小时时间，明天下午下班之前联系车主，解释问题，推进问题，加急，好吧？
1: 好的，那我这边马上加急去反馈。
0: 好，谢谢您，车主，今天我们先到这儿，我时间有限。
1: 好的，
2: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嘞，再见，拜拜。
2: 啊，再见。
0: 我连我自己的活动我都没来得及讲，是吧？陈老师，你觉得这个？我觉得比亚迪在这个事儿上办的就是很小儿科啊。
3: 对呀、啊，确实是啊。你说这个事儿，
0: 当然办，我插一话，办这个事儿的应该是上海那家比亚迪 4S 店。
3: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首先来说没有隐瞒的。
0: 有什么可隐瞒呢？
3: 对啊，除非你就是说你的电池或者说你的其他方面有问题。
0: 你怕人家车主给你拍出来给你发网上，哎呀，对我们比亚迪的电池这个口碑有影响，你们还用有影响吗？你我不知道吗？你们比亚迪给车主换了多少台车的这个电池了？所以解决眼前问题，我还是会给你们留面子的，就这么简单。好，说说我那个活动，跟大家汇报一个高端专属的重磅活动，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这是为我们节目的粉丝，高端粉丝们专属定制的一次英伦之旅，正在招募中。去年呢，广大羊毛粉丝跟我一同畅游了德法意绕五国13天。今年呢，我们高端专属定制了英伦三岛深度之旅，深度解锁12天英伦三岛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下个月底就要正式启程了。我们是28人的精明小团啊，对，我们有朋友打电话报名的时候，他问我我们要坐什么车，坐的是50人那种豪华大巴车，豪华大巴。然后基本上就是，你想我们。就28个人嘛，可能加我就28个人，那基本上那就是一个人占俩座啊，你是很舒服的，这个你放心好了啊，我们不让你腿儿去或者摩拜去的啊。英伦三岛加苏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我们科学的规划了定制了线路，全程是不走回头路了，把这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精华是一网打尽的。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我们这个项目这个 IP 有一个尊享的咨询及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那还有朋友打这个电话想找我买车的，这个电话没有这个功能，好吧？18560121011啊。去年第一季我们5个国家13天玩的特别的尽兴，我们这个节目只用了13天就报名满员了。大家去了之后呢，对我们活动的品质、性价比赞不绝口。大家关注一下杨洋侃车，我会马上呢，我会把去年我们在莱茵河畔即将要分别的时候，坐游船要分别的时候，大家的那个心里的那种由衷的感言，我会发出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年第二季呢，我们要去不列颠，我们将。 去到那个咱们从小就好奇的千年谜题巨石阵，入内实地探访，去神秘的尼斯湖搭乘游船近距离探寻，去温德米尔童话区坐复古小火车，复古蒸汽小火车去漫游，还要乘坐爱丽丝仙游记里边同款的兰利德诺小火车，沉浸在那个英伦的田园风光，还要去王室地标、王室城堡，比如温莎城堡呀、爱丁堡城堡，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去了之后你就是 Elizabeth， 去了之后你就是 William，是吧？还要去伦敦塔桥登桥观景，搭乘泰晤士河游船，顺着河水品读英伦的这个千年文明。哈利波特的影迷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这个魔法线路也一次性全部给你配齐了。哈利波特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圆形女音学院，还有格伦芬兰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还有约克大教堂，一站式圆梦孩子们的魔法世界。当然，我们这个团不是只是孩子团啊，这个不是的，只是说有的是两口，老两口、小两口，有的是这个家长他要带孩子去，我们是真的是一站全寒，我们不仅是一驾全寒，还一站全寒，就是好不容易去一回嘛，这辈子去一回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去一回我们就不留遗憾，是这样的。刚才说了那些内容，普通的这个低价团只能远观，极少入内，而我们把王牌景点全部是一网打尽，全入内的。我们的咨询跟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从前两天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有的是两口子、小两口啊、老两口，这个都有；有的是父母呢想给孩子圆一个梦想；有的是可能孩子马上要去英国去读书了；有的是可能自己啊，大人自己对大英博物馆啊、这个哈利波特啊什么都挺感兴趣的；有的是对牛津啊、剑桥这样的名校感兴趣的，各种都有。请放心，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跟愿望，这次和我一起出发，不光是我啊，我还安排有那个在欧洲地区、在英国地区应该是工作了有十几年的金牌导游，我们一起全程为你服务。这次的行程全部是我们高端定制的，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重样的。所谓高端定制，就是产品要特别高端、与众不同，但是价格我已经锁死，我要求比市面上这个高端团、商务团的价格还要有优势，一定是这样的。好吧，我们的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我们先进入半天广告，回来之后呢，其他细节我们再提一提，再说一说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诸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是我今天一个小时节目时间要快速来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您还可以在视频端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杨洋侃车的抖音号里边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进行留言。想跟我一起去英国的朋友，7月24号出发的朋友，除了拨打我们那个18560121011来咨询以及报名之外呢，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两个字。不需要发什么英格兰，不需要发什么，还有人发那什么什么英伦啊，这些都不需要，只需要发英国两个字，提前看一下这个行程。很多朋友因为没有去过英国嘛，所以我们里边有个行程细节叫登苏格兰高地，可能没有什么概念。简单解释啊，苏格兰高地这个地方很漂亮，挺原始，它是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很多团是不会带你去的，因为这个地方很贵，一个人大几千块钱。但是和我一起出发这个活动，因为由我全程定制、全程把关，我就要突出高端定制、高性价比、与众不同，所以我必须要带你去。我们特别安排了登苏格兰高地，不会很冷的。还有朋友昨天打电话报名说温度多少度啊，我们回头都会有个详细的说明会，这个大家放心，不会很冷，温差5-6度吧。去年我带粉丝去瑞士雪山的时候，别的团不会带你去少女峰，因为很贵，但是我们带你去的一定是少女峰，因为瑞士的雪山只分少女峰跟其他，就是这样的，好吧。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 既然我要搞这个东西，拿我的名义，拿我的名字来搞，我就一定要给粉丝最好的行程。还有就是我们给这个少年啊，给孩子们还安排了有这个游学的内容，因为有家长是要带孩子去的。牛津、剑桥、名校，我们是入内的，里边有在读的学子实地导览，面对面的去分享一下他在这个名校里边学习日常。包括我们还要入内圣安德鲁斯，这是一个百年的古老大学。大英博物馆，很多人有兴趣，我们要进去2个小时，啊，专项精讲。好吧，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有很多我们可能只能在短视频或者在这个网上然后刷到了，它跟你到现场去看完全不一样。好吧，我们全程入住连锁4星酒店，特别规划伦敦连住3晚，这是为了不要让你频繁的去换酒店收拾行李，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城郊特色田园度假酒店，体验一下伦敦的这个英伦的这个慢生活。全程是正餐，这用餐是全程含正餐，标配7菜1汤，适口中餐，同时安排炸鱼薯条，还有 Nellos 烤鸡，这两大英伦招牌的这个美食啊，中西搭配，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得很放心。好吧，我们出行呢选用的是国航，从北京直飞，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所以各位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可以问一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联运，全山东省都是有交通的这个补助的，然后青烟威地区也是有联运的，家庭报名2人、3人、4人是有不同程度的优惠的，您都可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来咨询或者是报名。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请你记好，拿我的名义来搞的活动是纯玩无购物的。这次英国之旅是纯玩无购物，没有任何隐形自费，推一罚十，而且细节我们考虑得很周到，全程每个人配备电子耳机讲解，而且每位游客额外赠送境外高速流量卡，赠送国标转换插头，旅途当中每天还有一瓶饮用水。你以为饮用水便宜啊？去年我带大家去欧洲的时候，那一瓶矿泉水都快20元，都快20元人民币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这是高端商务团的这个配置，好吧？由我和从业十几年的金牌领队全程随行为您保驾护航。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这个英国的行程，你去什么携程啊什么，你去报一个团的话，会直接砍掉苏格兰高地，会包括一些热门的博物馆啊、城堡啊、魔法取景地，它是只车览，它不进景区。住的基本上就是住在远郊，频繁换酒店，用餐也很简陋。为什么？就是为了他们要利益，他们便宜，他们这个，你先来了之后，我们要挣钱，我们要利益，好吧？但是请注意，和主持人一起出发，拿如果你认为我还算一台柱子的话，拿我的名义来搞这样的事情，那我一定有我的标准，一定是这样。所以这次活动是节目粉丝的一个高端定制的专属福利，我们留给高端的粉丝朋友，好吧？第二季活动的席位是限量，这个限量，就这个现在应该还有一部分啊，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奔赴一场英伦人文跟童话之旅。我们的报名跟咨询电话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英国”2个字，一键调取完整尊享行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活动招募当中，7月24号，我期待跟各位粉丝英伦相聚啊！包括这个我们今天做嘉宾陈老师，陈老师今年去不了，今年家里有事儿。陈老师前两天的时候给我已经发信息了，说明年准备带着他媳妇儿啊，就是明年不知道因为一年可能就1到2季，大概因为这个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啊，也期待着明年看看我们上哪儿，我们上北欧，上哪儿是吧？都可以啊。来我们接通热线，在热线上呢导播说我们有一位张先生已经连续3天还是4天打我节目热线了啊，可能就想找我们来买一个车，每一次呢基本上都接不进来，为什么呢？都是占线，都轮不到他。今天呢我们特地给张先生加个塞。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杨老师。
2: 你打了几天了？
4: 我打了有连了4、5天了吧。
2: 4、5天了。
4: 第一次打的时候正好赶到有点晚了，就赶上说了几句话，就啥了，就上班了。
2: 你打得晚了肯定不行，因为
4: 对，你那个昨天你那个在群里说来说你有问题，你早打会儿，这不是今天就是把时间
2: 今天我都是给你加塞的，你打得晚了肯定不行。我跟你讲，
4: 非常感谢杨老师。
2: 各位你请注意，我手上一沓子我们的电商的口播，我现在我都还没开始。
4: 我知道，
2: 好吧，
4: 非常谢谢你杨老师。
2: 没事，您这太客气了，就是这是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如果是不信任的话，什么破节目啊，打一天电话这个打不通，我早不听了，是吧？
4: 不是，
2: 对我们的信任。
4: 不是这么回事，说明咱那个节目，这个是收获率是非常高的，非常值咱那个广大车主的这个信任。
2: 时间短， 内容多啊。来说说您的问题是什么？
4: 我就是选的那个一个碳纤维八，之前咱在节目上那个也听了那个姚老师给陈老师那个评价了。
2: 嗯，
4: 我是还是对这个车的这个啥，一个它的保值率，还有维修这个以后这个费用，感觉啥。还想听听你两位老师的这个。
2: 保值率很一般，保值率你只要五年之内不卖车的话，你就不用考虑保值率。你有这个计划吗？
4: 没有。
2: 啊，对，那你不用考虑保值率。
4: 对。
2: 它有什么保值率啊？对吗？然后那个还有是维修保养的费用是吧？
4: 对对对，它这我选的是个油混，不是个
2: HEV， 现在叫 HEV。
4: 啊，对。
2: 也没什么，哎，这个车保养一次大概能有多少钱？那个维修方面的故障率高吗，陈老师？
5: 维修方面故障率倒是不高，其实就是在正常保养的时候啊，这个车其实和正常的油车其实价格差不多。
2: 嗯，对，它就是普通油混，它的保养呢，你也不需要额外的去费钱。
5: 对呀、啊，
2: 它这个是一样的。
5: 对，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去担心。
2: 嗯，
4: 那么这个咱就正常维修以后出了问题，就是没有说跟我就是听说就是这现在这不是个电车维修成本就是不是很高吗？就是那个
2: 你听错了，没有，你听错了，没有。我既是油车车主还是电车车主啊、没有。
4: 行，那还得麻烦咱杨老师，我这就是那个下定的决心反正有了，我还得麻烦你费个心。
2: 啊、应该是我老粉丝是吧？是需要我刷个脸是吧？
4: 对对，我、
2: okay.
4: 2012年的时候开始收听咱节目的。
2: 嘿，你2012年，你这还嘎嘎新呢还？啊，
4: 我跟那个十几那个啥一年比的，就是还是那啥小白。
2: 哦，没问题，没问题。这个直接先不要挂电话，导播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4S店，销售顾问叫什么，哪一款车，您个人谈到了多少，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总部打个招呼就完事儿了，他们会联系你的，好吧？回头节目上给我再来个电话反馈一下。
4: 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杨老师。
2: 好，好嘞，再见，不客气，好嘞，拜拜，
4: 拜拜，
2: 拜拜，谢谢老朋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认可。有人说汽车领域最专业的省级媒体，山东交通台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节目分量很重，哎，汽车天下一定是这样的。主持人分量更重，哎，杨洋一定是这样的。为啥？胖啊，他分量他能不重吗？他胖啊，是吧？还有人说电车只要四平八稳的安全驾驶，一年到头都不用维修，电车也是需要保养的。但是你要说它毛病很多，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过了。郑老师，你认为呢？
5: 对，其实电车的故障率啊，现在来说的话相对还好，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因为用空调用的多嘛，
2: 哎，
5: 空调的这个空调泵的结构其实和油车的不太一样啊，它时间长了以后过度磨损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故障，但是不妨碍。
2: 想要毛病多你就去买什么领跑啊什么这样的品牌，你体验一下，
5: 对，
2: 是吧？你可以体验一下啊。这个好了，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想看一下7月24号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该活动第二季英伦三岛之旅的详细内容的朋友，除了拨打18560121011这个咨询及报名电话之外，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两个字一键来调取完整的尊享行程。你有任何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问，好吧，各位自己去拨打18560121011啊。陈老师，我们来接通一下梅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梅先生。
4: 哎，你好杨老师。
3: 你好，欢迎您。
4: 谢谢。我是个奔驰 GLC 2602017款的吧。
3: 哦，
4: 我这个轮胎啊现在已经使用换了3次了。
3: 哦，
4: 还跑了14万多。
3: 你是什么驾驶习惯？挠胎啊？
4: 我就正常驾驶，有时候高速还经常的时候还也不少。
3: 哦，
4: 高速多。我原厂轮胎是倍耐力的吧，跑到4万的时候，轮胎的中间漏钢丝，然后我就换了4条普利司通的。然后到了10万的时候，我就又换了4条普利司通。这会儿到了14万多点，后边轮胎可能是不大行了。
3: 哎，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轮胎的胎压呀，你是按标准胎压打的吗？
4: 对呀，当时都那个在4S店，他都按胎压打了，然后那个也四轮定位了。
3: 就你日常用车胎压都是 OK 的。
4: 对对对，没报警过。对，
3: 好，那个，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4: 我马上这边又面临更换了，我就想选一款超级耐磨的。这个轮胎防爆，它是防爆型的吧？
3: 超级耐磨。哎呀，
4: 一条1200多，4条下来也不便宜。
3: 哎，你平时胎压，你是后轮是吧？你胎压打到多少？3.0还是3.几？
4: 2.5吧，还是的。
3: 你奔驰 GLC 的后轮胎压打2.5？
4: 我也不清楚，没具体。
3: 那你这就是不知道。你奔驰后轮胎压2.5低了。
4: 哦，
3: 这个，哎，我们听听陈老师的意见，这个是低了吧？
5: 其实这个车正常来说的话，应该在2.7左右啊。
3: 对，我觉得你打2.8，夏天没那么热的时候，你2.8到3.0之间也皆有可能啊。
4: 我去年打过一次，去年就开车去内蒙古玩一趟，然后打过一次，什么是氮气嘛，还是我也不知道打了多少。
3: 没用。
4: 哦，
3: 来说你的问题是要换轮胎是吧？
4: 啊，对，换就找推荐一款耐磨比较耐磨点的轮胎。
3: 好，来，陈老师推荐一下，超耐磨。
5: 其实没有特别耐磨的轮胎啊。我的个人推荐啊，就是相对来说更耐磨一些的，就是马牌会更好一些。
3: 可以的，
4: 马牌是吧？
3: 可以的。
5: 对，
3: 你就接受它那个噪音就完事儿。
4: 哦，我想换固特异的来，然后我从京东自营店。固特异还没有这个235/559的这个，
3: 那就换马牌，那就换马牌，
4: 换马牌试试是吧？
3: 对
5: 对，
4: 行，我试试。你像马牌估计也是这个六，我也通过别的渠道问过，他说马牌也估计经常防爆胎也是6万公里也得换，是不是就都是这样的？就防爆胎大约都在6万公里就得换。
3: 咱要是珍惜生命，就6万公里该换就换。
4: 哦，行。
3: 轮胎不可能用一辈子的。
4: 我知道。我说这种防爆胎是不是大约是这个生命周期是大约就是6万公里吧？
3: 嗯，
4: 还说就我这个驾驶习惯可能就是说，也可能人家别人能开到8万或就是有一个生命周期的之类的。
5: 其实这个轮胎的磨损程度啊，和你的这个驾驶习惯啊，包括你的这个跑的路况这些，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
4: 嗯嗯嗯嗯 行，那我考虑考虑马牌吧。好，
3: 哎，
4: 考虑，谢谢老师
3: 啊。有朋友推荐途虎看看，别正规的，正规点哈。咱们正规
4: 点，我都在四 S 店换。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这个正规点啊。好嘞，再见。嗯，
4: 好嘞，谢谢，
3: 拜拜，没事啊。端午送礼，优选大连极致海参，省心滋补，全家安康啊！端午临仲夏，安康最珍贵。过节送礼不必只选粽子啊，一份温润健康的大连长海县极致海参，体面实用，老少咸宜，是端午走心的佳节好礼。精选大连长海县山海刺身啊，纯净海域孕育，海参生长周期充足，营养饱满，配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原汁原味的锁住深海的营养，无需爆发，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可以食用了。过节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它都是送安康的一份寓意。端午节我们有一个限时福利，原价每斤499元，端午节特惠是每斤299元，1495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元买八斤送两斤，到手10斤啊！下单还可以叠加10元的专属优惠券，折上再享优惠。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出行伴您左右，美味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山东交广深入到了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樱桃自然是积淀糖分，就是好吃啊。果品全程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带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8克以上的精米大果，切入小果坏果，精选以后，立马冷链装箱。那么售后全面兜底，签收3小时之内的坏果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按颗赔付。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3斤158元，5斤218元，嘉陵屯货10斤只需要398元，好吧？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了。山东交广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第二季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7月24号，我们将正式出发。我们高端定制了专属的粉丝专属的英伦三岛深度之旅，深度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行程，28人的精明小团，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我们科学的规划了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我们的咨询以及报名尊享热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括弧微信不同号啊，18560121011。你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呢发送一下“英国”两个字，一键先看一下我们的尊享行程，安排的还是非常好，很多的一个景区我们都是入内的，那个千年谜题巨石阵入内，尼斯湖，还有温德米尔的那个小火车。通化湖区爱丽丝仙游记的那个田园王室地标温莎城堡爱丁城堡，还有咱们要一起登上伦敦塔桥啊，登桥观景，还有坐泰晤士河的游船，哈利波特影迷们比较喜欢的哈利波特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原型云新学院，格伦芬奈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约克大教堂，这个魔法世界，我们是一站式全扫清了，好吧，我们全部都是入内的，这是王牌景点。号码是18560121011，大朋友小朋友，只要你对我们的行程当中哪里感兴趣，您是都可以来咨询或者是这个参加的啊。我们是一个高端定制，我们是专门是登苏格兰高地的，有兴趣你可以去比较一下，无论是比较价格还是比较行程，一般的团他不会带你去，为什么？就因为贵，就这样说就完事了。而且我们还要进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进圣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进大英博物馆有导游深度讲解，进自然历史博物馆有格林威治天文台，进披头士博物馆，进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全部包含在内。我们还会在英国，老外专门带着2个小时的 City Walk， 就是有朋友可能有孩子有少年们还是怎么着的，一边感受一下英伦烟火，一边有一个纯粹英文交流的一个环境，好吧？全程入住连锁四星酒店，特别规划伦敦连住3晚，全部都是正餐，全部都是7菜1汤的适口的中餐，也会有比如说炸鱼薯条啊，还有 Nellos 烤鸡，这是英伦的招牌美食，我也没吃过，反正就是中西搭配，纯玩无购物，杜绝任何隐形自费。如果说再收你门票了、景区票了等等，就任何的这些东西。当然，你说我今天口渴了，我自己我要去买个冰糕吃，你这个是您自己的事儿，好吧？推一罚10，好吗？全程零自费啊！这个从北京国航直飞，坐大飞机，免费。我们是白天飞啊，所以你不用担心熬夜之类的。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家庭报名还有其他优惠，好吧？自己打电话去聊一聊，18560121011啊！接电话的是咱们自己的山东交广的我们的工作人员，18560121011，好吧？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一下“英国”两个字啊，一键来调取一下详细的尊享行程。好吧，第二季我们是安排在7月24号，由我和驻扎在欧洲十几年的这个金牌的导游亲自为您保驾护航啊！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发“英国”两个字了，自己去看一看。这个是我们汽车天下我们节目自己的高端定制的这个活动啊。还有畅游天下节目呢，也有几条宝藏的线路，一个是他们要去欧洲，德法意瑞四国 十二日游深度游，八月九号和八月十四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每班呢仅限二十席左右，主持人带队，每位呢是26,999元，六月十五号就要结单了，三千元定金就可以所谓。另外呢，蜀立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七月四号跟七月十四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带队啊，车友专享驾驶，每位5680元。还有一个是七月有一个专属团，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打包给你，什么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等等啊，这七月十二跟七月十九号两班，每位是7899元。还有一个是七月份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高铁到黄山北站。然后呢，早晨坐索道上齐云山顶，下午就坐那个横江竹筏，徽州水乡田园了，还有婺源古村等等。7月28号到8月2号，8月4号到8月9号两期可选，每位是4999元，成人14岁以内的儿童每位是4599。您可以拨打陈游天下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就可以来咨询或者报名。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接下来各位将听到的是高考进行时，我是张扬，咱们就明天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这里是2026高考进行时特别直播，我是武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有请到的嘉宾是高考升学的规划导师顾兆勇博士，和各位一起呢来传经送宝，介绍经验，尤其是很多正在模拟填报志愿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来沟通。节目当中呢，两部热线也已经开通，0531-8292-6060。 零和0531-8292-7070。另外呢，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把您关心的考试有关填报志愿的这些问题直接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此刻呢，也正在通过我们的官方直播号来一起同步视频直播，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啊，同步直播。大家观看视频直播留在公屏上的问题，我们也能够一并看到。接下来先来欢迎一下顾博士啊，顾博士好。
8: 嗯，先
7: 给大家打声招呼啊。顾博士也是再次做客直播间了，之前呢在高考的过程当中也正正好哈，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呢一起传经送宝过。那今天不一样，顾博士，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呢是全省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模拟演练的时候，从现在起到16号正式结束。那在这期间，考生们登录报名系统进行志愿的填报模拟，每次平行志愿填报前开通志愿填报的辅助系统，就供大家一起可以查询各批次的专业计划、预选平行志愿院校的专业、生成志愿填报表等等。说实话哈，虽然是个模拟，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给大家开通的是志愿填报的辅助系统，可以供大家去各种查询。那么明天开始到后天这两天一直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给大家开通的是志愿填报系统。模拟演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掌握和熟悉填报志愿的一个好机会哈，所以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这方面呢，我觉得顾博士你也比较有发言权啊，也跟大家呢一起来聊聊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提醒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8: 好，大家好。关于这个模拟演练呢，实际上就是咱们高考的学子包括家长朋友们呢，大部分可能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志愿填报系统。
7: 是
8: 啊，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在正式的报考之前啊，也两个主要目的嘛，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系统的这个操作的流程啊，包括一些页面啊，包括一些这个填报的这个
7: 流程上是吧，
8: 流程包括里边数据库里边这些高校和志愿都可以去选一选，填一填，按照什么的原则。大家呢是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熟悉熟悉，以免在这个正式填报的时候呢手忙脚乱，
7: 再卡个壳儿，
8: 对对对，
7: 而且还得检验一下家里的网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
8: 对对对，
7: 关键时刻是不能掉链子的啊，
8: 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模拟演练呢也让这个孩子们啊，包括咱们家长呢更加放心啊，实际上对于高考，因为高考毕竟是一件大事，大家呢可能辛辛苦苦，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啊，辛苦10多年，可能成绩考得不错啊，但是呢，由于这个没有操作过这个系统，提前其实了解了解呢，也就这么回事儿，就让大家呢，尤其是让孩子，包括咱们家长呢，这个焦虑的心啊，可能稍微的
7: 平缓一下，
8: 平缓一些，
7: 是吧？
8: 对对对。
7: 毕竟填报志愿有一些是能够有窍门的，能如愿哈。有一些呢，可能就觉得说，哎呀，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怎么选好了。
8: 是的。
7: 实际上之前呢，关于这个，我办公桌上有这么厚的一本书，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咱拿个尺寸说一下，基本上就是一寸厚。一寸厚就是什么呢？各种学校的专业。
8: 对。
7: 就光翻完那本书，我认为其实都是要有勇气的一件事儿，对吧？你懂的，顾博士。
8: 是的，以前都叫那个大狼本，是吧？
7: 对吧？
8: 非常厚。
7: 翻完了都是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更何况要在这么多的专业当中，第一你要先筛甄选，这个甄选可能分为两个啊，我觉得主要的大方向，一个呢是，可能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为了孩子以后，我以我的人生经验，我给孩子一个参照，对吗？肯定没有家长会害孩子，肯定是为了孩子好。但是还有一类，是以完全孩子的自主意愿，就是他喜好什么我就充分尊重他的意愿，尤其是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可能家庭矛盾产生的时候，或者是说有时候会觉得说大一就后悔了，刚上学就后悔的，
8: 对，
7: 这个专业就需要调整的。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从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因为顾博士的专业就是这个啊，这么多年来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百万博主，一直日常的工作就是天天跟怎么选专业，怎么帮着大家来考学升学，做出更好的人生选择做努力的。今天呢，我们先从第一个话题，你觉得从未来，咱虽然说现在填报志愿先是有大学生 这是第一个目的哈。但是奔着大学上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考研。
8: 对，
7: 很多家长其实这条路径早就规划完了的哈。那么从倒过来算，从保研的角度来讲，你在倒推你本科你选什么学校，你选什么专业，是不是更加的未雨绸缪呢？朋友们，大家来想想这个逻辑哈。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就让顾博士跟大家来说说看，站在更高一个维度我们去想问题，站在三五年以后的时间阶段，我们再来选此时此刻所有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咱们要怎么样子模拟选志愿。
8: 嗯，好，关于这个志愿填报呢，刚才主持人也说，我们呢是从这个未来孩子这个上研究生的角度啊，给大家来推荐或者是解读一下未来读研容易啊，包括咱们保研率高的一些学校和专业，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入手，可能呢也能从另一个角度给孩子和家长呢一个方向。
7: 嗯，
8: 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时代变了啊，而且呢现在是跟十多年前可能差别挺大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通过校园的这个大学生毕业的这个去向来看，考研还是未来大学生的主流群体。
7: 嗯，
8: 啊，所以说呢，在考研的时候，你会发现，考研和高考呢又存在了很大的区别。有些学校有些专业呢，啊，考研的时候呢，它是根据学科划分的，就是说有些学科中的分数线会很高，有些那会很低。所以当那个时候你再去决定去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什么专业的时候，会发现当时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呢错了，
7: 后悔了，
8: 后悔了。
7: 嗯，
8: 另一个呢就是现在来说嘛，读研究生尤其是名校，
7: 嗯，
8: 双一流的211也好985也好，
7: 嗯，
8: 这个接收的研究生呢从另一种渠道叫推免保研，推免保研的比例占了
7: 大
8: 比较深，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7: 嗯，
8: 所以说在咱们的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有些孩子和家长呢可能没有想到未来要读研，
7: 嗯，
8: 可能去选的一些学校和一些志愿，有些学校它是不具有保研资格的。
7: 嗯，
8: 明明这个学校很多专业呢分也很高，
7: 嗯，
8: 但是呢这个学校没有保研资格。第二个呢是即使有保研资格的学校，它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业保研率也是不同。所以呢从这个一个是保研成功的把握性高低上，第二个是从考研择校择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往往就倒推回来咱们高考志愿该如何去选择。
7: 嗯，
8: 第三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到，其实高考志愿填报也是家庭矛盾爆发的一个时间节点。
7: 嗯，
8: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孩子可能今年高考的孩子可能大部分都是奥运娃吧。
7: 嗯，那是
8: 08年出生的，
7: 那是
8: 就奥运这一年。00后的孩子呢，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自己的主观性也好，兴趣爱好也好呢，可能是比较特别。往往呢，他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7: 嗯，
8: 而作为家长，可能呢以工作经验和社会的这个职业发展呢，从另一个角度又给孩子一些建议。还有一些可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7: 嗯，
8: 长辈们
7: 齐上阵
8: 一起上阵，为了孩子一个志愿，可能家里可能意见分歧比较大。
7: 嗯，
8: 最近几年呢我也是接触这些高知的家庭也好，
7: 嗯，
8: 那爆发矛盾呢可能谁都说服不了谁。
7: 嗯，
8: 但是呢从未来读研的角度大家都有共同的点。
7: 嗯，
8: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给孩子们提供建议，可能孩子会采纳一些，
7: 或者是这条路径更容易达成共识。
8: 对，
7: 那我们刚才呢总结一下关键词，我认为首先是一个认知，
8: 对，
7: 谁都没有错。
8: 嗯，
7: 肯定都是为了自己玩好，或者是孩子本身也是觉得我更喜欢，我愿意有兴趣去学，我觉得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都没毛病哈。
8: 是的。
7: 那我们在刚才厘清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点往后延展一下，认知上我们再来稍微扩展一点点，倒推。如果你确定是要冲保研这条路径要走的，那我们觉得顾老师刚才这个话实际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刚才一个是认知啊，再有一个就是你的关键抉择上，对不对？包括还有你要选什么专业，一会儿说。
3: 十二力，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2: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 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3: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6: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我们给大家照样开通了两路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方便，您现在正在看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包括我们高考指南针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同时还有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很多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此刻的心哈，都在怎么模拟填报的时候就开始揪着了，我这个专业可不可以？那么学这个专业未来在保研这个路径上，很多的家长早早的其实就给孩子做了这样的规划，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也从认知上去提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子来填报志愿，是着重眼前，还是说我们倒推用几年以后的发展思维角度来去看呢？刚顾博士已经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路了啊。如果你是站在保研的这个角度，你看这里面就有信息差，可能有的985211的学校分也很高，不具备保研资格，你说你到了大三的时候，你都临到根儿上了，你这个时候才想说哎呀，咱没有保的这个资格，咱得硬的就靠自己去考，其实是有难度的，朋友们，你要知道现在咱们有一个路径叫什么，保研有很大一个比例其实是不用考试那条路的，所以你三年前你可能就要说，我三年前为什么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为什么当初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没有提前了解到，信息差其实很重要。所以今天呢，如果说正好听到了这个节目或者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甭管是您自己家的娃正在今年哈有高考的这个需求，还是说咱家亲戚里头未雨绸缪，我高一的高二的我能不能听一听，太值得了哈，非常非常的值得。所以请顾老师来传经送宝哈，继续跟我们来说说看咱们有捷径吗，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个信息差里面给大家能分出来所谓的蓝海红海。
1: 这个呢，从推免保研，不论是从推免保研还是考研的角度呢，都有。单纯从推免保研的角度来说，咱就不说这个985211了。就拿山东的来说的话，去年，国家新增了三个学校。一个是齐鲁工业大学，一个是青岛农业大学，还有一个是山东第一科大学。这些学校呢，学校都很好啊。临床医学的，我记得去年有个学生，到了大四了，大四下学期马上就大五，实际上不大五，他就是目标是考山东大学的硕士，但是呢，去年8月份山东第一科他突然来了个保研资格，他就有了保研的机会了，保研机会，但是呢，就是在保研没有提前规划，拿到保研资格了之后，往985去报的时候啊，你发现没有这个相关的实习也好，论文也好，竞赛也好，所以他就很难保到这个985学校去。那只能放弃
0: 了，错过了，
1: 放弃了，还是要去考的。这只是一个方面哈，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新增的一些本科院校没有保研资格，但是有可能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呢，他就有了。这是可能大家会一个，不能说叫红利嘛，就是撞大运嘛，但是实际上更多的就是现在随着保研率。普通学校的比例也是在越来越高，
0: 是，
1: 越来越高。所以呢，咱们围绕着有保研资格的学校另外呢，就是要研究每个大学里边每个学院的它的这个保研率也不同。所以大家在模拟演练的时候啊，模拟演练一个是咱的模拟演练流程，第二个就是咱在选定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时候，你要查一下，知道这个学校有没有保研资格。另外呢，要去他们学校的官网上，你去查一查往年他们的保研率是多少。同样一所大学就是不同的专业，它保研率是不同的，是各个学校自己制定的这个保研具体的分配比例，所以呢，这个呢，可能大家来说嘛，信息差上可能没有考虑到，或者呢也不知道去哪儿去查，就是从咱们要报考的目标学校去，大家都知道，去查这个学校查招生的时候呢，往年都是要去查一查招生人数啊、招生政策啊，又是身体条件啊，有满分不能要求。大家应该要延伸一下，还要查一查这个学校的保研率，你报的这个专业的保研率，都能查到往年保研的学生有几个报到哪里去了，在他们学校的官网上一般都会有，都能查得到。
0: 所以给大家填报志愿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一个思路。
1: 是的，是的，是的，另一个呢，就是从考研角度实际上就是说，大家要明白考研和高考的最大的一个差异。现在咱来说高考一般就是文和理，就分了这两科两大科，但是实际上到了大学，未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它是要

0: 考研的时候要考，我给你十四大学科划线。
1: 嗯，
0: 啊，你同样是上了一所大学，啊，你选择文学，啊，选择艺术学，考研的时候的那个分儿就是很高，哎，而选择工学，哎，分儿相对就低，哎，农学是最低的，考研里边分最低，哎，所以说你在农学，有些家长呢可能会考虑到农学是不是就业啊不如工学，那都是相对的，啊，那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呢，随着学历的提升。我们一直说有一句话叫随着你学历的提升，你的专业往往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啊。对于专科生和本科生来说，大家可能就是专关注于这个专业热门不专业，热门不热门啊，未来的发展潜力。但是当你到了硕士，尤其是到了博士啊，发展的平台是更宽更广啊。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大家以前经常听说过啊，天坑专业啊，四大天坑专业叫什么环化生材啊，大家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都听说过环化生材。但是实际上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很多的家长包括孩子他都不愿意去选择这种学化学、学环境、学生物、学材料。
1: 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国家发展啊，上天的啊，下海的，路上跑的，包括咱们吃的，很多都离不开环化生材。当你博士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成了好专业。
1: 你以为的原来的天坑，
0: 大家以为的天坑专业，博士毕业又成了好专业。
1: 嗯，
0: 而另外这四大天坑专业，从考研的角度来说的话，国家设置的专业硕士点，包括招生人数，都要比其他的专业要多，所以在这些专业上呢，将来考研就好考，申博士要好申。
1: 嗯，
0: 哎，
1: 刚才你说到的天坑专业哈，我同时还想起了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叫旱区水区。
0: 哎，旱区水区
1: 是吧？
0: 我们叫涝区，
1: 是吧？
0: 涝区，哎，涝区。
1: 这其实一样是信息差，哎。
0: 对对对。
1: 你要不要选择？
0: 是的。
1: 是吗？
0: 嗯
1: 啊，你搏一搏，其实都不用"搏"这个词儿了，这个"搏"都用不到。说实话，有可能
0: 是的，
1: 是吧？你填报志愿时候要不要为了这个红利？
0: 嗯，
1: 哎，你去一下外地。
0: 是。
1: 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嗯。这需要家长是真的有远见啊。
0: 还有一个信息差，就是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的数量，就招生数，对于招生单位来说，招生的高校来说呢，它投放计划，你像一些985，像北京的，咱就说清华北大吧，每年像咱们山东省投放的这个招生的数量是固定的，
1: 非常固定，
0: 哎，非常固定，哎，到了考研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了，
1: 嗯。
0: 考研是全国，你不管是在北京考，还是在山东考，还是在吉林、新疆考，都是一样的。大家拿到的试卷是一样的，国家在学校在划定线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
1: 说实在话哈，这一条是比高考要有利的，朋友们，大家懂的都懂，我不用多解释啊。
0: 嗯，
1: 因为明白的。如果要是按照考研的那个全国统一卷，那高考可能我们会怎么样，大家都懂，我就不解释了啊，我就不解释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填报志愿，还是那句话，你为了孩子将来，我觉得我这个喜欢的专业确实是需要考研才有更好的出路发展，甚至是我要读到博士，我有自己一个求学上进的心，那你现在在填报志愿就不是要光盯眼跟前儿。
0: 嗯，
1: 真的是要综合去考量。刚才顾老师说的这一堆，其实都是信息差当中非常有用的干货了啊，确实是干货。在这儿，我其实还想说到农学当时考研垫底，我其实有个话哈，
0: 嗯，
1: 我没好意思的。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立马想到一个专业，有些学校你根本看不起眼，它是专科，宠物。我为什么给大家提这个词儿？听的都明白了。你知道现在是翻了多少倍吗？此时此刻在六月份，传统意义上电商叫什么？叫整个六幺八期间，你去看一看，在这个赛道上，我就不光说别的了，我只说咱山东好吗？在咱山东，在咱你熟悉的你所在的家乡，有多少是隐形冠军？朋友们，拎出来其实非常让人震惊的。而这个赛道有一些投资，我听说的故事是什么呢？当时招商引资的时候，那么这个企业就说了，说哎，你看你某某当地有这个学校有这个专业，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你只要都进我这儿，我就现在立刻再投产。
0: 对，
1: 你理解了吗，朋友们？选专业的时候，你理解了吗？就这是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谈到一个话题，你觉得此时此刻可能非常热门的专业，但是你用未来的发展眼光看，我们能不能看我们的五年规划，我们的十年规划，它还是不是你大四毕业的时候，你大一学的知识是不是已经淘汰了呢？
0: 对，
1: 你来想想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你在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你来想想这个问题啊。嗯。
0: 所以呢，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第三个信息差吧，不能叫信息差，就是说咱们报志愿一定要结合未来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啊，社会发展，你现在所谓的热门专业，大家都去抢，学计算机啊，学人工智能啊，学大数据啊，低空经济啊。但是你想没想到，孩子今年是刚高考，你要上四年本科，甚至有的专业呢学五年，是吧？你上这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再上上四年博士，是11年过去了，十年之后你再看现在的热门专业，十年后还热不热？哎，我呢就是当年高考的时候，实际我是想最想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因为土木工程是20年前这个高考是分数是比较高的，哎，我也没被土木工程录取，被调剂到了学机电。但现在机电随着机器人的发展，人工智能的火，机械我又成了一个当年的冷门专业，成了现在的热门专业。
1: 所以你敢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吗？不敢说。
0: 是的，是的，
1: 不敢说。
0: 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和咱们的考生朋友啊，一定不要拿你现在你的兴趣爱好或者你的你认为的热门专业就一股脑的扎里边去了啊。这个呢实际上要结合你的分数段。在这里呢，我呢可以给大家提个醒的，就是啊，对于咱们高分段的学生啊，就是说你考623以上啊，这种分数呢基本上是咱是能上985学校216学校的。
1: 咱们怎么办？一会儿呢继续半点过后跟大家继续分享哈。
0: 好的。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2026年高考进行时的特别直播当中，我是武红。今天的节目里有请到的嘉宾是高考升学的规划导师顾兆勇博士，和大家呢一起现场当中就考生和考生家长，尤其是在这两天全山东的考生们都在模拟填报志愿的当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填报志愿有什么样的窍门。刚才说了，其实是有信息差，包括呢还有一些认知上以及在关键决策上哈都可以有的一些帮助。那接下来继续请顾博士来介绍一下，就是以发展的眼光看专业，可能觉得眼下当前十分火热，不一定哈，不一定真的到你毕业的时候有可能也会遇冷等等这种情况，来继续供大家参考一下。
4: 是的，因为社会以前呢就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实际上现在
3: 5年吧，
4: 发展太快了，
3: 太快了，
4: 有时候3年可能就面目全非了，是吧？
3: 是。
4: 所以说呢，现在尤其是机器人时代，大家也都看过春节联欢晚会，是吧？2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机器人只是摆摆手绢，是吧？但是到了26年的春节联欢会，咱们中国的机器人就已经能打武术打得非常好了，是吧？这就是发展非常快啊。所以呢，咱们要结合未来啊，不能说3-5年，因为大部分刚才跟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就是未来可能就是这个硕士生和博士生会越来越多，
3: 是
4: 咱们要考虑到你还要读3年硕士4年博士啊，也就是说加上本科10年以后过去了啊，10年以后过去了，咱要结合啊你的兴趣爱好和未来的真正的职业发展呢，要结合一下啊，不能够盲目的去追当下最热门的专业啊。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现在今年尤其是今年在5月份的时候，教育部新公布了38个本科专业啊，这38个专业里边你好好研究一下，大部分的专业都是交叉学科啊。什么叫交叉学科呢？就是单凭的一个专业，你光靠传统的一个专业呢，它往往做科研也好，或者解决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啊，它往单一的专业它不可以不行。
3: 我们说有个词儿叫利有不逮，他确实可能需要，咱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医院里叫多学科干嘛要会诊，
4: 对，
3: 我不光是我这个专业，我可能需要呢，比如说眼科的来支援，对吧，
4: 是的，
3: 我可能会需要内科的来支援，
4: 对对对对，
3: 大家一起共同来攻克这个难关，那现在高校已经引入了完完全全是交叉学科一起来培养。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会有一些啊，比如说刚才咱们在说到的时候，还没有提到更多的。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考研其实是为了奔国外去的，那这里面就会有两个专业共同发展，会有这种情况存在
4: 的
3: 啊，朋友们。
4: 说到这个交叉学科呢，实际上我读博士那个专业啊，
3: 是
4: 就是典型的一个交叉学科，叫什么生物医学工程。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在医院里这些哈，实际上生物学工程呢，它是医工交叉，学工科的，我本科是学机械啊，硕士呢就是做这个血管支架，支架，到博士到读的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像生物学工程呢就是学工科的，你本科期间你是学计算机、学机械、学自动化，包括学影像处理，都可以到读研读博士的时候往这个生物学工程去跨，而且呢它呢学硕叫生物学工程，真正到了专硕呢它叫电子信息，它实际上就是利用了电子信息的技术在医学里边的应用，这个学科的发展呢也是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大量的模拟实验数据，也为临床医生实操也好提供了一些理论的支持。
3: 我稍微说一个冷门一点的啊，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看世界杯，我举例子啊，其实有很多数据分析是要帮助教练来指导教练来干嘛，来训练的，
4: 对，
3: 他这个
4: 是的
3: 所有其实顶尖的都会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跳水也是一样的，他会把所有的录像整个比赛的这个一帧一帧的去做分析，动作的拆解各种在进行数据化，用他的算力去做底座的支撑等等，再去辅助研判怎么能够提高训练成绩等等，这些其实是完全相辅相成。刚才说到这个交叉啊，大家可以就从很简单的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一听我估计马上就能秒懂的，来理解一下。你看从这些角度理解怎么选专业，朋友们，您是不是听了可能就得懵了？你说顾博士、顾老师，你说我该怎么选？有什么样的疑问，此刻随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几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您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孩子有什么兴趣啊？他有没有一些目前初筛的一些方向，我们也可以针对您的个案来想办法，让顾老师帮您评判一下，都是可以的。毕竟呢，送了这么多学生，年年送啊，他其实还有很好的好消息，就是接下来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如果成绩不理想，咱就上了个专科，那么专科有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呢？顾老师这几年来大量的实践证明了绝对有，而且可能是你想不到的好机会。
4: 这个一会儿话题的分享哈，我就再补充一个话题，就是对于咱们本科生，面对今年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做模拟这个演练的时候，包括在报志愿的时候，都是根据咱们一分一段表，
3: 对，
4: 往年你呢为此去选志愿，但是呢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教育部新增的这38个专业是今年新增的，还没有往年的数据，
3: 对。
4: 往年的数据呢，往年有的专业志愿呢咱们都可以参考一下，但是今年新增的你怎么去选，怎么去选，这里头呢就是给大家一个信息，就是咱们呢要根据你这个新增的专业在学校的层次第二个呢就是要考虑未来读研究生，这些新设的专业你看看他在划定的时候呢，他划定了哪个学科里边去了，你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年新增一个专业叫什么低空经济与管理，低空经济与管理这个学科来说的话，教育部在划定的时候把它划定了经济学里边去了，但是经济学在考研的时候呢都是在340多分、350多分，难度比较大，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技巧，就是什么，他发的学位是管理学学位，最主要你要研究他开的那些课很多都是工科的课程，所以这个专业来说说大家不要怕，如果在管理学或经济学里头考研的话确实那分很高，但是他学的那课程设置是学的工科的课程， 所以低空经济与管理在围猎咱们读研的时候啊，你可以往工科里边去转成叫低空工程与技术啊，这个专业来说呢就属于纯工科了啊，分数就会考研的分数就会很低啊，所以呢咱们对于新增专业来说的话啊，既不要慌啊，也不要盲目的去填啊，盲目的去填啊，因为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它没有硕士点，你如果说没有这个交叉思维的话，如果不能跨学科去读研的话，你往往就掉了一个坑里去了啊。但是要是从退免保研和考研的角度，它就是一个好专业，能够低分能够减一个，
3: 不能说捡漏哈、
4: 啊，不能说捡漏，
3: 不能说捡漏，也几乎是了。
4: 哎、嗯，是的，是的，哎、嗯，
3: 大家懂的、听懂的都懂了，是吗？这里面的确信息差里面就会有这种思路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新的专业哈，三十多个新专业，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举一个例子来供各位去参考了。如果真有你特别喜欢的，尤其是考生或者是甚至考生家长们也觉得不错的话、嗯、那你可以研究研究，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一下我们节目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或直接发微信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都是可以的。刚才呢顾老师也特别提到说到了专科，还是有一些同学就觉得说哎呀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成绩，可能是有一些考试的时候没发挥好的情况。我有一个同学啊小时候就这样、嗯，他平时真的是不差的，他只要到考试我跟你讲他就有困难症，他就不是考试型选手。有的同学就是考试型选手哈、啊，你懂的，就容易出好的分数、嗯、他就是属于那种他连平时的成绩他都可能发挥不出来的那种，就比较吃亏。万一要是咱今年就是分没考好，可能就是够专科的，你说上不上？在选择上和选择复读之间你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复读那是另外一条路径，如果你选择上了专科有没有方式方法呢？同学们有，来吧快咱们赶紧给大家说说好消息。
4: 嗯，这个就是一个，这是典型的一个信息差了。
3: 嗯，
4: 那很多家长呢包括咱们考生都有一个误区，
3: 嗯，
4: 我孩子本科都考不上，
3: 嗯，
4: 怎么可能考上研究生呢？更不可能读博士，是吧？实际上大家呢这就是被一个高考的一个信息差给打破，就被封锁住了。
3: 嗯，
4: 这个信息差呢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高考出题，你会发现不管是咱选文科的还是选理科的，都是全国就是山东省吧啊，都是统一命题的啊，统一命题。但是考研的时候呢他就分了公共课和专业课，而公共课呢啊，有些同学可能数学不好啊，导致了高考的分数不理想，但实际上在考研的时候，好多的学科，咱们国内考研是十四大学科，考研十四大学科里头呢，有十个学科是不考数学的，所以通过考研，咱们可以避开你的弱势学科，哎，不考数学的那专业呢，他就考两门专业课，这两门专业课都是各个学校自主命题，不是统考了，啊，这是第一个信息差。啊，第二个信息差呢，就是高考是咱们出了分根据咱们的省内的位次还排位啊位次去报志愿，而考研不是，考研逻辑是反着的，先报名后考试，而且报名只能报一个专业一个学校，所以你在报志愿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都能考多少分，你也不知道有多少竞争对手，所以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哈，每年你可以看研究。考研里边是4月8号每年要调剂，为什么要调剂呢？就是因为考研的时候好多学校好多专业他没有招满，报名人数都有可能达不到他的招生人数，他跟高考不一样了吧，所以呢这样的机会呢就给了咱们啊、专科生或者是一些双非的考生上名校的机会了啊、那很多家长跟他说专科生能考研吗？实际上在这里就给补充第三个信息差，
3: 嗯，
4: 专科生是可以考研的，但是呢他有条件啊。第一个，如果咱们不参加专升本，就专科生毕业之后啊，你可以等一年，也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工作之后第二年，相当于本科生的大四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大四嘛，专科生就3年，
3: 嗯，
4: 等到毕业以后再去考研。
3: 稍等啊，
4: 哎，
3: 稍等啊，嗯。
2: 有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
5: 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2026高考进行时的特别直播当中，我是武红。刚刚呢，我们片花一响啊，有一些同学们可能也会关心说，此刻填报志愿确实非常的头疼。而今天呢，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高考升学的规划导师顾兆勇博士，他一直在考生帮着大家辅导的前沿啊。所以您觉得难的，对他来说真的是有招有路径。刚才尤其是说到，如果成绩不理想，咱可能分数只能上个专科，有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刚才他也举了例子，确实有，就是你怎么能够在专科的时候能够保上研究生呢？说到了一个小窍门哈，3年之后咱得稍等一年，第4年上是吧，就等于说大四的时候你是可以的。来吧，咱们继续补充完整啊。
4: 嗯，就是专科生考研的话，你如果说想要专科直接考研，你就是咱们大三毕业的时候是不能考，就等一年才能考。在难度上呢，就是在复试的时候要比正常的4年大学生呢要加试2门专业课。就这一个难度。另外如果想更早的更快的专科生考研，怎么办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咱们要在大一的时候套读一个自考本。自考本。成人高考里边，现在咱们国内的成人高考呢，一般就3种形式。一种呢就是成考，咱们就说的叫函授啊，函授成考，每年的10月份考试。另一种呢就是这个自考，有一些学校呢是设立了自考，自考呢是没有入门，就是把本科有16门课啊，把它考完，什么时候考完你是什么时候毕业了，是允许套读的，第三种呢是开放大学。就以前的电大，现在叫开放大学了，这三种呢属于成人高考，只有自考是可以套读的，也就是说你在读的大一的专科或大二专科的时候，你可以套上这个本科叫自考本，这样呢你就专科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你在读专科3年期间，你就把这16门课考完了，拿到专科证，你就可以去申请本科证了，所以你在大三毕业的时候当年就可以考研。实际上是到了大三上学期，每年大三12月份就可以参加研究生考试了。这种呢，要比大学4年本科生还要早一年考研， 所以这个呢是大家可能家长不了解的一些信息，
3: 我觉得相当有含金量了。
4: 对，
3: 如果能把
4: 时间还能缩短一年，
3: 而且如果能有这样路径的话，这个孩子绝对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孩子。
4: 对，
3: 因为他有这个毅力，虽然可能在起跑线上我们专科那会儿没考好，但是我觉得属于这几乎就是弯道超车了。
4: 是的，另外呢有个就是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刚才解决家长说的，我本科都考不上的分，我能考研成功吗？在这里就得重申一下，就是考研它是按照学科划的线，好多学科那个专就是考研的分数线会很低，你像农学大类啊，国家线去年2026年考研就是245分，而且 B 区呢，它是分了考研分了 A 区 B 区，B 区有一些好的大学，你像广西大学、云南大学、海南大学、新疆大学，这都是211，他们那个农学好多专业的线才230分，英语考够啊30分就够了，所以说呢，
3: 我都忍不住了，
4: 非常的容易，
3: 对，是不是？非
4: 常容易，
3: 大家能想到里面的这种窍门吗？
4: 是，
3: 而且
4: 这就是专科生考研的一个
3: 非常棒的一个技巧
4: 啊，一个路径吧。
3: 所以感兴趣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千万别放过这样的机会哈，确实是有门路的。另外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特别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其实还是有这个隐形的福利，就是有一些呢，你可以提前，咱说了，咱不能光卡现在专业上。你要是为了读完硕士还有博士这一茬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路径，就是我觉得方向，就是大方向，你刚才说到了有调剂这一说，对吧？有大方向上可以有交叉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现在种在大家的脑子里。因为不管你觉得啊，我是专科，还是说我就是好成绩好，我可以上到了本科，那么大一开始也很关键，朋友们，并不是说我考研倒推现在选高考的专业，朋友们，它其实是任何时候都是开始的好时候。很多人是到了奋笔疾书的时候才开始真的奋笔疾书，但是有的时候不是的，朋友们，大一就开始了。这个只能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看，不是非得是给大家上强度，给大家上难度，不是的，是还是怎么样子能让各位赢在起跑线上呢？对吧？选了专业只是刚开始啊，朋友们，万里长征这是第一步，咱来说说起跑线怎么办。
4: 这就是另一个了，一个是咱们高考冲了分之后啊，选好学校选好专业比较关键，但是呢选好学校之后呢还重在接下来的规划啊，咱们如果选择了保研，那保研该如何去保，实际上不是说等着大三拿保研资格，保研资格的获取呢，看的就是你大一、大二、大三3年的绩点分数，也就是学分。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的是，尤其是理工科的和这个经管类专业的学生来说，上大一的时候都要学的一门课叫高等数学，而高等数学它那个学分非常的高，工科的一般都是在5分以上，你只要在大一里头把这个数学不，那个绩点分数提上来了，他怎么往往呢？咱们的专业排名就比较靠前。有同学可能到了大二想起来了要保研，你会发现大二的时候呢，
3: 你那个分补不上了。
4: 对不起，高数课没了，
3: 你补不上了。
4: 有的同学也是，一看保研的英语4级得达到多少分，要6级多少分。到了大三想保的时候呢，大一大二的英语课结束了，
3: 错过了，
4: 上了大三没有英语课了。
3: 是，
4: 所以呢，大家要围绕保研，一个是大一就要提升学分，大二呢，咱尽量就把咱们的4、6级考的分高一些，你别等着都到了大三，保研呢还有竞赛、论文发展性评价，尤其是一些论文，大家可能说论文是随时写，但是实际上不是的，真正高质量的文章，它得需要1到1年半的时间，你从写才能发得出来，不搞一些发明专利也是，都得需要，因为国家部门都需要去审核，这个时间呢是咱们不能把控的，所以说要想做好保研，你必须从大一就要做规划。
3: 所以你以为现在在填报志愿是吗？同学们，是的，没毛病。但是我们在填报志愿的同时，已经在你9月份入学的那一刻开始埋下了伏笔。现在说这个话是一点儿也不晚，朋友们，如果您家就有考生，或者您家此时此刻现在有高一的孩子、高二的孩子，这个话现在就听，我觉得只有受益。 绝对不会迟哈。
4: 嗯，
3: 你就想想看，如果你是沿着这个路径，咱们去希望去做一个规划的话，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确实现在啊本科上下来还是觉得有点欠缺，还是希望尽量的只要他能考得上，我一定供他要读个研究生，甚至是他要是真是任学的那个路径啊读博士。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提到临床医学，像这样的典型的学科，你确确实实是必须要把博士读完的，没有他路可走哈。你只要选了这个专业，你就坚定不移的必须走这条任学的路。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我这儿的例子，我有身旁有一个朋友，博士读了八年，毕的业。你知道八年毕业，你刚才笑了，你懂什么意思哈？你懂的，就是他毕业之后，他做的人生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他觉得终于毕业了，你能想象吗？
4: 哎，
3: 你懂的哈，你懂的，大哭了一场啊，男的，不是女士，男的。我身旁我听过这样的例子，博士八年才毕的业，朋友们。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有人早早的跟你说了这个话，早早的告诉你，不是专科就意味着结束了，我真的只能上专科呀，还有什么路径吗？有路径，刚才说了，专科难道不意味着就结束了吗？谁说不能考研究生的？而且不光能考，甚至在有一些你想不到的所谓的登天梯啊，985、211，你敢想吗？你不敢想，你觉得我这个分数我有可能吗？研究生是有可能的，刚才解释了，有可能，朋友们，有可能。而且还有刚才说到了，如果你真的是往博士那条路径上走的话，你大一啊，你如果你的高等数学，如果你的英语4-6级，哎，你错过了，你怎么补？
4: 没法补了。
3: 学校会单独为你再开一个吗？会单独给你开个后门说来考个试重新你考，或者说你挂科休学你重新读大一去？
4: 是的，
3: 是吧？没机会了，真的没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需要有这个前路趟出来的人跟大家来说说这些坑，咱别踩了好吗？没有其他的别的意思哈，就是希望大家来少遇点这种坑，后悔。你看他这儿有多少后悔的，找到顾老师来这儿的有多少后悔的例子。
4: 是，其实就是要做好规划。从大一就开始，赢在起跑线上啊。专科生也是，专科生呢，咱说了，专科你要大一就套上自考本的话，你就比本科考研还要早一年。当然你不能等到大三的时候再去准备，
3: 是，
4: 那都晚了。
3: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也在列任务清单，除了报你的专业之外，我们此刻已经开始来列你的上学规划任务清单了啊，确实是不晚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路径，就是包括什么，就是竞赛类的这一对，是吧，
4: 大学期间，
3: 大学期间的这个，也是有窍门的。
4: 是，一个是竞赛呢，也是结合学科，尤其是竞赛呢往往都是团体赛，不跟像大家在高中时候做个综评，弄个竞赛拿个论文自己就能打了。但是到了大学，这些教育部的那个名单白名单里边呢，很多都是团体赛，说要结合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年级咱们要去组队啊，这个呢都提前规划，咱们大一要找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去组队，他们带着咱们也能够，往往也能够能够说白了蹭个奖吧，是吧？等到咱们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咱也可以带学弟学妹们去打比赛。
3: 赠人玫瑰，留有余香。等有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看顾博士就是这条路走过来之后，他有余力，他就可以送人玫瑰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总结一下关键词啊。保研其实不是说你现在填大学志愿的时候就是一个虚拟的，哎，太远了，离我太远了，我不要想。不是，就是对你现在填报高考志愿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儿。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给大家说一说，现在正好是这两天就是填志愿最关键的时间了。
4: 总体来说三句话吧。第一个就是咱们高考结束了啊，就是说有一句话叫考得好你不如报得好。说实话高考志愿填报呢是非常关键，大家呢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多研究多去取经把这方面做得全一些，角度更宽一些第二句话就是你报得好也不如规划得好你上大学一定要围绕未来的学业规划从读研也好读博士的角度去规划你大学四年该怎么去做你当然如果不读研，你将来的就业是考公考编还是进央国企还是去大厂，也都要从大一就要去做好规划。第三句话就是咱们家长呢还要陪伴好 啊，毕竟一上大学之后，孩子离开身边了，啊，从小呢一直是陪伴长大的，是不是？大学里头规划的好呢，咱们家长还要继续的
3: 陪伴，
4: 啊，陪跑。嗯，
3: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见。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下伤痕。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5: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6: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6: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5: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 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康立前竟然主动站出来，说这银子是他送的。张居正不禁问：“你？”张居正只知道有人送茶水钱，但还来不及查证究竟系何人所为。现在康立前主动站出来承认，倒是他吃了一惊：“你送了多少银子？”“
1: 回首府大人，卑职的确准备了200份，但还只送出了90多份。
0: 你为何要送？”“
1: 因官场的腐败之风，卑职不敢不送啊。”
0: 张居正一拍桌子站起来，怒气冲冲地说：“
2: 岂有此理，
0: 难道是我张居正向你索贿不成？”康立前淡淡的一笑：“
1: 首府的确没有索贿，首府的随从也没有任何人向卑职要钱，但官场上多年的顾忌，凡上风过境，除了好吃好喝还得奉送盘缠。老百姓说得好啊，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爱钱的官儿。首府清廉不爱钱，早已名声在外，但卑职见过不少的高官大僚，口含廉政，心存贪墨，白天在衙门里连着，夜里在家里，那会不误？你若按廉政的名声对他，真的白水当酒，萝卜当荤，他表面上赞扬你，内心里却把你恨得要死啊。卑职以为首府也是这样的人，不按惯例给你的随从奉送茶水钱。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高官大僚身边之人，一个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说穿了，还不是狐假虎威啊。你看不顺眼，却又不敢得罪。一个县令欲为一线百姓谋福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可得罪上峰。一旦得罪，你给这个县令穿小鞋坐冷板凳，这还是小事儿。最怕的是你给所辖知县加派额外的税粮与徭役，这样一来，河境百姓可就苦不堪言了。因此，凡有上峰过境，咱们地方官吏无不像供菩萨一般诚惶诚恐地小心伺候啊。首府大人，你以为卑职愿意这么做？实在是出于无奈呀。
0: 康立前说到这儿，好比是活生生地撕开了鲜血淋漓的伤疤，因此脸上肌肉痉挛不已，喉头哽咽，再也说不出话来。在座的所有官员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也知道康立前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但这种讳疾败行又岂可当庭揭露啊。康立前平常谨小慎微，今夜里若不是多灌了几口黄汤，他也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再说张居正，他自任首辅以来，还从未有一个官员敢在他面前如此的撒泼说话。这些话他听来非常刺耳，但是仔细推敲又并非妄语。他压下了心中不快，冷冷地问：“送茶水钱是你的主意？ 还是有人指使？这一问，在他旁边坐的钱普好像被大马蜂蛰了一口。这次为接待张居正过境，总共要开支几万两的银子，府库里挤不出这么多银两，他便硬往各县摊派。茶水钱一下是开支大头，就是他强行摊派给真定县的。他害怕坑里钱说出实情，正抓耳挠腮，如坐针毡之时，只听康立前回答：
1: 卑职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总茶水钱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因此所有罪责由本人一人承担。
0: 你这一万两银子从何而来？
1: 启禀首府大人，这笔银子并非搜刮民脂民膏，而是卑职只道所得。
0: 只道？康礼前连打了几个酒嗝，似乎清醒了许多，继续说：
1: 对，只道卑职到真定县当县令已有五年，在真定府27个县令中，咱是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卑职赴一就任，就发现境内滹沱河上桥梁太少，两岸百姓国王极为不便，就立志要在滹沱河上修几座桥。县西20里方各庄河道最宽，农户各河种地困难尤多，遂决定先在那里修建一座。咱找人测量计算过，这方各庄修一座坚固的大石桥得花费10000多两银子，决心记下，最难的就是筹措银两，国家的税赋一厘一毫不能少啊，又不能额外摊派增加百姓负担，怎么办呢？卑职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从盗贼身上打主意。镇定县过去民风不太好，贼窝子多，偷牛偷羊偷鸡偷狗，甚至拐卖妇女儿童，什么样的案子都发生过。县里的捕快常年忙得脚打钉，然而贼子们像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卑职不信这邪，便立下章程，逮着一个贼就把他3斤6斤一并捉到大牢里关起来，是贼所偷食物之多寡，可以重罚，从最低的1两银子到10两20两不等。拿钱放人，绝不通融。这样一来，虽然严厉一些，但还真管用。第一年，咱县衙收了近5000两银子的罚款。第二年就锐减到2000多两，以后每年递减，到今年春上全县盗贼已基本绝迹了，罚款也好不容易积攒到了10000两。卑职正说动工兴建方各庄的大桥，适逢首府过境，这笔罚银只好临时挪借了，改做茶水钱了。
0: 听罢康礼前的这叙述，张居正冰霜一样的脸色稍有缓解，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明白官， 钱普对康立贤主动承担责任心存感激，这时恨不能多几张嘴替他说话呀。岂止是明白呀，老康还是个清官的。老康，你官袍里头穿的可是白纳衣呀？康立前点了点头。张居正说，什么白纳衣呀？钱普觉得再怎么解释也不如眼见为实，便对康立前说，老康，脱下官袍让首府看看。康立前不好意思地脱下了官袍，露出里面的衬衣衬裤，只见补丁罗补丁，深一块浅一块，找不出碗口大的一块颈部来。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看到康立前这补丁罗补丁的衣服，张居正大吃了一惊。啊，这就是你的白纳衣？康立前红着脸吭哧吭哧地回答不上，还是钱普替他回答。

放钱，每年春荒都拿出来施舍给乞丐了。张居正走到康立前的跟前，深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看来本府错怪你了，清官也必须行贿，可见官场之腐败已是登峰造极了。茶水钱全部还给你，唯愿方各庄的滹沱河大桥能够早一日建成。多谢首府。康立前一改先前的风态，变得非常局促。张居正看着眼前的各位官员复杂的表情，深有感触地说，本府在真定府两天见了两位县令，一位是韩礼奇，一位就是这位康立前，这二人都是本府所要寻找的巡吏，是天下所有县令的楷模。一个小小的真定府就如此卧虎藏龙，推而广之，全国各府县该有多少熟吏良臣呢？不谷每日在内阁受职，总感叹国事堂堂，人才不济。看来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眼光不济呀。也不是地方官员愿意腐败，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话被讲完，众官员已是再一次情不自禁地腹胀欢呼。比之前的几次掌声，这次不单是热烈，而且是经久不息。张居正从中听出了关心所向，他正欲借题发挥，再行阐述自己的施政主张，却见李可跑进来，对他低声说，大人，内阁有驾机文书传来。张居正随李可走到屏风之后，从游族的手中接过盖了火漆密印的牛皮信封，拆开来抽出文章展开一读，脸上顿时勃然变色。一大早起来，万历皇上朱翊钧就哈气连天，仿佛熬夜熬了一个通宵。这也难怪，大凡初当新郎官的人，开头一些日子都是等不得天黑，等到天黑了急不可待的宽衣上床，又恨天亮得太早，痴男怨女，干柴烈火，一晚上不倒腾几次，那还叫什么如胶似漆、琴瑟和鸣啊。朱翊钧虽然贵为龙主，但七情六欲却与常人无异，加之平常被李太后管教太严，大婚之前可真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如今一旦开禁了，他算真正尝到了鱼前渊底龙翔九天的快乐了。只要一闻到粉黛之香，触到肌肤之腻，他一腔的欲火就腾的一下窜起来。这不，早上曙光熹微，他听得回廊上响起了皮靴声，便知道又是喊他起床的内侍到了。揉揉眼睛正欲起床，一只手却无意间摸到了皇后饱满如莲蓬的乳房，顿时按耐不住，一翻身就压到皇后身上。实际年龄只有16岁的王皇后，生性羞涩腼腆，见天亮了皇上还要做这丑事，便不胜娇羞地制止，内侍若闯进来看着多不雅相啊。他越推，朱翊钧的要求就越迫切，他一边麻利地耕耘拨雨，一边兴奋地说，朕玩过这一遭，一天身体通泰。两人再不搭话，在滑溜溜的锦被中颠鸾倒凤扭作了一团。

0: 王皇后开头是应付，到后来华金摇动，周人酥麻，也禁不住的哼哼唧唧，两只纤手把朱翊钧的腰肢搂得紧紧的。两人正耍得高兴，听得窗子外头一名乾清宫内侍敲了三声木棒，高声说：恭请皇上起床。按照宫内的规矩，若逢历朝日子，皇上起床的时间是寅时三刻，不上朝则是卯辰出郊时起床。任风霜雨雪，春夏秋冬，这时间都不曾更易。朱翊钧登基时虚龄只有11岁，生活还完全不能自理，他的生母李太后便随他一起住进了乾清宫，行照顾监管之责。垂髫少年正是贪睡之时，但李太后从不容许儿子睡懒觉，除了春节那几天恩准儿子多睡半个时辰，平常都必须准时起床无误。朱翊钧打昏佳期定下以后，李太后再不好住进乾清宫了，便提前一个月搬回到慈宁宫居住。朱翊钧独自留在乾清宫中，但他同样不自由，一是宫中规矩不可更改，二是李太后搬出乾清宫时特意找来张居正与冯保，嘱托二人要替他对皇上严加管束，不许皇上有一丝半点玩气之心而懈怠政事。正因为如此，内侍每天总是准时前来乔帮喊他起床。乔帮喊过之后不消片刻，就有负责替皇上皇后穿衣梳洗的乾清宫管事牌子和上寝局的女侍进来替他们整理房屋。因此一听到寒窗内侍尖锐的嗓音，朱翊钧的心里头一紧张，赶紧草草收兵，与皇后中规中矩地躺着等着宫女们进来。今日不是历朝的日子，朱翊钧夫妇起身穿戴梳洗完毕之后，便双双前往慈宁慈庆两宫向两位太后叩问早安，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回来用过早膳，一天的学习与政事又按部就班地开始了。一番晨排，朱翊钧就准时出了乾清宫，向西暖阁屈步走去。这时候他的贴身内侍孙海正在回廊上头候着，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孙海，看你眉开眼笑的，有啥喜事啊？见皇上发问，孙海腰一软，拱了身子回答：
1: 回万岁爷，您吩咐奴才的事儿奴才办妥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君州窑的花盆啊。
0: 经这一提醒，朱翊钧马上就记起来了。昨日御花园的侍花活者给乾清宫搬了几盆芍药，其中有一株芍药极为名贵，此时花朵欲开未开，花瓣绿如翡翠，朱翊钧很是喜欢，于是就想给他换一个漂亮的花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朱翊钧看到活着给乾清宫搬来的几盆芍药，有一株绿芍药极为名贵。他盯了好一阵子，叹了口气说，哎呀，此花真是好，可惜栽花的盆子太差了。孙海在旁边应了一声，万岁爷说的不差，常言道，好花插在牛粪上是极为恶俗的事儿。这盆子独再看和牛粪差不多了。朱翊钧说，你传旨御花园，将这花盆换一个。孙海咽了一口唾沫回答说，御花园的盆子都是从景德镇烧制运过来的，哪有好的呀，要换也得换个宋朝的钧瓷啊。朱翊钧眼睛一亮，钧瓷，听人说钧瓷的窑变最为珍贵，这是古董啊，上哪儿去找啊。孙海诡谲的一笑，有倒是有，在棋盘街一家古董店里，奴才看见一只钧窑的大红窑变花盆，若是买来配上这株绿芍药，倒真是十分般配，就是有点贵。朱翊钧问，要多少银子？奴才问过了，店家要200两银子。朱翊钧心想，花200两银子买一只钧窑古董花盆，说贵也不算贵。心下盼了肯子，可嘴上却说，做生意的哪有一口价呀，你去跟店家还还价，能降多少就降多少。万岁爷，你给个底价，奴才去跟店家磨嘴皮子，看能不能砍下来。朱翊钧想了想说，最多只能出150两银子，你去谈，若谈得下去，朕再赏你10两银子。孙海当下领命而去。现在听说孙海已经把花盆弄回来了，朱翊钧是满心的高兴，他急忙问，花盆在哪儿呢？在西暖阁中，绿芍药也换栽进去了。朱翊钧随着孙海走进西暖阁中，只见的花盆正搁在大文案旁边的黄梨木花架上。这花盆大约口阔1尺8寸，通体猩红，窑变后的蚯蚓线细细缕缕，透着温润的孔雀蓝。朱翊钧只是尖耳朵知道了一点窑瓷的知识，若稍稍深究却还是个门外汉。但这件钧瓷毕竟是与众不同，他一看就非常喜欢。他摸索着花盆问，孙海，你多少银子买下的？回万岁爷，奴才谨遵旨意，施花纹银150两。朱翊钧得意地说，怎么样，生意还得谈吧，商家都心黑，若不杀价，岂不让他白白赚走50两银子。这孙海猴精似的，昨日里撺掇皇上买钧窑的花盆，就续了心思要赚上一把黑钱。那只盆子他早去寻过价了，店家报的是30两银子，他对皇上说要200两，皇上开出的底价是150两，外加10两的赏银。凭皇上的旨意，他去内廷宝钞库领出了160两足称的纹银，实际上只花去了20两就把这只花盆买回来了。办这一趟小差事净赚140两银子不说，还落得皇上的褒奖。 孙海的心里头那是美滋滋的，笑得嘴角都扯到耳根子上了。孙海奉承说，万岁爷何等英明啊，奴才按万岁爷的嘱咐到那家古董店把价钱报给店家，他见我诚心要买就死活不肯降价。奴才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要是不肯降价，爷就去另一家了，君要的花盆又不止你一家有。说着拔腿就走。150两银子的生意也算是一宗大买卖了，店家岂肯轻易放过呀。店家又赶出门，生拉硬拽地把我拽回去，赔了许多的小钱，要我多加一点。我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咬着牙说，1两银子也不加，你不肯卖也就走人。店家无法，只好答应了奴才的开价，150两银子保回这只钧窑的极品花盆。孙海信口胡诌出的买卖过程，朱义军听了分外高兴，随口夸赞，看不出啊，你孙海还会做买卖，将来有机会碰上合适的内厅采购差事，朕为你一回。谢万岁爷。孙海乐的是屁颠屁颠的，两片嘴唇更是如同抹了蜂蜜。其实啊，奴才这点本事还不是万岁爷调教出来的。俗话说，棒槌挂在大路边，3年也会学唱曲儿。奴才在万岁爷身边6年了，再蠢的人也都开窍了。朱义军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绿芍药那翠绿的花瓣，一边说，听说棋盘街有上千家店铺。那可不是啊，万岁爷你没去过？朱义军叹了一口气，啊，朕哪里能随便走动啊，朕九五之尊除了到天坛祭告天地，到仙农坛施耕祈雨，平常哪能随便离开紫禁城啊。别处不说，就这棋盘街万岁爷您可真该去看看，天下百姓都夸您万岁爷登基以后四海升平物阜人丰，究竟升平到什么样您万岁爷自己反而不知道啊。朱义军抬眼看了看午门的方向，不羡慕地说，是啊，孙海，朕说起来是皇帝，天下都是我的，但真正属于我的只有这紫禁城8丈大的一块地方。说到这上头，朕还不如你个奴才，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见识外头的好处。孙海虽然羡慕皇上的富贵威严，但对他这种画地为牢的生活也颇为同情，于是眨巴着小眼睛出鬼点子说，万岁爷，要不趁哪天晚上奴才带您出去到棋盘街上耍看耍看。朱义军心中一动，想了想又说，那哪行啊，你不知道母后还有大半，多少双眼睛都盯着我呢。这倒也是。孙海一心逗得皇上开心，鼓吐着腮帮子左思右想，又说了一个主意，要不咱们把棋盘街搬到紫禁城里头来。又说疯话，一条街如何搬得进来呀？不是真的搬棋盘街的房子，是搬生意啊。咱们紫禁城里头24间局的内侍活着，外加6个女局的宫娥才女，拢起来也有上万人了，择个日子让他们像外头赶集那样 既有卖东西的，也有买东西的，大家找乐子。皇上也好趁此机会领略领略棋盘街的风俗生意，调教调教我们这些奴才。朱翊钧的眼睛一亮，这倒是个好主意，这事儿不但好玩还有意义，朕去禀明母后，说不定她也会同意呢。两人谈性正浓，却见门帘一晃，冯宝双手捧着书匣，一脚踏进门来。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见冯宝进来，朱翊钧尊敬地喊了一声：“大办。”不知为何，对这位面团似的老公公，他总是心存畏惧。冯宝一见朱翊钧与孙海两个都眉飞色舞的样子，心下就不愉快。当着皇上的面，他训斥孙海说：“看你这个样子，浑身都没有四两骨头，在万岁爷面前嬉皮笑脸的，成何体统？”孙海心里头都恨死冯宝了，却又惧怕他的权威，这会儿挨了骂，半个字儿也不敢吭，悻悻然地退了下去。每天上午辰时一过，冯宝就会准时到西暖阁，将通政司、送进司礼监的要紧奏本、文书分门别类呈请皇上过目。孙海一走，冯宝就把书匣放在大门案上。朱翊钧屈了一眼，懒洋洋地问：“这个有什么要紧的呀？”“最要紧的有三道，老奴都写好劫略了。”冯宝说着，从匣中拿出了三份奏本呈了过去。坐在文案后头的朱翊钧接过来浏览了一遍。第一份奏书是山东巡抚杨本安呈上的题本，奏衍圣公进京面圣事。自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朝廷就应当时的衍圣公的请求，恩准他每年进京觐见皇上一次，自此著为永历。杨本安在题本中呈奏：“献帝六十四代衍圣公每年借进京面圣之际，携带大量人丁，车装马驮，沿途强买私货，这么多人住的都是一个子儿不花的驿站，磨磨蹭蹭耗去半年的时间，旅行费用全由官府供应，沿途做买卖的收入却尽报私囊，因此扰官扰民，影响恶劣。”杨本安建议改衍圣公一年进京一次为三年一次，并且限定每次路途往返不得超过三个月，随行人员也不得超过三十人，并且禁止其生意买卖，以免辱没私文。第二道奏书是南京户部公本，详奏南直隶去年开征子粒田税银的收入情况。第三道奏书是新任漕河总督潘继训的题本，请求朝廷拨款开挖长芦二十里河道，引淮济漕。朱翊钧读过奏书以后，首先拿起杨本安的那份问冯宝：“这个衍圣公一路上都卖些什么私货呀？” 老奴也不大知道详情，听说都是孔府的出差。孔府地里有枣，制成蜜枣，高粱一年也收不少，拿来酿酒一年也能卖不少钱呢。孔圣人之后不做文章却做买卖，这的确如杨本安所说，儒墨斯文。说到这里，朱以君又记起孙海买花盆的事，又补充说，当然天下72行，做买卖也算一行，一般人做倒是无可厚非，衍生工作就不对了。皇上所言极是。去年冬上，张先生在云台见朕，专门谈了山东的事。这个衍生工不单借进京之机做生意，听说还隐瞒了大量的私田。张先生率先在山东清账土地，就因为衍生工与杨武侯两家世豪大户侵占民田太多，偷讨了大量的田赋。老奴猜测，杨本安肯定是得了张居正的授意，才上了这个题本，先把衍生工进京觐见皇上的定例改了，一年变三年，对衍生工就是个不小的打击呀。此话怎讲？衍圣公去年已经进京见过皇上，若皇上准了杨本安的建议，衍圣公清明两年都不得来京。杨本安那里又铁面无私地清查他的私田，衍圣公即便想见皇上当面诉诉苦水叫叫屈，都找不着机会呀。朱以君仔细一琢磨，觉得冯宝分析的有道理，不由得笑了起来。这个张先生做事滴水不漏，环环相扣，他起念头要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冯宝这么多年来虽然小事上与张居正难免有些磕碰，但大事上二人总是配合默契。这时冯宝趁机说，太后选张先生主持内阁真是皇上的福气呀。朱以君点了点头，接着说，杨本安的题本朕看就准了他，把他发内阁拟票。是，那第二道奏书呢？朱以君又把第二道奏书拿起来翻了翻。你是说南京户部的那道吧？大半，张先生倡议给全国子弟田征税，去年征了多少啊？从南京户部这道奏书知道，晋南直隶就增加了90万两的税银。为何南京户部要单独上这道本子？老奴听说南直隶的世豪大户多半是开国功臣之后，对子弟田征税反对游猎，而南直隶各州府的税赋历来由南京户部负责征收。当时的南京户部尚书郭坦感到增加子弟田税难度太大，心存畏惧，就上本请求致仕。朕记得这件事还是去年四月份，暂听了张先生的建议，准与郭坦离任回籍，并同意两广总督殷正茂接任此职。冯宝说着摇头一笑，拿眼驱着朱以君说，这殷正茂深得张先生的器重，也难怪，殷正茂的确是难得的干才呀。 广西荔波县剿匪，李岩剿了3年，把土匪从10000剿成了100000。殷正茂府一到任，3下5除2，就把贼首生擒了。他到南京任户部尚书，首先就腾出2000大房子，把那些有头有脸的世豪大户请来，好酒好菜的招待，吃饱喝足了，当场就不开笔墨纸砚，要每个人立下字据，认领各自名下的子弟田征税额度。有人知道殷正茂翻脸不认人的秉性啊，当场就签字画押。有人不信邪，把笔一丢，拿班做事像拍屁股走人。对不起，殷正茂一声令下，当即拥出一大堆兵丁来，将这些簪缨贵族团团地围住。殷正茂脸一拧，变成了阎王。他恶狠狠地说，自立田征税是皇上的主意，我殷某人替皇上执法，你们谁敢放肆，莫怪我对他不客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名头再大，也是天子的臣民。自立田的税银，谁敢不交，我就封他的宅子。我殷某跟土匪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怕过谁呀？说毕，扬长而去，把闹事的大户们都关在那2间屋子里，每餐只给一小碟发霉的糙米饭和一瓢有盐无油的老白菜帮子。这些锦衣玉食之人哪受得了这般折磨呀？不住3天，个个都乖乖地签字画押了。原来据北京户部统计，南直隶的子弟田税额能征到70万两就很不错了，殷正茂到任却征到了90多万两。小皇帝一听，眸子就是一闪。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5: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6: 我正犹豫着先去谁家，一个背篓的男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他问道：
7: 哎，我怎么看着你像那个赵凯他小姨吧？
6: 我点头。
7: 哎呀呀呀呀，认不出我了。哎呦，想不到你回来了，
6: 我是你大姐夫呀。
7: 快快快，跟我去家里，一定得先去我家啊。
6: 他要是不说，我确实不知道他是谁。他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抓住了就没再放开，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临江市政府向省里打报告，要求免除神仙顶这类特贫而又地少的农村交公粮的义务，允许那样一些农村的农民不再在有限的土地上种粮食，爱种什么种什么，觉得什么来钱多点就可以种什么，种什么都不必再交土地税，省里已经批准了。临江市向神仙顶几次派来茶叶专家，神仙顶的农民都由粮农变成茶农了，每天傍晚乡里的茶厂都会出车上山来收茶，当场对面就给钱，绝不打白条。我大姐家盖起的是个小二楼，院前院内都挺干净的。我和大姐夫进院时，我大姐正在院里洗衣服呢。几天的恶劣天气过后，那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是洗衣服的好日子。大姐夫说：
7: 你看谁来了。
6: 我大姐缓缓站起，甩了甩手上的肥皂沫，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转脸问她丈夫：谁？大姐夫笑呵呵地说：
7: 嘿嘿，你小妹呗。
6: 血缘 真是匪夷所思的力量。虽然我还不曾叫过那个男人一声姐夫，心理上却已经开始接受他就是我大姐夫这一事实了。因为何小琴事实上是我大姐，这一点不容置疑。我当时的心里颇似癌症患者，起初本能在拒绝接受事实，面对一系列化验结果时，最终也就不得不认命了。何小琴，不，我大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小步一小步朝我走过来。我想往后退，我从来没有靠近过精神不正常的人，我这是本能反应。我大姐夫却在我背后推了我一下，我身不由己地朝前咧起两步，结果就与我大姐面对面了。我不知所措之际，被我大姐搂抱住了，就像被赵凯搂抱住了那样。严格地说，那也不能算搂抱，或许因为大姐的双手是湿的，所以她仅仅是用胳膊夹住了我，同时她的下颌搭在我的肩上。尽管她和赵凯搂抱我的方式不同，但是作为两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事实上与我发生了极为亲密的接触。事实也是很厉害的，事实一旦成为事实，人往往就只能由事实牵着走了。不论是理性之人还是感性之人，我大姐小声地说，方婉之，谢谢你。她的话令我大费其解。我进入了大姐家的院子，任由他那样子对待我，这足以证明我承认她是我大姐了。她却不叫我小妹，而叫我方婉之，多么的奇怪。我大姐夫却小声对我说，她这可是明白话，不明白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说。我觉得大姐夫的话更是莫名其妙。大姐夫又对我大姐说，
7: 行了，搂一下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6: 我大姐放开我的时候，大姐夫取下了我的背包，背包也是我在乡里买的。
7: 哟，什么呀，还挺沉的。
6: 我说，哦，全是湿衣服，我昨天来的时候遇上了雨，招待所没有地方晾，想在这儿晾干。我大姐夺过背包，一言不发地拉开，将里面的衣服、裤子、鞋子、袜子一股脑全抖在水盆边，又坐下来洗起衣服。大姐夫对她说，
7: 我先带你小妹参观参观咱们的家哈。
6: 大姐啊了一声，也不再看我们俩，只管低头搓着盆里的衣服。大姐家的小楼外观搞得不错，一层窗台以下还贴了瓷砖，里边除了一间卧室刷过了白灰，另外所有地方仍是水泥裸墙。有的房间只有一两件旧家具，有的房间堆放农具，有的房间是空着的，也只有卧室多少体现出一点生活气息。床虽是旧的，木料也已变黑，但是花床单和花枕套较新，一面挂镜子和相框的墙壁颇可观，以杨辉穿军装的彩照最为显眼，最大的一幅有一尺左右。我大姐夫说， 当初卯足了心劲儿，不盖平房，非盖小楼，完全是为了儿子着想。
7: 想着儿子结婚的时候，连新房都有了。可他真的参军去了。虽然刚才你大姐已经谢过你了，那我也还是要再谢你。你那5000块钱呐，真是雪里送炭。儿子一入伍，我和你大姐就没有操心的事儿了，他的病也好多了，能采茶了，采的还挺快的呢。这个家暂时这个样子也没什么，我们俩不急着装修，先攒上2年钱再说。一年攒下20000块钱没有问题，2年不就4万了吗？3年不就6万了吗？过日子这事儿啊，手中有钱心里不慌啊。啊，你那5000块钱我和你大姐都认为必须还。他的话说的断断续续的，即使他停下来的时候，我也不接话，无话可接。我看得出来，除了向我表达谢意，他其实也想承认自己当年作为父亲的魂，却由于自尊心的障碍，话到唇边拐个弯儿，又说别的了。等他终于不再说下去，我才说，那钱不必还。哎呀，哎这，啊，来，咱们到院子里吧，晒着太阳，边喝茶边聊，好不？
6: 他用两声哎呀接受了我的表态。这时我大姐还在洗着我的衣服。我说，大姐，我自己来。话一出口，我暗自诧异，没想到自己口中会那么自然地叫出大姐来，那是我的第一次。我大姐也不说什么，只是起身用背挡住我，不让我靠近水盆。我只得坐在小凳上饮茶，阳光晒得我身上暖暖的，特舒服，茶也香，清喉润肺。大姐夫说，
7: 啊，这茶没打过农药的
6: 啊，好喝。大姐夫又对大姐说，
7: 婉芝，不许咱们还他那笔钱。
6: 他将不许二字说得格外强调。大姐边晒衣服边说，得还，别听他的，谁挣钱都不容易。我心里顿时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听到大姐说了一句绝对是明白人说的明白话。大姐夫挠了挠头，笑呵呵的小声问我，
7: 你瞧瞧，哎，这倒是我为难了。哎呀，你看我听你们俩谁的呀？
6: 我也小声说，啊，听我的。大姐夫的话属于杀鸡问客那类话，而我的话却是真心实意的话。不料大姐耳聆，看定大姐夫，大声说，听我的。
7: 好好好，听你的，当然听你的，你的话就是圣旨，行了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可不是吗？他家院子的门楣上钉着光荣军属的红色铁牌，据我所知，这是神仙顶头一户，多么令人羡慕可想而知。但我立刻又觉得我的想法甚不厚道，于是心生出自我批评。我说我是回来给赵凯开家长会的。大姐夫哦了一声，问我见过赵凯了吗？我说见过了。
2: 啊，那么你知道他爸不在了？
1: 嗯，我看到他戴黑纱了，他不告诉我原因啊，究竟怎么回事啊？
3: 大姐夫就大声地问大姐。
4: 婉芝，问赵凯他爸的事儿，你过来告诉他呗，我洗。
1: 大姐头也不抬地说，你告诉吧，我这儿都快洗完了。
4: 我告诉合适吗？
1: 事儿都是那么一件事儿呗，谁告诉不一样，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大姐的话一句比一句明白，语气语速与常人没什么两样，除了偶尔眼神有点直，看不大出来是个患过精神病的人了。我觉得大姐夫与大姐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姐的家庭地位分明有所提高，这肯定也要感激那5000块钱，或进一步说，要感激我是我大姐的亲妹妹这一事实。如果我仅仅是她的亲妹妹，节骨眼上却并不伸出援手或有心无力，那么将又当别论。才5000块钱就改变了这么多关系，而且还未必是他当时真就拿不出来的。钱，钱，钱这东西啊，那时我内心又对钱产生了五体投地般的膜拜，并且因此不寒而栗。大姐夫的说法是，赵凯他爸不学好，爱赌，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他们聚在一起商议出个坏点子来，盗墓。根本不在行，也没有应手的工具，三个喝得半醉不醉的家伙，有天夜里就干起来了，还弄出不小的动静。赵凯他爸负责起棺材盖，用的是凿子和锤子，他一下下把自己衣服脚给砸进去了，可是自己却没

0: 姐夫讲这件事的时候，倒不那么断断续续的了，讲得特顺口，似乎已经讲过多遍了。我看不出他有多么悲痛，只看出他讲到喊救命时，强忍着才没有笑起来。我也没有感到悲痛，悲痛不起来，仿佛在听他扯闲篇儿。我夜大的同学每将散布奇闻怪事的人讥讽为扯闲篇儿，却又人人爱听，所以扯闲篇儿的人挺被喜欢。好事无人言，坏事传千里。我明白了赵凯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陷于难堪的沉默。是的，我难堪，我大姐夫讲的一点不难堪，我这个听的人却难堪起来，我也不知为什么。大姐夫问大姐，
1: 我没有添油加醋吧？
0: 大姐说，嗯，是那么回事儿。大姐已经洗完了衣服，将水泼在当院儿，到水管子下面去接清水。我为了摆脱难堪，走过去替大姐端盆，发现大姐眼中有泪了。我说，你歇会儿，我洗二遍。啊，在这儿吃午饭吧。说罢，大姐进屋了。我洗衣服的时候，大姐夫蹲在盆边说，我二姐因为二姐夫的事儿没脸出门了，我生父气病了，二姐夫家的人也觉得他丢尽了他们的人，都不愿意管他的后事儿。
2: 没法子，看你大姐份上，我也得出头啊，是我张罗着把你二姐夫发送了的。虽然他活着时我们俩的关系并不好，他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他死后我可是很对得起他的。
0: 大姐夫的话说得特坦荡，我说，谢谢大姐夫。说完，内心陡然来气，都是些个什么烂事儿啊，与我方婉之何干？我谢得着他吗？我又是替谁在谢呢？午饭简简单单，大姐夫说，按理也应该由他张罗，将我生父和我二姐请到他家，亲人们聚一顿餐。但是出了那件不好的事儿，聚在一起聊什么呢？所以还是别往一起聚的好。我大姐说，嗯，对，那也正是我想说的。在院门口，我大姐嘱咐我，要是你二姐问你来过我这儿没有，你要说没来过，先到的她那儿。我点了点头。她要是不问，你也犯不着非按我教你的话说，绕过去最好。我点头。他受了那场刺激，神经也有点不正常，说什么你不爱听的都别挑他的理儿。我没再点头。我的脖子僵住了，不，我全身都几乎僵住了。曾经疯过的大姐说二姐精神也有点不正常， 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荒诞事。迈出大姐家的院子，我心里接连骂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我不是骂任何人，而是祖天咒地。难道我何家三姐妹竟会有两个疯子吗？或者一个好了终于不疯，另一个再接着疯，还要外加一个盗墓贼。幸而我及时赶回来了，若不是否又会多一个自杀的呢？天公地母将这些烂事儿都砸到一户人家头上，还不该被诅咒吗？我见到我二姐的时候，她刚从鸡窝里取出鸡蛋，一手一个。见到我，两个鸡蛋落地了。我说：“哎，对不起。”二姐将目光从我的脸上收回，转身朝柴草棚里换鸡鸭。几只鸡和一只鸭从棚里出来，喜出望外地争食碎在地上的鸡蛋。二姐看着，我也看着，尖嘴的比不过扁嘴的。碎鸡蛋主要被鸭子吃了，而且吃得极为得法，秃噜一下一口全嘬进嘴里了，气得几只鸡干瞪眼没奈何。我从来没有见过鸭子吃碎鸡蛋这事儿。我想全世界自从有鸭子以来，居然能吃到生鸡蛋的肯定是不多的。我替那只鸭子感到幸运，同时也替大姐二姐感到幸运。如果没我这样一个小妹，他们俩的人生将会怎样？更替赵凯感到幸运。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小姨，在此一段耻辱临门的日子里，谁来关注她的生死呢？于是我感觉到了，虽不美妙，但却明晰的存在价值。然而也怕自己只不过像碎鸡蛋，如果吃了鸡蛋的鸡鸭变成孔雀或天鹅，不，也不必变得那么理想。即使变成一般好看的鸟，我都甘愿像那两只碎鸡蛋似的，干脆奉献了自己。可如果吃过鸡蛋的鸡还是鸡，鸭还是鸭呢？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我当时被一种很丧很丧的想法粘住了，如同一时冲动飞错了方向的小蛾子被巨大的蛛网给粘住了。我的手下意识地捂住了挎包，李娟替我往里面塞了些钱，究竟多少？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明白又到了用钱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但愿挎包里的钱够用。当碎鸡蛋无影无踪，地上只留下了尸迹，鸡和鸭欲犹未足地离开了，我二姐一转身进了屋，我处在那儿发呆，难以判断她的态度属于正常表现还是相反。忽然听到她在屋里喊：道士进来呀。我进了二姐所在的那间屋子，满地狼藉，似乎是他两口子的卧室。他似乎将家里所有能够摔碎的东西都摔在地上了，包括盘子、碗，床上新被子的背面被剪得稀烂。他将手中的笤帚一丢，坐在床沿，咬牙切齿地说：哼，不过了，我恨死赵家的人了。赵凯他爸只是我丈夫吗？就不是他们老赵家人吗？出了丢人的事儿，他俩哥一个弟，三个大老爷们儿全都袖手旁观，他老妈还到处说他是被我给带坏的，是我教唆他去盗墓的吗？他们还怂恿我儿子与我作对。哼，等我哪天把这家彻底给毁了，我非死给他们赵家人看不可。二姐说的时候，我捡起笤帚默默扫地，还没扫完呢，她就呜呜地哭了。我说：你死了，你女儿和儿子怎么办呢？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交给你了，谁叫你是他们小姨呀？不交给你，难道让我交给咱大姐啊？我怒道：何小菊，你说的是人话吗？人话鬼话不都一样个说法吗？你改姓方了，就不是何家的骨肉了？你就是脱三层皮，那也还是我亲妹妹。你成了市长的女儿，就丝毫不讲姐妹情了？就连明明能够帮上的忙都不帮了？那你回神仙顶来干什么？他将我当成了发泄的对象，我扔了笤帚转身就走，他从背后一下子抱住我说：小妹，你可不能不拉我一把，你要是也不拯救我，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说完他嚎啕大哭：哎呀，你放开我。我只得陪他坐在床边，听着看着，任他往够了哭，等他哭得无趣了，才开始劝他。我说他必须出去打工了，如果他愿意可以到深圳投奔我，我帮他找工作。他问：那我儿子咋办呢？我说他儿子由赵家的人代管一个时期没什么不妥，他尽可放心。他说他不想出去打工，因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怕受气。我说那你就要起早贪黑的采茶，总之你得担负起为自己为供儿子上学的责任。我看得出来，这个是我亲二姐的农妇，其实是个依赖丈夫挣钱依赖惯了，自己很缺乏劳动能力的女人。她沉默了一会儿，嗫嚅地说： 那死鬼还欠着几笔债呢，三天两头的有人来讨债，我没钱还，那赵家的人更不会替还了。于是我拉开了挎包，里面有大约5000块钱，我点出1000元放在我和二姐之间。她瞥着问，多少啊？1000。那够干啥的？她瞥着我的挎包又说，你那包里不还挺多吗？啊，还要给赵凯留笔钱，我也不能空着手去见咱爸呀，给咱爸200、300意思一下就行了，给赵凯的钱也可以放我这儿，由我给他。我正色道，我给谁多少钱那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安排，给你儿子的钱我也要当面交给他。他看着我问，哎，你的意思是赵凯往后上学的花销全由你负担了？我那么说了吗？你给我听清楚，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光火了。二姐说，啊，行了，那算我没说。哎呀，你别生气嘛，赵凯真是好命，有你这么仁义的小姨，你就是替我负担一半，我的压力也小多了。哎呦，你成全了杨辉，不能不帮二姐渡过难关呐。二姐说着说着又要哭的样子。我冷静了，想想1000的确太少了点儿，又点出500块钱放下。钱的事儿一完，我和我二姐顿时陷入了无话可说之境。我便拿起笤帚继续扫地，而他拿着撮子与我配合，将一地狼藉大致处理了一下。我说我要走了，他问，去看咱爸？我点了一下头，我说咱爸二字还不太习惯。二姐说，不用我送你过去？不用。在院门口，他扯住我的衣角，样子挺机密地说，你大姐家已经不困难了，那杨辉一参军，他们俩可省心了，你大姐夫也不外出打工了，那两口子成双入对的采茶，采得可来劲儿了，你大姐夫家又没什么负担，你都给过他们5000块了，总之他们不属于困难户了，亲人之间帮谁不帮谁，那你这心里得有个数不是？啊，你回屋吧。我挣脱衣角，快步走出了院子。我没有直接去我生父家，算来我生父已经快70了，我想老人得睡午觉，就在村里四处逛。这时候村里寂静悄悄，茶地里却还有人在采茶，为防晒，有的用纱巾包头，有的戴着草帽。一条溪水从山上流下来，在村中形成一处水塘，从另一端流走。我在水塘边坐了一会儿，泡了泡脚，塘水清可见底，底是水泥的，有小鱼。我发现了几条小红鲤和锦鲤，企图用手绢兜住一下，但是几次都没成功。我对这儿有印象，小时候看着杨辉他们在塘里嬉闹过，那时溪流的两边和塘岸是泥地，洗衣服的女人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现在这儿有台阶了，这个地方成为神仙顶的一处景观了。一只金丝龟不知何时爬上了台阶， 我看见他时，他也正伸长了脖子看我，似乎要与我对话。忽然不远处传来集体的童声，我站起来四望，声音发自一片高竹之后，竹溪间隐现白墙灰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孩子们的普通话还学得不够好，乡音浓重，听来却是别有一番诗味。我在来的时候车上已经听人们说过，神仙顶的幼儿园虽不是高级的，却是建在全县最高处的，是县政府拨款建的，为的是使外出打工的大人们不牵挂家里的孩子。而幼师是县里派的，工资由扶贫办发。2:30左右，我去见我的生父。我的生父何永旺已老态龙钟，头发快掉光了，人也很瘦，还拄着拐，一只脚缠着药布。我惊讶地问，您怎么了？他说脚上的鸡眼严重了，发展成肉锥了，以前犯了他都是自己挖，这次感染了不得不去了乡诊所。啊，那治好了吗？
2: 哎，乡诊所往县医院支，认为我这脚必须开刀。
1: 我扶他坐下后说，那不是往县医院支你，那是对你负责，那为什么不去呢？我猛然想到，上次我见他的时候，他的脚也是一拐一拐的，肯定与我小时候他为救我而扎脚了有关。我心一紧，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反问我回来干什么。我说给赵凯开家长会。他又问，
2: 哦，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4: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4: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4: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4: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啊，那倒没有，不过本该登上市委书记的，却因为土地税的事儿没当上，都这么传。正说的时候，我大姐夫送被子来了。大姐夫说，啊，不敢让你住我们那儿了，怕你二姐往多了想。啊，我愿意住在这儿。大姐夫走后，我为生父重新铺床的时候，见到杨辉的一张四寸彩照用线缝在蚊帐上，那蚊帐也许自从挂上就没有洗过，已经脏得变黑了。那英武的海军战士的彩照仿佛使三面围起的小小空间熠熠生辉。我看着照片，不禁在心里说，杨辉，杨辉，努力啊。收拾完屋子，我给了生父1500块钱，但他说什么也不要。我说，你要收下是为你治脚病的钱，我已经嘱咐我大姐夫要陪你到县医院去了，你不收下难道那个时候花他的钱吗？生父这才不推了，但说太多了，500足够了。我说肯定不够，逼他收下了1000。生父变得高兴了，说是要到幼儿园去，说他喜欢听神仙顶的孩子们唱诗，听了能够忘忧。他走后，我开始大喜起来，恨不得将一切该洗的都洗得干干净净，不管明天的天气如何。生父回来时已近黄昏，门前交叉拉起了2道绳子，晾满了我的成果。我正在做饭，我的生父很不灵便地坐在灶前帮我续火拉风匣，那风匣多处漏风，发出的声音像肺痨之人的喘息。我认为他多此一举，可是他偏要那么做。我想他那么做是为了享受与我亲近的片刻时光，而我对这一点也莫名其妙地心生出几分愉悦。我往桌上端菜的时候，他起得快了，我听到背后有响声，急忙转身，见他跌倒于灶前。我吃了一惊，将他扶起时不安地问，哎呀，爸，摔疼哪儿了没有？他笑道，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哪儿都不疼。我将他扶到水龙头那儿洗手，他竟洗起来没完。我探头往门外看的时候，只见他双手捂着脸，弯着腰，头顶着水龙头，耸肩不止。哦，分明的他在无声而泣。吃饭的时候我二姐来了，她自然是可以不请就坐下吃的人。二姐的嘴一刻不闲着，要么吃要么说，说的句句是怨言， 谴责我生父，当初非让他嫁给杂姓男人，是坑了他。如果嫁给一户姓何的，他的命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么一种下场。说到来气之处，恨不得将碗边咬下一口似的。我生父起初边吃边听，后来不吃了，瞪着他默默流泪。我忍不住抗议地说，何小菊，你非要逼我对你无礼吗？我这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二姐显然也怕惹我光火起来，又吃了几口，明智地起身走了。她在门口转身嘱咐我，她小姨，你给赵凯开家长会时，可别忘了给他那500块钱。生父碗里的汤已经凉了，我将热汤放在他面前时，他泪眼模糊地望着我说，
2: 听我的，再不要回来了，变成了那样的一个二姐，你非回来认他干什么呢？现在的你二姐还不如你那个疯过的大姐有人味儿。你不是政府，扶贫是政府的事儿，不是你非进不可的责任呐。千万别让你两个姐成了你的累赘。你已经尽力了吗？
1: 生父又泣不成声了，我情不自禁地抚了抚生父的后背。爸，不说这些，咱把这顿饭好好吃完。叫过了第一声爸，我叫第二声爸，叫得非常自然了。夜里我觉得脚底板很热，起身一看，生父不知何时将一只灌了热水的大可乐瓶放在了我的脚下。生父告诉我，我生母的死与我有关。生我的那一天，他由于回来时淋了大雨，一病不起。虽然生父四处借钱为他治过，但是他的心病不是药所能治的。生父自然不会明说，我是将他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才得出结论的。倘我并不一再追问，只言片语他也肯定不会对我说。那结论使我内心怆然。可怜的生母。因此我的内心再无怨解，只剩下了对贫穷的愤慨。第二天上午，在生父的陪同之下，我为生母上了一次坟。面对那一丘黄土，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妈，原谅女儿，今天才来看你。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2005年中秋之前，我收到了赵凯的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姥爷去世了。那时我和高翔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所谓确定，无非是他以我们俩的名义请张家贵、李主任和李娟吃了顿饭，由他郑重宣布的。我并没有要求他那么做，他认为必要的仪式感才会使爱情成为美好之事。那时张家贵已成了我和李娟的张哥，店里有什么难事儿、急事儿，李娟都不客气地找他， 而他呢，也总是乐于帮忙。我从神仙顶回到深圳后，与张家贵恳谈了一次。我承认，我骗了他。他说，帮我和李娟拉回电视那一天，他已经猜到我是谁了。我问他，如果我二姐到深圳来，能不能在他那儿找一份活干？他说，只要对工资的要求别太高，完全可以。说自己其实一直想从经济上帮帮我大姐家来着，却不知究竟该怎么做。明帮吧，怕我大姐夫觉得有损面子；暗帮吧，又怕引起闲话。如果能在我二姐有难时帮帮我二姐，也算圆了她的一种心愿。但是我二姐并没到深圳来，她最后还是决定留在神仙顶采茶了。因为张家贵与我大姐当年那种关系，我和李娟如果叫她叔就差辈儿了，只能以哥相称。而她呢，也乐于接受，说听着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那时李主任已经升为电大副校长了，还当上了市政协委员，特忙，见他一面不容易了。我们超市的生意更好了，扣除租金和我们俩自定的每个人每月2500块钱的工资，已经有70000净利润了。我几次让娟儿先将他当初投的那20000抽回去，他总说不急。他说的倒也是实话，有工资了，够他按月尽自己那份经济责任了。我当时也承担下了供赵凯读书的经济责任。我给他开家长会前化了淡妆，那是我第一次往脸上弄化妆品。家长们都是农民和农妇，即使乡里的干部，差不多也都将儿女转到县城的某所中学去了。我的出现似乎成为新闻。家长会后，班主任老师单独与我谈了一次话。老师说，他挺佩服赵凯的。如果是别的学生，遇到了父亲那种事儿，大约也就不再上学了。可是赵凯却按时返校，证明他的抗击打能力是相当强的。老师说，赵凯学习上并不聪明，但是刻苦。男生大多偏理科，他却偏文。他爱长跑，为学校多次争得过体育荣誉，高考时能加分，估计考上一所二本大学问题不大。我也与赵凯谈了一次，问他，你真想考大学吗？
3: 嗯，想。
1: 有几分把握？
3: 10分。
1: 他的回答使我无可再问。我沉默良久，不得不这么说。那就好，那就继续努力，从现在起我供你上学了。
4: 北京时间0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黄衣人和青面兽立铁山比较内力，两个人坚持了一阵，那立铁山显然已经露了败相， 但是他还要坚持着。黄衣人脸上露出怒色，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眼睛怒视着对方，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不自量力了，是给他一种警告。只见那个立铁山身子一阵激烈的摇摆之后，可是渐渐的他又稳了下来了。但是你看那只脚 简直都陷得地里边，踝骨都看不见了。这时候有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那就是先前在立铁山发功的时候，地上那些个石头啊瓦块叽里咕噜被它那功力给带动着纷纷的向外移动，可是现在这些个砖头啊石头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又回去了， 非但是纷纷回来，而且已经超过了原来的位置，飞沙走石比先前是更有增无减。郭彩玲跟对方那两位堂主看在这里，心里头是十分的明白，这两个人的功力显然是不同，一个呢是无形功力，一个是有形功力。 你看那立铁山，他发功的时候把身子往下一蹲，两只手往前面推着，浑身颤抖啊，好像是用力的在推一座山一样。而那黄衣人呢，从容不迫的站在那儿，手脚连一动也没动，可是这力已经发出去了，现在似乎是那种无形的劲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了。 立铁山既然硬撑着死不败阵，黄衣人可就不得不再给他点颜色看了。当下他冷冷一笑，向前又跨了一步，这回可是跨了一大步。立铁山陡然脸色是一阵大变，身子一阵摇晃，嗖的一下朝后边连退了三步，还发出了一声咳嗽。
1: 一股极其的怒血已经又到了喉头，可是他硬生生的又把他咽回肚子去了。那张枯瘦的脸显然已经不再是紫红色，一时间已经变成苍白了，大颗的汗珠子又打那张瘦脸上滴滴答答的滚了下来。看着黄衣人，他什么也没说， 只做出了一个苦笑，欧阳不平和秦宇两位堂主看着这里，不约而同的赶紧往他身边凑了过来。李铁山是紧紧的咬着牙，一言不发。然而他已经败阵了，败的是相当的惨呐。黄衣人脸上带了一丝冷笑，再也不愿意在眼前这个地方多逗留一分钟。 他由打地上拔起了鱼竿，转身走向了郭彩玲的身边，指了一下前方，郭彩玲会意就跟着他一起离开了这个地方。你看身后边那些个人现在呀，再也没有一个人敢阻拦了，一个个瞪着眼睛怒视着两个人的背影渐渐的消失。郭彩玲同着黄衣人一直来到树林里， 就在彩玲那匹爱马黑水仙的面前站下了脚步。黄衣人指了一下马，那意思让他赶快上马离开吧。郭彩玲是实在忍不住了，你这个人可是真是怪，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莫非你是个哑巴？黄衣人脸色并没有现出怒容，但是却很凄凉。
2: 你不是哑巴？
0: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真是一个怪人。
1: 黄衣人又摇了摇头，表示不愿意谈这个问题。
0: 郭彩玲无可奈何地说，那可是我这条命是你救的，你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可以问问你的名字吗？
1: 黄衣人想了一想，用手里的鱼竿在地上写着，我的一切寇英杰最清楚，你问他就可知道。
0: 寇英杰？郭彩玲惊了一惊，你认识寇英杰？
1: 黄衣人点了一下头，脸上现出了一片故人的情意。
0: 你们是好朋友？
1: 黄衣人又点了点头，杆下写道，情同手足。郭彩玲又笑了，
0: 这么一说，那咱们就不是外人了啊。他是我师兄。
1: 黄衣人连连的点头，表示这些事儿啊他很清楚。
0: 郭彩玲奇怪地说，那你们认识很久了？
1: 黄衣人却又摇了摇头，
0: 那这么说你们认识并不久
2: 啊。难怪我没有听他提起过你。
1: 一提起寇英杰呀，姑娘却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哀怨，长长地发出了一声叹息，也就不再多说了。黄衣人凝视着她，随即用那个钓竿又在地下写着，我跟他相处一年有余，砥砺切磋，情同手足，无所不言，你们之间的误会他曾告诉过我，你父临终曾将你的终身大事交付于他，而姑娘显然听信二位师兄谗言，对他心生误解，诚乃痛心之事。
0: 郭彩玲是一边认一边看，看着看着
1: 禁不住是悲从中来，眼泪在眼眶里边不住地打着转儿。黄衣人并不因为他伤心而终止，继续写着，寇兄弟真纯正直，仁爱可封，他无日不为姑娘的安危与白马门的兴亡为念，姑娘当要体念其苦心，同心合力助其完成未来之艰巨任务，切记不可再意气用事，自误误人，愧对你父在天之灵。郭彩玲眼泪不停地淌着，先是频频的冷笑，继而手足失措，忽然她忍不住了，趴在马背上哭出声来。黄衣人的表情惊愕，那一双炯炯的眸子盯视着她，似乎是在思索着他何以会如此伤心的原因。郭彩玲伤心了一阵，回过眼来看着黄衣人，忍着泪说，
0: 你说的这些当我不知道，既然你跟寇英杰情同手足，干嘛你不去问问他去？再说这些事儿你也管不着，我干嘛非要去求他呀？没有他我也一样能替我爹爹报仇，一样能复兴白马门的声威。他也别看不起我。
1: 越说越难受，是越说越伤心，大颗大颗的眼泪滴滴答答的溅落下来。忽然他跃身上马，嗖的一下策马疾驰如飞而逝。黄衣人先是一愣，可接着脸上就现出了笑容了。他虽然贵为皇子，久处深山，然而毕竟也曾享有过绮丽多彩的爱情时光，小儿女惺惺作态的那一套他焉能不懂。这件事他倒是不再替
2: 寇英杰担心了。那么说了半天，这个黄衣人他是谁呢？我想不说大家也会明白了，他就是朱空义。那朱空义仍然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还是坐在那个石边上继续钓他的鱼。人家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他呢却是临渊垂钓不在鱼。一条条的鱼钓起来，然后再被他重新放回水里。白昼见世，黑夜来临，夜风在江面上回荡着，四下里是一片黝黑。他插稳了钓竿，打开了随身的隔囊，取出了几样琐碎的东西，是一盏灯、一罐水、一团包有竹叶的冷饭。那灯是经过特制的，适宜于露天燃点的那种，一经燃起，顿时放射出有那么烤老大小的那么一团碧光。他把灯端起来放在旁边的石头上，然后就靠着石头用餐了。抬起眼睛，随即可以看到隔江对岸的那片庞大的建筑物风雷堡。咱们呢再说一说那风雷堡。现在堡垒厅内静悄悄的，连一丁点声音也没有。八名金衣卫士左右抱刀伫立，总司全保安危的四堂堂主全都在座，他们是天堂堂主天马行空燕三多，地堂堂主风雷手秦宇，前堂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坤堂堂主墨雨月琪。这四位堂主左右对坐，都是面色深沉，一言不发。另外负责调派全保武力干勇新领总提调之职的龙虎拐胡延雷斜坐在对面。这个总提调啊，本来是英千里的职，现在英千里死了，这位啊是新上任。他身后是四名年轻身壮的分令令主，各领陆战、水战、封锁、游击之司，每个人捧着一面三角形的金色令旗。这四个人是表情严肃，随时待命出战，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这一切的一切，再再都显示出今夜与那二十四令遭遇到了不平凡的事情。要不然那轻易不见露面的总令主铁海棠是绝不会亲自出面主持。铁海棠居中而坐，一件雪白的长衣，金色的披风，镶有蓝色宝石疖子的风帽，这一切把这位声势显赫黑道第一瓢把子与那二十四令的总令主给衬托的是极其雍容华贵。铁夫人披着百雀羽的华丽披风，一声不吭地靠在他的身旁边，他的脸看上去比昔日更为苍白，一点也不见笑容。他是昨天才由那兴隆山白马山庄转回到总坛的，从那个时候起，他那张美丽的脸上就再也看不见一丝的笑容了。比较起来，倒是这位黑道盟主铁海棠要显得镇定的多了。这位总令主在金城二月参透一部失传武林的《火海真经》之后，几乎已成不死之身，一身源于登峰造极的武功更不禁大大的向前跨进了一步。又有人知道铁氏的剑术目前已经练到了剑以气使的地步，凌厉的剑法每每能在宝剑出鞘的那么一刹那 杀人于不知不觉之间。铁石武功既然有了如此的境界，莫怪乎他就目空四海，不把天下任何人看在眼里了。然而这任何人三个字，事实上却有修正的必要，起码就有两个人目前使他很是头疼。说来也奇怪得很，这两个令他不得不重视的人出现的是极其突然，包括今夜不过是前后两天之内先后都显现出来了。前者寇英杰已经是令他头疼万分了，可是转眼之间又来了一个不见经传的黄衣奇人，能够在举手之间击败宇内24令两位堂主的人，武林中简直是罕见呢、尤其惊人的是，有苗疆一怪、陆地神仙之称的青毛兽立铁山，竟然也在来人的手上吃了败仗。这样的大敌，焉能不令铁石刮目相待？焉能不令他视之为大敌？更不解的是，那个黄衣怪人在重闯宇内24令威名之后，竟然还没有离开，仍然守在总坛大门对岸，他迟迟不去。这才不得不令总令主以次个人是大为震惊。今夜这场不平凡的聚会，原因正在于此。为了不遇敌人观察，偌大的堡垒厅内只点了两盏高脚架灯，光度仅仅是能够看见人而已。整个大厅里于是就显现出一片阴森的气氛。既然叫做堡垒厅，顾名思义当然是有堡垒的含义在里边。事实上这座大厅是高入云霄，整个暴露在外，它是这个金沙滩最高的建筑了，甚至于有一半的地基柱石建筑在水里。那大厅共分上中下三层，每一层的面积都是极为宽敞，除了第一层是用来给各有关职司是发号施令之外，第二层第三层都用于本堡攻杀武力的聚接，一次聚接个30-50人并不会显得太拥挤。这座规模至为庞大的巍峨建筑，全都是一色的花岗石块所建成，全楼共有8处进出口，一声令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调遣攻防。尤其是属于水战令的36艘战船，平常原本就收藏在最下层的船坞里。这个时候铁海棠是面向窗外，隔着辽阔的江水注视着那对岸一盏星星之火已经很久了。四位堂主也全是在全神贯注，大体来说这几个人呢还都能够保持着镇定。敌人虽然是莫测高深，可到底不过是一个人，再说眼前尚有铁总令主亲自坐镇，也就无需大惊小怪了。在任何情况之下，本堡都寄予总令主是无比的信心，在他们的印象里，哪怕就是天塌下来，只要有铁石在场负责，就可以高枕无忧。铁海棠这三个字大名，对于宇内24令上下亿万的手下来说，有想象不到的魔力。在这个名字的驱使之下，哪怕就是丧失性命也在所不惜。可是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蓝衣少年是气急败坏地撞了进来。总领主，各位堂主，不好了，那个钓鱼的闯进堡里来了。
1: 铁海棠脸上一惊，四位堂主也呼啦一下全都站了起来。铁海棠立刻让自己镇定了一下，脸上恢复了常态，并以手示意让大家坐下，又对那个蓝衣少年说，不要惊慌，慢慢的说。
2: 他从水面上直闯了过来，没人拦挡得住，伤了好七个人，现在已经到了大厅之外了。
1: 别拦他，
2: 那
1: 放他进来。
2: 在场个人不由得全都啊了一声，
1: 也不知道这位总令主是作何打算。尽管是大敌当前，这位总管宇内24令数万手下生杀大权的黑道盟主，却并不现出丝毫惊慌的神态。冷峻的目光在八名红衣杀手身上转了一转，随即说，这里用不着你们，先推下去。
2: 八名红衣杀手各自躬身抱拳称了一声是，匆匆地退了下去。
1: 大厅内顿时呈现出一片肃静。在大厅的门口，那个黄衣人一双光滑内敛的眸子，自打一进入这堡垒厅可就注定在铁士的身上，冷冷一笑继续踏进。墨雨月起把身子一转，嗖然声中已经拦在了黄衣人正面当前。大胆狂妇，他用手一指那个黄衣人，大声地怒斥着，宇内24令总坛风雷堡所在，岂是你这个狂徒逞能撒野的地方？主座当前竟敢失礼，你当真是想死不成？话声一落，双手内探，已经把暗藏在身上的一对骑行兵刃护手轮抓在手上了。他正要向黄衣人身前袭击，正面主座上的铁海棠忽然一声冷笑，叶贤弟，你还嫌出丑不够吗？收起你的家伙，请坐在一边歇歇吧。
2: 莫以月琪不觉脸上一红，讪讪地答应了一声，卑职遵命，赶紧收轮退在一角。
1: 黄衣人炯炯有神的一双童子，无视于满座的豪杰，只注定着座上的铁海棠一人，表情愤慧但却不激动，
2: 脚下继续前进，
1: 一直到离开铁海棠还有一丈左右才突然站住不动。这个时候厅外人影一闪，那天马行空燕三多已经现身而入，他显然是已经为黄衣人激起了无比的怒火，大有跟对方以死相拼的心意，
2: 只是

摇了一下头。铁海棠把那长眉一皱，想说铁某人愚蠢，阁下既然不肯吐露姓名，那我倒要请教一下阁下的来意了。黄衣人凌厉的目光在他身上一转，伸出一只手指了一指铁海棠，又回过来指了一指自己，随即断然的挥一下掌。举座个人无不面现骇然，这种表情那是至为显然了，意思分明是要跟铁海棠决一高下。使大家更为惊奇的是，对方这个相貌堂堂，简直像有帝王之尊的汉子，原来竟是一个口不能言的哑巴。这一点实在是令人心中大存迷惑。铁海棠轻轻哼了一下，阁下之意铁某人明白，敢是要与铁某人较量一下武功吗？黄衣人果然点了点头，怒视不语。啊，原来如此啊。铁海棠脸上现出了一丝微笑，这件事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阁下大可放心，只要你画出道来，铁海棠就是明知不是你的对手，却也必然奉陪，绝技不会让你失望。就是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铁海棠让那个黄衣人说明来意，这个黄衣人呢用手指了一指铁海棠，然后回过来又指一指自己，把手还猛地向下这么一挥。哦，原来如此啊，这件事儿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阁下大可放心，只要你画出一个道道来，铁海棠就是明知不是你的对手，却也必然奉陪，绝技不会让你失望。黄衣人原本含有怒气的脸上顿时缓和了许多，他向后退了一步，伸手在原地又指了一指，示意铁海棠就在现场跟他决一胜负。铁海棠的白皙的脸上现出了两道深深的笑纹，且慢，这位壮士，你既要跟我动手分个上下高低，本座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只是请恕铁海棠狂妄自大，我绝不愿跟一个无名无姓的人动手，也绝不愿跟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动手，这一点尚要请尊驾开口说明才好。旁边的风雷手秦鱼也插了进来，啊，对，总座说的是，让他说个明白，要想装哑巴蒙事可不行。铁海棠微微冷笑了一声，你放心，他当然会有个交代。这个时候燕三多、欧阳不平、岳琪、秦宇等各位堂主也都缓缓地围了上来，四位堂主像是早已有了默契一般，身子一经站定，却暗含着一门极具威力的四级阵，遥遥地把黄衣人给困在当中。以燕三多等四位堂主之尊，平常的时候对付外敌出动一个，那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像眼前这样四个人联手应敌，简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如果要是再算上总令主铁海棠夫妇在里边，已经是以六对一的局面，更是难以想象的声势隆重啊。铁海棠缓缓地由位子上站了起来，那张看来极其斯文的白皙脸上忍不住现出了一丝厉容。尊驾，昂藏七尺之躯，

何以装哑巴，未免令人不齿。话声刚住，就见那黄衣人的脸上忽的一下照起了一丝怒容，那双巨亮的瞳子瞅着睁的是又大又圆，个人下意识的都不禁吃了一惊，以为他是被铁海棠一番话给激起了怒火，眼前就要寻人出手了，一时都情不自禁的心中一动。哪里知道他们呢错会了意了，众怒睽睽之下，就见那黄衣人闪烁的一双瞳子在环视了众人一周之后，脸上竟然兴起了一番犹豫。就在个人心存纳闷的当儿，蓦地只见黄衣人张开了大嘴，个人心存不解，却不知一看之下呀，全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倒不是那黄衣人嘴里边多了点什么，却是少了一点东西，少了那一根婉转多柔的舌头。那根舌头自其根处被利刃所切断，虽然这件事绝非眼前发生，可能事隔多年了，但是那断伤之处却是鲜红染目，触目者无不惊心动魄。铁海棠虽然也曾想到他可能是一个哑巴，但是应该属于先天性的天哑，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是属于后天人为所致的伤残，一看之下由不住也为之怦然心动，那双长眉禁不住皱了一皱。一个伤残者最不能忍受之处就在于人前暴露其短，黄衣人虽然有极好的修养，却也由不住在吐露断舌之后现出了一片悻悻之色。他冷峻的目光逼向了铁海棠，其悲愤大是不能自已。铁某人冒失了，失礼之处吾请壮士海涵。一边说着，他转向身边的钱塘堂主潇湘侠隐欧阳不平，烦请欧阳堂主呈上旨墨，请这位壮士赐告大名，并请明示来意。欧阳不平答应一声遵命，转身从案头上取来了文房四宝，用一个托盘托在左掌，转向了黄衣身边站定了。整个堡垒厅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声音。个人目睹黄衣人主多一状，无不对他心存好奇，真想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以及他的出身来历。欧阳不平手托着文房四宝，在黄衣人身前站定之后，朝着后者冷冷一笑：“壮士用墨。”黄衣人伸手拔出了狼毫，蘸饱了墨汁，举笔待下时微微做了个犹豫，然后他顿了一顿，终于落纸云烟。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得极大，然而当他们看清了出自黄衣壮士笔下五个大字狂草时，举不禁大吃一惊，一颗心几乎由嘴里边跳出来，就连坐在金漆宝座上的铁氏夫妇也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书写在那鹅黄宣纸上的五个大字竟然是宁王朱空义，大厅里边顿时兴起了一丝乱笑。这阵子乱笑私语之声在铁氏那冷峻的目光扫视之下立刻又归于寂静。向着那个自称宁王朱空义的黄衣人深深一抱拳道：“宁王大驾，蓬荜生辉，铁某失敬之至。”朱空义
呼的一下闪开了一步，没有接他这一之礼，鼻子里边哼了一声，信手写道：野鹤之身，不当王者之位，久矣，尊驾不必多礼。铁海棠在对方执笔狂书时，注意到对方那个拇指上一枚碧玉扳指，那显然是极其名贵，断非世俗之物。他目光锋起，更不曾放过刻书在碧玉扳指正面那突出的几个洋文小篆，经其辨认之下，赫然是宁王手印。由对方之神威气概顾盼雄姿上判来，铁海棠原已有七分相信对方所言不虚了，这个时候无意中又发现了他随身所带的信玺，更确定了他王者之尊的身份。铁海棠固然一世枭雄，为统帅数万黑道之人这一方霸王，平常的时候作威作福，目无于子，然而此刻当他面对着对方这个黄衣亲王，感其不可一世之神威气概之下，也不禁大为相形见绌。在对方神光内敛的目神之下，他更不禁现出一丝怯情，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四堂堂主目光是不胜惊疑，大厅里边每个人的脸上全都显现着惊惶不安。铁海棠无意中发觉到在场个人的神采，不禁心中大大的震撼了一下，心想不好。他心里边自然的暗忖，可别要被这个人攻破了心理长城啊，这样我方可就大为不妙了。他不愧为黑道盟主，一世枭雄，一想到这儿，登时如醍醐灌顶，大声警惕之心，冷森森的发出了一串笑声。铁海棠顿时沉下了脸色，哈哈哈哈哈哈！方雷宝，江湖下处，何当贵人光临？铁某无限惶恐，尚请试来意才好。朱空义看着他冷笑一声，振笔疾飞：与内二十四令为恶江湖，自取灭亡，尊驾为祸之首，特来告诫，倘能心生悔过，自即日起解散此一组织，改过迁善，尚不为迟，否则天怒人怨，父王再请，忠言逆耳，尚请尊驾好生思量。铁海棠白皙的脸上陡然兴起了一番怒容，硬生生地把一腔怒气吞进了肚里，紧接着他爆发出一声狼笑：哈哈哈哈哈哈，阁下好意，铁某着实感激，奈何众恶已深，非阁下三言两语就能打动。阁下神威盖世，武技惊人，为铁某生平所仅见，既有赐招之意，不才愿意舍身就教，也叫我这个偏野之人长长见识啊。朱空义粗犷英挺的脸上忽然现出了一片怒容，鼻子里轻哼一声，落笔写道：正合无意。四个字虽然是改为草书，笔力万钧，力透纸背，一时间他那粗犷的脸上却又兴起了轻松的笑意。铁海棠是低斥了一声：好。霍的向后退了一步，脸色微微一沉：阁下来此是客，即请画个道吧。朱空义看着他微微一笑，落笔写道：你我
可要赌个输赢。铁海棠脸色一沉，悉听尊便。朱公玉浓眉一挑，哼了一声，又下笔写道：徒手三招，已分胜负。余若落败，任凭发落。孙家如败，又当如何？铁海棠木讷的脸上显现出一片怒容，沉声道：悉听尊便。朱孔义神色一凝，落笔写了一个字儿：好。铁腕一震，手上的狼毫像箭一般的掷向了地面，只听见噗的一声，那管笔杆儿已经深入地面三寸有余。在场个人耳闻目睹，全不禁大吃了一惊。执掌天堂堂主的天马行空燕三多上前一步，向着铁海棠一抱拳：总座请三思，千万可不要着了此人的道啊。墨雨月起也附和着进来说：主座勿请三思啊。在场个人纷纷上前躬身附和，却只有坐在主座之一的沈傲霜脸色甚是沉着，甚至于冷峭的秀容上还浅浅地带出了一丝笑容。铁海棠面对众议竟然无动于衷，冷笑一声：我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说，三招决胜负，就请壮士掌下超生吧。个人实在是目睹这个朱空玉神武盖世，虽然心知总令主那也是深藏不露之人呢，只是俗话说得好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以铁海棠如今之总管大局的身份，实在犯不上跟对方争这口义气。想不到平日极诚谨慎的总令主竟然一反常态，独排众议，坚持己见，誓将与对方一分胜负。个人也想到此番胜负所牵连之事的严重性，无不大大的生出隐忧。这时候朱空义已经转身走向了大厅之中，站定之后缓缓地掉过身来，他身材魁梧，气宇昂然，自有一番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概，凡是目光注视向他之人无不震慑于他凌人的正气，禁不住是心惊摇荡不已。铁海棠神采飞扬地打另一边踏进过来了，这个方向使他跟他的爱妾沈傲霜脸面摇对，夫妻二人的目光对视之下，那个沈傲霜有意无意的好像是冲他点了一下头，人不知鬼不觉的彼此已经取得了默契了。朱空义穿的是黄衣，铁海棠穿的是白衣，两个人同样的都是宽袍大袖。这个两个人是同具有当世不可思议的身手，虽然说是徒手三招，也可以想见对博士之雷厉风云。四道目光对看时，整个堡垒厅里简直没有一丁点异声，哪怕就是掉下一根针也必然能够清楚入耳。双方既然已经言明是徒手相搏，那当然就不包括兵刃和暗器在内了。紧张的气氛就在主客双方一经站定之后，无疑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顶点。铁海棠为是公平，随即吩咐身边的燕三多跟欧阳不平两位堂主：三多、不平二兄，请按规见招，三招一到即行喝止，不得有所偏袒。两位堂主对看了一眼，抱拳领命，各自分立左右。
所有在场个人全都向后退开了，空出了正当中有五丈见方的一块宽阔场地。这么宽大的场地足可以展开身手了。在场个人也都知道，总领主铁海棠自金春习透火海真经之后，功力是更上一层楼，几乎已成不死之身，剑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里的人无疑视其如神明，私下里赋予极大的信任。黄衣人朱空义那更不待分说，他解除的神技一上来已经给在场所有的人当头棒喝，惊为天神下降。这样的两个人在即将交手的一刻，谁胜谁败实在是废人猜测，每个人的心里都像是重重的压着一块铅，紧张的透不过气儿来。但只见高悬在空的八盏六角琉璃吊灯明晃耀眼，发射出一片清白光华，霞光所及，映照的每个人毫毛毕现。朱空一直挺挺地站着，宛如泥塑木雕，是纹丝而不动。铁海棠却身子半蹲，一双手半握半张，也是一动不动。高明的比如像那四堂的堂主，心里边全都已经有了数了，清知双方二人已经开始别上了苗头了。朱空一身躯昂然，所施展必是内家真纯之功，即所谓阳刚之功。铁海棠眸光半秒，身躯半矮，却像是别辟途径，那叫做阴柔之功。大厅里边忽然间起了一阵急转狂奔的急旋气流，一开始其势就颇是可观。强大的气流非但接起了每个人长衣的下摆，继而回旋上走，一阵中宗生笔，但只见八盏琉璃吊灯是滴溜溜打起了转来，飞光流彩，顿成奇观。眼看着那八盏吊灯旋动剧烈，周空义木然如老僧入定，脸上不沾喜怒。铁海棠却是脸沉如鹰鹫，他像是胸有成竹，那平薄的两腮微微露出了笑纹。整个堡垒厅里充斥着向外扩张的气节，渐渐的这种破人之势是越行激烈，强大的气机非但使得空中吊灯转动得更为猛烈，更与现场个人直接的形成一种被迫后退的凌厉感受。燕三多一次四堂堂主无不惊心动魄。忽然间急旋打转的吊灯摸的一下停止不动了，充斥在大厅内的凌人气机就在那吊灯猝停的一刻突然消失无踪，空气顿时呈现出无比的安宁。场子里的两个强者就在这一时间施展出凌厉无比的第一招杀手了。你看四只脚步几乎同时向外迈出，四只手也几乎是同时递了出来，二十根手指头弯曲如鹰爪，一上一下像是符合着他们彼此身上共同所具有的一个节奏，猝然迎合在一起了。两个人其实已经合而为一，功力的强弱经此一接触之下顿时就有所显示了。再看看场上那朱空义是挺立如山，铁海棠却发出了一阵的颤抖，他显然是不能承受前者所加注在他身上的巨大的力道，黑亮的长发
这一瞬简直就像刺猬一般的倒竖了起来，脱手滚身，雪白的衣襟儿鼓翻而起，就像是洋溢而起的一片浪花。铁海棠竟然在那危机一瞬间以收骨泄机之术逃过了对方那凶狠的一招，截见的身子翻向了侧面，并且施展出极其自负的第二招。你看他那雪白的手掌像刀也似的直劈而下，那空气里啊立时就响起了金刀劈风之声，合并如人的五指连带着长长的五根晶莹的指甲，在猝然递出之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力道，直顺着朱空义的腰间挥落了下来。朱空义应付这样凌厉的杀手竟然是出乎意料的沉着，就在铁海棠手掌几乎已经接触到他腰间的那一刹那，哎，他腰间那个部位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突的消失不见了。四堂堂主之中也仅仅是燕三多一人认得这种武林中传闻而未经证实的叫做气凤之功，这也就是五脏挪位。铁海棠奔着他腰间的穴道而来，忽然间他在体内把这个穴位挪走了，这等功力无疑是极其的玄妙，据说乃是一种上乘微妙的气机运用，可使肉体某一部门化整为零，收缩运用自如。详细的理论燕三多也不知道。朱空义这一手气风一攻，使得铁海棠猝然走了空招，随着他落下的手掌，水墨红砖的地面上顿时凌空开了一道鸿沟，石屑飞溅，是七声嘎然，声势断得惊人一击。铁海棠一个收拾不住，上身抖得往前那么一栽，就在这个时候，朱空义的一只大手抖得由下边翻起，手掌上形成了一股莫大的气机。铁海棠刚一接触之下，已自觉得是万万难以抵挡得住。在那轰然冲耳雷鸣声中，铁海棠整个的躯体呼的一下腾空抛起。铁是这种临机应变的动作，不能不令人集结赞赏。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

0: 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以人为主，从病症上、症状上、病情上去谈养生化健康。说这个季节呀，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症状，说别人都很舒服，到这个季节浑身特别得劲儿啊，那有的人呢就不行了，各种症状、各种病情就出现了。例如牙疼、浑身关节痛，有没有？这个季节很多人牙疼、浑身关节疼就出现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季节牙疼呢？而不是别的地方疼呢？对吧？为什么是关节疼？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患有这个牙痛的朋友啊，关节痛的，你就认真听，听完之后你什么都明白了，是吧？你看牙痛的人，这个季节牙痛的人啊，这个牙非常松，非常软，你用手啊轻轻的去晃动一下这个牙齿，感觉很快就要掉下来了，牙很疼，今天吃药明天吃药，有的人还给他拔了，千万不要这么去做。首先第一个我告诉大家，这个牙轻易不要拔。牙被称之为什么呢？骨盂，就是我们身体的骨骼发育到一定程度非常充足才能长出这个牙齿。你看很多孩子长牙齿慢，不爱长牙齿， 我告诉大家，这个孩子的骨骼不会很好，就是筋骨不结实，我们说的不壮实。这样的人一般的精血就比较少，精亏，特别是肾精，因为肾藏精，主骨生髓，肾没有精它就造不出来骨，也生成不了髓，明白吗？所以说呢，我们的骨骼牙齿好不好得看什么呢？看这个精足不足，精充不充，也就是阴足不足，阴旺不旺盛，要看这个。那说跟这个牙齿上火松动有什么关系？大家要知道，这个人阴不足了，火就会旺，叫阴不制阳，火旺。这个肾阴不足，肾精亏，他就会牙疼，就像肺阴不足，他就会鼻子疼，心阴不足，舌头疼，明白了吗？哎，那么脾阴不足，嘴唇疼，口舌容易生疮，大家懂了吧？像这个牙齿不好的人，牙齿松动总上火，总感觉要掉的这样的人，他还有个毛病，就耳朵耳鸣，听力不好，耳朵嗡嗡嗡嗡响，蝉鸣声，也是精不足。牙齿跟听力它俩是一个原因，你别看不是一个器官，但是呢它同一个原因，你要治疗耳朵和牙齿，你要同步治，叫一病同治。你别认为啊，我这耳朵我就要单独用耳朵药，我牙齿就用牙齿的药，他俩你按照一个病来治就很好，就非常管用。咱们首先来说这个人的牙齿啊，说你看精不足虚火旺的人，他首先牙齿就会松动，有的人这个牙齿疼，然后呢萎缩的非常快，牙龈牙根都会萎缩了，然后牙周开始红，有炎症，特别红，而你的牙齿特别是这个齿根退化的非常快，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就松就软了，一按呢就活动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有牙疼啊，那经常就干什么呢？吃消炎药，吃侧火药，其实吃完之后啊管点用，过后还是疼。还有的人呢认为牙疼就是牙漏神经了，牙的问题，天天去修牙去。我告诉大家，你千万没事别总捅咕他，你看你这么修那么修，越修越不行，修来修去这个牙修没了，没事不要拔牙。特别很多人告诉你说这个立式牙没有用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牙一旦拔掉了，我们其他牙齿都变得松动了，就不紧致了，它是加固的，加固其他所有牙齿，是我们牙齿能挤在一起的。牙齿挤在一起，我告诉大家更好。我们很多年轻的人、中年人不知道说牙齿越密实越挤在一起好，不知道，总是没事去矫正它啊。还有的人说嫌牙齿多余了，我告诉大家，等你进入中老年之后，你这个牙就开始萎缩了，就开始退化了。原来你发现牙很密、很粗壮，挤在一起。这么好，当你这个牙萎缩了独立了，那这个期间呢就不那么结实了，容易松动。所以说这个牙齿啊没有多余的，没事不要拔，越密实越粗壮越好，特别最后一个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上这个长出一个牙齿需要多少能量，把我们身体抽出多少能量才能形成一个脏器，形成一个器官，形成这么一个牙齿。想想这个肾得集多少肾精和肾气才能养出这么一颗牙齿，明白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为什么夏天人爱上火啊？这个牙齿疼，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一旦有虚火了，大家听好，一旦有虚火了，这个火首先要走一经，往哪个经走呢？往肝经上走，还是往肺经上走，还是往肾经上走？走哪里，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哪个脏器比较薄弱。有一句成语是怎么说的？说麻绳专挑细处断。这个疾病也是这样啊，疾病专挑薄弱期，哪里薄弱他就欺负谁，挑软柿子捏。所以说我们身体啊总是有薄弱不足的一面，这个期间呢病情就专门欺负这个器官，哎，他往这个肾脏上走，走肾经，肾经有火了，牙床牙龈就红肿了。我告诉大家，牙床牙龈红肿，那么问题就出现了，骨骼就会受到影响。这个骨骼最怕什么？我告诉大家，最怕热， 骨骼喜欢什么呢？喜欢温凉，不喜欢坚硬。我告诉大家，你看一看啊，南方和北方它的骨骼是不一样的，越热的地区这个人的身材骨骼就越弱小，越寒冷的越寒凉的这个人的骨骼就越高大越粗壮。为什么呢？因为热耗骨骼，这个骨骼我们想象成一个冰柱，是吧？在热的地方容易化掉，那么在寒冷的地方呢，凉的地方呢，它就损耗小。所以说你看身体啊，我们南方人和北方人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你看看蒙古人，你再看一看俄罗斯的人，越是寒冷寒凉的骨骼都比较粗壮比较大，越热地区这个人身材骨骼越细越小。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骨骼不好的人最怕什么呢？最怕阴虚的人，最怕阳亢，阳亢火力旺的人对骨骼损耗最大。你看这个阴虚阳亢火力旺的人，他的牙齿首先就像风化石一样，一块一块的掉叉，然后就剩一个根，这个根就发黑了。你看像风化石一样热的，然后你看他这个牙龈特别红，整个牙龈特别红。所以说人这个体质啊，最怕什么呢？最怕阴虚阳亢。我们很多人怕阳虚手脚凉怕冷，但我告诉你阴虚火力旺依然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那么在属下说这个人体质虚弱，在属下这个过程当中阳气外散，阳虚上浮，内在很虚很亏，可能内在有点怕冷，那么火力劲儿都跑哪儿去了呢？这个阳气都跑哪儿？跑在体表上了，体表感觉很热，然后呢头面很热，就是牙疼头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们也想真正解决牙疼啊，或者牙龈疼，我们首先也解决的就是让自己的体质不偏颇啊，让体质至少不要出现阴虚火旺的体质。养精添精生液，这是我们首要要做的，而不是说我牙一疼我就捅个牙去，我就拔牙去，不要去拔。那我们添精生液，精血足了，火力不那么旺了，牙龈不疼了，对牙齿伤害小了，精血足了，牙龈得到滋养了，所以牙齿慢慢也坚固了。就是从用药的调理上，明白吗？从用药的调理上，从身体的调理上，那么其中还有茶饮和锻炼。别着急啊，我一样跟大家讲，我们首先就去调理体质，就是你不要有阴虚火旺。不论用哪一个药，我告诉大家可以适当的喝茶，喝点去火的茶啊。这个买莲子心儿，用三克，桑葚、熟地各用九克啊，葚草用六克，这些呢放在一起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就是你牙疼用它漱漱口啊，喝个茶呀都没问题啊。这是从我们的用药茶饮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还告诉大家一个锻炼方法，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尺长扣。没事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经常练习尺长扣，特别是现在牙齿还健在，但是牙齿不那么好了，牙齿松动了，牙经常疼的，爱上火的，那一定要练习尺长扣。什么叫尺长扣？尺长扣怎么个做法？这里我教给大家。首先就是上下牙齿轻轻的咬，从开始轻轻的咬到后期稍微用点力，牙齿和牙齿扣在一起，稍微用点力咬这个牙啊，前牙后牙呀，这个牙齿尽量都给咬到。先从轻到逐步的加力去咬，就感觉你在咀嚼东西，或者是在咬一个东西，稍微用点力。牙齿不好松动的，有牙周炎的啊，牙疼的，这个期间可能稍微咬的时候呢就有点疼，没关系，前期疼慢慢就不疼了， 所以前期疼的人都稍微轻一点，随着我们这个疼痛再减轻不那么明显了，那么牙齿和牙齿咬在一起就稍微加点力量，加点劲儿，这个力量就提升提升。当你稍微一提升的时候，你这个牙可能是又稍微有点疼了，没关系，依然保持这种力量去咬，等到咬到一定程度，这个牙再也不疼了，再也不疼了，那我恭喜你，你平时不疼，你吃饭咀嚼的时候也不疼了。你看我们很多人呀，这个牙齿松动，牙齿疼，是吧？火大的人吃饭的时候不敢用力啊，不敢吃，不敢咀嚼，只能喝稀食，就是因为牙疼。如果说你按照我说的，一方面去调理体质，一方面喝茶饮，然后呢你再去没事锻炼齿长扣，齿长扣你的问题很快就能得解决，就很快，特别快，有的上午做下午有效果，甚至前面一个小时做后面一个小时就有效果。所以说这个齿长扣你经常练，牙齿和牙齿轻轻的咬合，听好了，齿长扣就是牙齿和牙齿轻轻咬合，哎，我咬在一起稍微用点力，然后我再松开，再轻轻的扣在一起，再用点力咬，再松开，再扣在一起，再轻轻的咬，没事儿你就这么去咬。走路你可以这样，坐着可以这样，躺着这样，工作呀，你只要不是吃饭说话，你都可以练习这个齿长扣，就牙齿和牙齿扣在一起，稍微用点力的咬去咬。说为什么它这么管用呢？大家记好了，牙齿它就跟我们的这个树木啊，跟树木是一样，它有根，这个根植身于土壤，树木的根植身于土壤，那我们牙齿植根于什么呢？牙床和牙周。大家要知道，牙床牙周它也有血液循环，但它的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我们的牙齿牙根需要营养物质，需要营养物质。大家一定记住啊，我们的骨骼牙齿啊牙周啊是血液循环代谢最差的，所以说它是最怕热的。你看血液循环代谢越好的散热就越好，血液循环组织液循环呢越差，那么它代谢热能就越差，所以说骨骼最怕热，包括牙齿在内，一热就完了啊，它就萎缩就退化了。骨骼也是这样，骨骼也是这样。这就是我告诉特别一些男性朋友，没事别吃那个激素药，你吃一次骨骼就给退化一次，吃一次退化一次，最后你吃这个激素药，最后给自己吃的什么呢？吃的像小鸡仔一样飘轻。你补补精气神啊，你去强化强化体质，你一样可以恢复。你干嘛不去强化自己，反而去饮鸩止渴呢，透支身体呢，最后给自己吃的这个骨骼呀退化了，骨头到处疼。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肾不好的人啊，功能不好的人，补精天精一水，调理体质，强化去骨骼。骨骼怎么强化？是这么强化，骨骼可不是只吃钙片就行了，很多人吃钙片啊骨胶原呀、啊、哎，我告诉大家，骨骼首先就要考虑什么，就是你的精啊，你的精血充不充足啊？肾藏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呢，这个精血足了，骨骼就好了。由于我们这个骨骼啊，组织液、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由于它的血液循环代谢非常差，大家想想，它里面的垃圾是不是就排不出来？那么它新鲜的血液、营养是不是就进不去？那我们的牙齿，它这个根是不是就得不到新鲜的血液濡养？得不到。因此这个牙齿就容易萎缩，就容易松动，就容易疼。你看我们牙齿啊，牙龈一旦出血，这个血是不是黑而且臭？牙龈出血比其他部位出血啊，它特别的这个有味道不一样。牙龈出血味道特别腥臭，为什么？就因为牙龈血液循环代谢特别差，不好，弱。那么垃圾排不出去，这个血液用完排不出去，一直老血坏血一直存在这个位置。你说我们牙齿能得到营养吗？得不到。那么牙齿出血能不臭吗？臭。但反之，我们这个牙经常练习齿长扣，没事就稍微用点力咬合一下，松开再用点力咬合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就等于给这个牙龈在加压在松弛，就像挤海绵一样，把这个血使劲一挤，原先的老血腥臭的血就给挤走了。 新鲜的血液就进来了，形成代谢，营养物质足了，牙齿是不是又得到了新鲜的血液滋养，然后它的牙根又不断的茁壮发展和成长了，就长得又结实了。这就跟我们的树木是一样的，它的根植深的更多更深了，从原先根萎枯枯萎萎缩，到这个根又复活，又新生出新的这个根枝去植深于这个土壤，它长得就结实了。牙也是这样，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一定要经常练习齿常叩。从什么时候练习最好呢？从这个二三十岁练习最好，因为二三十岁这个牙齿的骨骼是巅峰，那么这个期间你经常练习，就相当于给这个铁不断地打造，这个钢铁千锤百炼，越打越结实，越打越硬，对不对？哎，我们的牙齿骨骼不也是这样吗？就像打拳一样，天天练打拳的人，你看打这一辈子拳，他的拳头特别硬，这块红砖都能敲碎。像我们普通的人，别说红砖了，一块木板都敲不碎，都会给我们这个骨骼啊、手指啊，容易形成骨折，是吧？这个骨骼越练越结实，越练密度越硬。那牙齿也是这样，轻轻扣咬在一起放松，轻轻扣咬在一起再放松，没事就练，没事就练。你看你还会出现这个牙齿松动牙不好吗？不会。当你练一辈子，我告诉你，到九十岁你这个牙齿都在，而且我们这个牙床也会结实。有的人说，老师，我牙已经没有了。你牙没有了，你还有牙床啊，你如果你不经常练，你这个牙床也会松弛啊，对吧？特别是镶牙的人，你不论正牙还是镶牙，你这个牙床都也像风化石一样不结实，那是不是也镶不住啊，也容易脱落呀，也疼啊。所以说不论是从牙床啊还是牙齿啊，这个练习齿常叩都是提升，都是帮助啊。你要想解决牙疼，你就练习齿常叩。这个齿常叩的时候，你看牙龈不断地在咬，血液循环不断地在代谢，那么牙龈的火邪是不是也被代谢走了？新鲜的血液上来之后，这个火邪是不是也消失了？所以说牙龈红肿、牙龈疼痛的，练习齿常叩依然有效果。你看我一讲完，大家是不是听完豁然间开朗，豁然间明白，说我牙疼我练齿常叩能管用，我牙疼我还练习齿常叩，这不牙更疼了吗？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这就跟很多女性月经啊，年轻的时候有月经，月经啊一来疼就让喝这个益母炒膏，或者用点这个当归枸杞大枣茶一样啊，或者用点月季花玫瑰花茶一样。为什么要用这几样呢？这几样为什么管月经疼痛呢？因为这几样都是活血化瘀的。所以说凡是疼痛的你就去活血化瘀，效果反而来得很好，反而不疼了。你看看是不是很多女性啊，月经疼痛吃点益母炒膏，哎，不疼了。还有很多人心脏疼，你看用点丹参滴丸，心脏不疼了。丹参干嘛？活血化瘀的，明白吗？哎，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齿常叩也是促进牙龈血液的循环代谢，所以说它能有消炎的作用。同时说这个季节为什么会出现容易牙疼，因为阳气浮于体表，阳气都往上走了，这个火往外宣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由于我们的阴不足，不能制约这个阳，所以说火气就旺，这个火气发生在肾上牙齿上，所以说就会出现牙疼。这回大家知道这个牙疼真正的原因了吧？那怎么去解决，如何解决呢？也听明白了吧？如果没有听明白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向我们咨询。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处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

0: 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欢迎您。
2: 你好老师。
3: 嗯，哪里的朋友，怎么称呼您？
2: 我是山东日照的。
3: 山东日照的，好。
2: 嗯啊。我之前给我妈妈咨询过，就是胃凉胃寒的问题。
3: 给母亲咨询过啊？
2: 对对对，
3: 之前胃不好是吧？
2: 对对对，只要吃东西就稍微就不对的话，她就会感觉到胃部胀满，然后疼，严重的时候也直不起腰来，有的时候还恶心、呕吐、舌苔也发白，水汪汪的。
3: 这是典型的阳虚啊，胃阳，胃气湿啊，阳虚痰湿的情况。之前给你指导过方案吗？
2: 嗯，指导过，还行。
3: 现在调理的怎么样？还行哈。
2: 嗯嗯，按照您说的那个方案，我们搭配的那个调理的体质，吃了有一个月吧，说胃里不是总冒凉气了，凉凉的感觉也没了。
3: 就是说胃凉、胃寒的现象没有了，是吧？
2: 对对对，
3: 不错，
2: 现在吃饭也不觉得胀痛难受了。
3: 是，这不少了一块心病吗？多好啊！
2: 对对对对，之前也没少到处去看，问题始终都没能解决。按照您给的调理方法，就很快就解决了。感谢你，盛老师。
3: 这就说什么呢？方向要对，咱们把问题要分析清楚，然后找准方向。方向一对，事半功倍。再加上对路，用药对路，对症了就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你之前呢分析不对，然后用药不对，那你这个就努力白费吧。
2: 对呀，
3: 是吧？之前有没有叫你给老母亲做这个药艾条药剂？
2: 给做了，后来又接着又吃了五个疗程的调理的体质。怕风怕冷那种风湿关节疼的情况也解决了很多。
3: 啊，不错，挺好。挺好。
2: 对对对。之前给的那些中药那些艾灸条，我经常也给我妈妈做。灸足三里穴、风池穴，好多穴位我记不住哈。
3: 记不住。
2: 对，反正关节处、大腿、小腿啊、胳膊的关节处啊，都给灸。现在这出门走路的状态都好了很多了。
3: 太棒了。
2: 对，就往年就这个时候，他还都得穿长袖，穿很厚的衣服都不敢脱。今年都不用穿那么厚了。
3: 是，哎呀，真好，你看看。
2: 是。
3: 高不高兴？
2: 高兴，再也不用遭罪了，我特别高兴。
3: 对呀，不 不用遭罪了吗？
2: 对，也终于能给我母亲做点什么了。
3: 是，哎呀，您是啊，给母亲啊真的很上心，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这句话真没错。你看给你母亲做了那么多啊，这灸那灸，有很多人都嫌麻烦啊，你别说这个子女嫌麻烦了，他本人有的都嫌麻烦啊，很管用，你叫他做他就不做。
2: 是
3: 啊，之前我们也都给过这个药灸条啊，啊，你看有的人也领过这个药灸条，
2: 嗯，
3: 他那放在手里就不做，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呀？麻烦，不是他管用，你这个疾病，你疾病消除，你得劲儿，能解决你问题，你怕麻烦，怕麻烦你还治病干什么呀？
2: 对，
3: 是吧？你是想遭罪呢，是怕麻烦呢，是吧？
2: 就是、
3: 哎，你看你作为一个女儿的，能够对母亲这么上心，这么关怀。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很开心，很高兴，我特喜欢跟你们对父母很上心的这个人沟通啊，很好啊。
2: 是，也谢谢尚老师了也。
3: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经常听这个节目吗？是母亲听还是你听啊？
2: 嗯，是我开车的时候听着的，听了一段你们讲的那个特别好，然后我就加了群。
3: 啊，
2: 现在我妈妈也跟着一块儿听课学习锻炼。
3: 对对对，好，就这样。嗯，叫他听，不能说你听他不听不行啊，他自身的疾病他也听。
2: 对对对。他那个不识字，很多方法他记不下来。
3: 是，记不下来没关系，听道理啊，道明了事儿就明了。
2: 对
3: 啊，你看这不也挺好吗？你母亲这不做的多好啊，是吧？这你也很注重健康啊。你如果说没有把这个健康啊中医当回事儿，没有对母亲重视，你母亲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收获。
2: 对，是都得注意。
3: 嗯，是挺好。那
2: 还是盛老师教的好呀。
3: 啊，也是你学的好。啊，您孝心，您不孝心，不可能母亲有今天的收获，啊，挺好。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呢？
2: 对对对，我想再来咨询咨询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调理方案。
3: 啊，
2: 几十年的老问题了，也不是一下子能好透啊呢。中药艾灸，就是接着用的话，那他这个着急爱上火，他嘴巴起泡呀。嗯、
3: 是这样啊，药灸不见得就会上火，即使有上火了，
2: 嗯、
3: 那我们也要配合驱除的方法。知道吗？这就好比说我很饿、
2: 嗯、
3: 那么这种有食物，但是你一吃着呢就噎着了，咽不下去，怎么办？
2: 对，
3: 咱不能说因噎废食就不吃了、
2: 嗯、
3: 我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喝点水或者是细嚼慢咽，但绝对不能说不吃。
2: 对、嗯、
3: 说这个药艾条药灸很管用，那你不能说我一灸上火就不灸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那我可以怎么的呢？我可以减少次数，减少时间呀。
2: 嗯，
3: 以前的寒气重，我三天一灸，那现在寒气少了，寒气轻了，我就七天一灸。
2: 嗯，
3: 一个星期一灸，原先我灸15分钟、20分钟，我这个就灸3-5分钟就行了。
2: 嗯、
3: 啊，是这样。我问一下呢，这母亲这个怕冷啊啊，怕风这个有没有解决？
2: 解决了。
3: 解决了，那就不用做药灸了。
2: 啊，
3: 就是锻炼就行了。泡泡脚啊，适当的刮刮痧呀，好吧。如果没解决，咱就说还要结合着灸，好吧？
2: 行行，那是尚老师，我还想再给买点那个调理体质的那个产品。我刚工作也没几年了嘛，今年也才28，我工资也不是很高。那按市场价购买的话，对我来说压力确实挺大的。
3: 嗯，
2: 难得碰到有道的这种好的产品，我也不想给断了用药。
3: 嗯，
2: 我妈把我养大也不容易。
3: 嗯。
2: 我心里也十分着急啊、
3: 嗯、
2: 确实也不想让我母亲失望，
3: 嗯，
2: 不太想让她知道我的难处，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求助的。
3: 嗯，
2: 我也想过跟这个场外老师说，但我觉得确实其他老师都不如您有分量。
3: 嗯，
2: 所以能不能恳求盛老师帮忙给解决解决，买点出厂价优惠的这个调理的体质啊？
3: 嗯，好，能理解。又想让母亲用上好药，又想继续调理，然后呢又从自己这个收入上呢、
2: 嗯、
3: 承担又有点难度，是吧？
2: 对对对，
3: 用少花点钱。咱们不用经过代理商去购买这个产品，属实能节省很大一部分费用。现在问题出现在哪儿？就是厂家现在产品都得以满足市场代理商啊、国际代理商为主、
2: 嗯、
3: 优先供代理商。现在申请了半年多一直申请不下来，就是因为产量产能在这块，还有代理商的需求量非常大。
2: 嗯
3: 啊，现在咱们申请这么长时间，现在厂家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要求就是说，一个是跟代理商研究一下的，代理商现在是不是货源如果不缺，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批，或者代理商手里货源很多，能不能给我们匀一点？
2: 嗯嗯，
3: 匀一点，会给咱们去协调、
2: 嗯、
3: 提的这个事儿已经在谈的过程当中了、
2: 嗯、
3: 所以说你们再等一等、
2: 嗯、
3: 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毕竟时间不短了，小的留半年了，太长了，厂家企业也很重视，现在正在想办法、
2: 嗯、
3: 尽快的能够解决咱们用药的问题，完了你再等一等、
2: 行
3: 稍微等一等，
2: 万分感谢呀，盛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咱们节目能够为你们做的。你们这么信赖节目，认个盛老师，盛老师总得给大家一些帮助，是不是？
2: 是。
3: 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母亲药属实用没了，咱们还没申请下来，你就赶紧干嘛？稍微少买点，买一个疗程啊，啊，
2: 行，
3: 先用着，多能下来是吧？
2: 行，
3: 即便单位。

0: 事儿，咱又不多花钱，剩下就是你跟着节目多学一学，学一些方式方法起的辅助，是不是？
1: 嗯，是是是，确实咱们这个节目能学到很多有用的这些健康的知识。
0: 嗯，
1: 没想到这个毕了业又继续学上习了。
0: 是，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嘛，学无止境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已经很不错了。
1: 确实听了您的课之后，我现在晚上都不熬夜了，
0: 是
1: 饮食也注重了很多，吃夜宵的习惯也都改掉了。
0: 哎呀，我听了这么一说，我很开心很高兴听你这么讲啊。啊，
1: 以前也不懂这些，也不太重视，现在明白了，也改了很多。
0: 是，挺好挺好，可以。在收听过程当中啊，或者在健康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来电话啊。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好，嗯，
0: 行，
1: 好，
0: 那咱就谈这些啊。整体来说很不错了，剩下就是在用药上，我也能感受出来你现在也在关注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就这样吧。
1: 行，行行行，谢谢
0: 盛老师。祝你健康，祝你学业有成，再见。
1: 嗯嗯，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啊，你好。
0: 嗯，欢迎您。
3: 谢谢你，麻烦你啊。
0: 嗯，不客气啊。今天参与节目这个咨询健康的问题，主要是咨询谁的问题？
3: 我自己本人。
0: 你本人啊？都什么问题？说说我听听。
3: 主要是一个血糖高带起来了，心脏不好。
0: 嗯，
3: 有胸闷气短，浑身无力，
0: 嗯，
3: 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现在，
0: 嗯，
3: 大冬天的汗也是，就是再冷的天嘛，我也出汗，
0: 嗯，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3: 身高1.6米，体重现在在180，
0: 嗯，超重啊，湿气这么大呀，嗯，你这痰湿痰浊非常重啊。
3: 嗯，
0: 口渴吗？
3: 口渴这现象倒还不怎么厉害。
0: 嗯
3: 嗯，口渴不严重。哦，
0: 小便多不多？
3: 小便次数多，量少。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3: 我今年66。
0: 66岁，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嗯，10多年了。
0: 嗯，饥饿感强不强？
3: 很少觉得饿那种感觉。
0: 嗯。
3: 现在还有这种现象啊，夜里睡觉好像嘴角有那种流口水的感觉。
0: 嗯嗯，便秘吗？
3: 不便秘。
0: 嗯，身体浮肿吧？
3: 嗯，有些浮肿呀。
0: 嗯，血脂高不高？
3: 高吧。
0: 嗯，有脂肪肝吗？
3: 有。
0: 嗯，燥热吗？
3: 嗯，燥热有。
0: 嗯，怕热也哈。
3: 嗯。
0: 血糖现在怎么控制的？打胰岛素还吃降糖药啊？
3: 吃降糖药的，我上来是一得那个糖尿病时候是打胰岛素，
0: 嗯，
3: 打有2年多了，
0: 嗯，
3: 又检查嘛，医生不建议打胰岛素，说我体型太胖了，
0: 嗯，
3: 说再打嘛就，说是肚子嘛越来越大了，就这都路都没法走了，就。叫我改成吃药，就一直吃药的。
0: 嗯，餐前餐后多少？
3: 嗯，餐前反正就是不稳定，在8个多、9个多、7个多的这样。
0: 嗯，
3: 餐后很少查过。
0: 嗯，平时运动吗？
3: 就做做家务事吧，就是说，很少有大运动的，因为这个心脏嘛，不允许那个运动，一动了就喘了，受不了。因为我的那个心脏啊是叫二尖膜封闭不紧。
0: 嗯，二尖瓣关闭不严了，是不是？
3: 嗯，对了。
0: 嗯，听完之后你所有的疾病我现在帮你分析啊。
3: 嗯，
0: 你生活饮食平时都要以益气除湿为主，你所有的疾病都是气虚痰湿发展来的。你严重的气虚，你气虚非常严重。不气虚的人很少有痰湿，不得痰湿的人他不会得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嗯，那么你想想，你现在活动也好， 这个胸闷也好，它不单单是血糖导致的。你血糖为什么高？是因为你脾的运化上不行了。脾越亢进，运化越快的人血糖越不高，胃越亢进的人血糖越容易高。那么脾越虚，服务越慢，工作越慢，越容易血糖高，还是越容易得湿气重，痰浊痰湿。
3: 嗯，
0: 整体调理自己的身体，改善自己的身体，调理这个痰湿气虚的这种身体啊。痰浊，你现在还不但痰浊了呢，你是痰瘀了，都堵住了，身体的这个血管血脉都堵住了啊。
3: 嗯，
0: 这个改善体质，调理体质啊，在这个前提下呵护好自己的心脏，保持这个精气神要足一点啊。然后呢，益气化痰除湿通络。
3: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办，就形神共调啊。
3: 嗯，
0: 然后呢，方法自己上药房去抓点中药，你拿笔记。你会写吗？
3: 写不来。
0: 写不来。嗯。
3: 你跟张老师那边，你给他个单子，叫他发个微信在我丈夫手机上，他就可以了。
0: 嗯、好吧，你丈夫的手机是吧？
3: 嗯。
0: 啊，那我标注一下。行，那就这样，好吧？跟你聊了这么多。
3: 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嗯
3: 嗯，好，麻烦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喂，
5: 你好，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5: 好好好，哎，太高兴了，盛老师能和你对话了。
0: 是，今天咱们有幸沟通上了。今天沟通呢，主要是想跟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

0: 我寻思我有两个方面，我一方面吧，我给你汇报一下我那个吃夏老师的那个药，最近的身体情况，再就是一个现在存在的问题，还得向你请教。
1: 行，可以。
0: 上两天我那个在那个夏老师那儿吧，给我开了七副那个中药，吃了以后吧，感觉哎，这浑身舒服。那个我主要是就是胃不好，胃凉，
1: 胃寒。
0: 十几年前就不敢吃那些凉东西。那个心脏呢，一有个着急上火的事儿，就噔噔噔噔就得跳一会儿。再就是这个骨关节这方面有问题。那个膝关节还有这个踝关节。更重的是这个髋关节。从哪我听了你的课之后吧，哎呀，我有一件很后悔的一件事儿，邓老师。我前二年吧，我做过一回那个置换那个髋关节手术。你说我要早认识你，你说我何必还整那一场子呢？哎呀，那一场子遭老罪了。
1: 之前不懂，
0: 但是只好如此啊。现在我觉得和你相遇也不晚。还能解决我现在身上的一些个问题，也是够了幸运的了。
1: 是，现在呢，跟着学，跟着调啊，以前的事情后悔没用了，他已经置换了，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自己存在的问题一点点改善。
0: 是，是。另外吧，听了你的课以后吧，哎呀，要我大开眼界，孙老师。
1: 是
0: 以前嘛，就在中医这方面，我知道的东西那真是少之又少，我得好好记，
1: 对，
0: 我得跟着你的步伐，
1: 对，
0: 讲的内容我都得把必须的得记下来，不但记下来，我还得重新温习一遍，还得
1: 对，特别说像你这个胃，为什么胃寒啊？不敢吃凉的，为什么会胃疼啊？为什么会胃酸？为什么会出现胃溃疡？胃溃疡治好了，为什么反复发作？啊，什么原因？怎么治？怎样标本兼治？包括腿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出现滑膜炎、关节炎？为什么你怕风？为什么他怕寒？怕风的什么原因？怕寒的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出现积液？积液抽取之后是不是就没问题了？都会给你们讲到。啊，就跟着学啊，跟着记录。这样，今天咱们沟通上很难得啊。你这个胃啊，逐步的在调理恢复，很好啊。啊，你说说今天。跟我沟通主要是在哪块还存在这个问题需要我帮助啊，说说我听一听。
0: 哎，好好好好，我现在存在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骨踝吧，有时候走到多了或者累一点还是疼，就是不敢吃劲儿。另外呢，我这脸上哈，最近一二年这个两颊耳朵前边这一片长了那么多斑。完了，我看发展的还挺快，原来是小点儿，后来变成大点儿，
1: 一片
0: 从大点儿和大点儿一连一起就成了小片儿。
1: 对，
0: 我自个儿寻思，我这胃不是，我这个肝是不是有问题呢？
1: 你是肝阴肝血不足。肝血不足，肝血亏的时候就会这样。那你不单能肝血，你是身体整个血都不足。我不讲过，我说大河无水小河干嘛，大河有水小河流。你身体整个精血都属于亏虚空虚状态，那你说你给肝就不能给心，给心你就不能给肾，给肾呢你就不能给脾，你没发现吗？给它不够，不够满足身体的需求，那么你这些精血都会回归养你的脏腑，就不能养你的肌肤了。那肌肤亏血就像河流一样，它亏血慢慢这个河流会怎么样？会不会慢慢干枯？那么河流干枯，你看河岸上的这个花草树木会怎么样？
0: 那就
1: 枯萎
0: 不旺盛呗。
1: 枯萎了，干枯而死了，对不对？你看被这个精血得到濡养的，它比较滋润；不得到濡养的，它是枯萎。所以说，你就发现这个精血不足的人，肤色慢慢越来越干枯了，然后最后。这个细胞啊组织啊慢慢就枯萎死亡了，它一死亡变成紫褐素，紫褐素一个两个一多它就成了点儿了，那么成点儿再多那就成块了，成块再多就成片了。
0: 你说的咋那么对呢？哎呀，行，邵老师，那你就给我开个方呗。
1: 可以啊，
0: 看看你
1: 那这个方法给你发过去啊。
0: 你给我发过去也行，我让向老师搁那边抓了给我用药也行。
1: 行，我到时候给这样方法我给向老师好吧。 啊，
0: 好，
1: 嗯，
0: 好，
1: 这个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在这里节目当中给你叨叨这个方法了啊，记还费事啊，
0: 嗯，
1: 行吧，
0: 嗯，盛老师，万分的感谢了，
1: 嗯，感谢什么呀？盛老师的学员一家人，感谢什么呀？
0: 哎、
1: 你们是我的学子啊，不要感谢，嗯，
0: 咱们是有缘系，有缘来相会，盛老师，
1: 是啊，
0: 谢谢
1: 缘分。
0: 谢谢
1: 啊，缘分，跟着学啊！
0: 好好好，
1: 好了，哎，就这样。嗯，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喂，
3: 是盛老师吧？
1: 啊，我盛老师，欢迎你。
3: 盛老师，
1: 哎，
3: 我这是我也没文化，我母牛不知道，我成天听收音机听七八年了，我母牛打过电话，因为我打电话，
1: 嗯，
3: 我光心慌手抖，
1: 嗯，
3: 我跟你打是第一次沟通，
1: 嗯、
3: 因为
1: 嗯。
3: 哎呀，我听听你讲，我知道的非常稳，但是我跟我哥哥说，你一定要听盛老师讲课，你听盛老师讲课，别的你都不想听了。盛老师，
1: 哎，
3: 我跟你说说，
1: 嗯，
3: 我这是我一身的病，
1: 嗯，
3: 我先给说说我现在的症状，就是肝火太旺，
1: 肝火旺，
3: 肝火旺治了将近一百天了。我最早吃中药，吃了几副，不中，我又去这又找我这医生，也是当地的，又吃了几副，都是拉肚子、手抖。
1: 嗯，
3: 我的脾气，是急。
1: 嗯，
3: 年轻时候看见活，想给他干完，给我继承的是这一种病。嗯、我32就得了这。脑中风天天嘴外眼斜的时候是自己割脉，割了一夜回去躺地上睡觉，那他爸出去开了门房，我就嘴外眼斜了，反正是着病没治理身，一直拖到现在这半月身子还凉，还磨还慢，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是心慌手抖，到现在，这是我有病了，我这做了手术4年了。这是，身体一直反正不拿疼，我就想问问，看看这肝火旺，想叫你给我指导指导，盛老师。
1: 嗯，是这样啊。
3: 我想叫你给我指导指导。
1: 行，可以，没问题。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对节目的信赖。嗯，盛老师很感动，就因为你们这些认可中医、喜爱中医的这些学员朋友们的支持和信赖呀，才有咱们的节目的今天。是这样，你刚才说了一些，我一直在听。你总说你肝火旺，肝火旺，咱们听众朋友也一直在听，但你始终没说你肝火旺的症状，怎么个肝火旺法？
3: 肝火旺是今年过了年，就是阴历2月，这是我这肚子里有个东西在动，最初是啃着地下，它慢慢它在动，哎呀，样动到这快到胸口边，我受不了了。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我就去村子路上看呢。我有点呢，坐立不安，心烦意乱，又怕热又怕冷，拉肚子也是一辈子。
1: 你这样，你刚才说了这个肚子感觉有东西到心口窝了，特别难受，不知道怎么事儿，是不是？
3: 心口这光想上不来气儿。
1: 是这样啊，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是吧？心烦
3: 是的，顶到这了，开始心烦意乱
1: 啊，心烦
3: 压都是，
1: 特别到心口窝了。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神不足，神不足，元神不足，心神不定，这个人才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待不住，明白吗？他跟你肝火旺是两回事儿。肝火旺是什么表现呢？肝火旺的是眼干眼涩，火气大。这叫肝火旺，所以你真正的问题是你心神不足、心阴不足，是这个原因。现在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大便不成形，拉一辈子的这个肚子，这个问题是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身体有痰、有湿、有瘀，这是对的。你看你半身不遂嘛，半个身子麻，这个瘀是有的，就你体质有问题，指征是有。但是呢，你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 就是你的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你也说了，你之前脾气特别燥，干活急，对吧？
3: 嗯。
1: 所以说呢，我现在告诉你，你不是肝火旺，跟肝火说肝阳有没有亢呢？肝阳有，但主要问题不是肝火旺引起的啊，你主要是心里的精气神不足导致的。
3: 我还有点又怕冷又怕热，
1: 怕冷怕热是体质的问题。你如果真的想调理身体，又怕冷又怕热，半身不遂，浑身不舒服，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你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3: 啊、
1: 你吃点这样的药。
3: 啊、
1: 是体质，阳虚气虚你都存在。
3: 就是说了，
1: 嗯，
3: 是打电话的接电话的，我就这是浑身抖、
1: 嗯。
3: 要是说了跟人，我这不跟，我的体质不行，我要说了去那儿了，我就会抖。这心慌手抖。
1: 嗯，还是你亏了吗？亏到一定程度就会这样。另外呢，你这个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你这个胃肠不好，你做药灸条去灸胃脘穴，
3: 是是
1: 胃脘穴灸一灸，然后经常推，经常揉。
3: 药灸，你说那就是那艾灸吧？
1: 啊、对，啊、药艾灸，药艾灸那个小药灸棒去灸一灸，还有一个猪心汤，自己做一做，自己吃一吃猪心汤。
3: 猪心汤。
1: 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猪心汤。
3: 哦，
1: 补养精气神，再喝上我给你茶饮，你慢慢就能过来啊。然后没事、
3: 哦、
1: 后背有撞门框撞大树啊。
3: 哦，
1: 嗯，
3: 谢谢盛老师啊，叫你费心了。
1: 行，啊、嗯，按照我说的做吧，然后跟着节目好好学，好好做，我相信你很快。
3: 啊、
1: 嗯，身体很不错的，
3: 啊、好好
1: 就应该很快调理过来，错不了。嗯，
3: 好好
1: 好嘞，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生活幸福，
3: 再
1: 见。
3: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又是新一周的开始了啊，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早上一出门呢，感觉还挺凉快的。今天全省预报的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刮的是南风。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呢，像济南、淄博、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33到35度之间，南部沿海地区27度之间，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
5: 嗯，那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啊，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晴。南风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那最高的气温啊是出现在了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6: 嗯，是的，这个明天的温度比今天又要略有升高了啊。那么像这个17号、18号啊，全省仍然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光和红家具今天早早的来了，说新姐雨辰，周一早上好，新的一周啊，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今天也是晴天，早上温度非常的适宜。说中考啊，最后一天了，祝中考的同学们乘风破浪，勇闯考场，未来闪闪发光。听一路畅通，持续打卡587天。
5: 嗯，还看到知足常乐啊，感觉这个知足常乐和光和红木家具真的非常的有默契、
6: 嗯、
5: 啊，也是说周一快乐，在德州雨城持续打卡的569天了。现在天气多云，早上呢气温适宜，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不是终点，而是新旅程的起点。愿自己的孩子还有所有的中考生们都带着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孩子们加油。
6: 哎，孩子们加油啊，今天呢咱们还是很多城市，咱们孩子们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中考的时间了。如果还想 将给我们的孩子们加加油，或者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可以分享给各位呢，都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嗯，同时呢这个高考也已经是落幕了哈，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在6月13号到15号，我们是邀请了高考升学规划导师上线为大家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
6: 嗯，是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关注到我们这个每年的高考进行时啊，也跟朋友们说一下，比如说明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齐鲁工业大学上线直播，17号山东政法学院，18号山东理工大学，19号鲁东大学，20号兰州大学，21号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每天晚上的18点专业指南针视频直播。我们的热线呢，如果你想咨询或者是想参与节目，一定要记好了，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下面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截至6月13号下午5点，山东麦收已过80%，全省小麦已收5116.8万亩，完成应收面积的84.4%。13号当天收获362.4万亩，出动联合收割机4.84万台，收割进度很快，下播同步推进，进展顺利，整体已过60%。
6: 嗯，咱们再说说咱们山东的手艺人啊，这个非遗在人，手艺在心。最近呢，山东啊正在用数字化的方式为一代代非遗手艺人手艺。截至到目前，全省呢已经为78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建立了数字化记忆人生档案，用影像和文字把老手艺、老故事好好的保存了下来。
5: 嗯，在这背后啊，其实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抢救。山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当中，超过80%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有26位传承人离开了我们。手艺跟着人走，人不在了，很多绝活呢就可能永远消失了。
6: 那么从2015年开始，山东啊就高标准推进非遗记录，摸索出了一道山东模式。那什么是山东模式呢？简单说就是口述历史、记忆实践、传承教学三位一体，再配上完整的文献，把一门手艺从头到尾完整的记录。拍摄上用高清、慢动作、微距镜头，把手上最细微的动作都拍清楚。声音资料也都做到细致归档，让手艺能被看见、能被学会、能被传下去。
5: 10年下来，山东一共63项成果一次性通过了国家验收，10项货品优秀，数量呢在全国排在前列。累计拍了1400多个小时的视频，整理出了近400万字的口述资料，给非遗留下了沉甸甸的数字家底。
6: 咱们再说说济南啊，说到济南呢，除了全域文脉、地道美食，更是不能错过。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由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梳理打造的济南首批非遗美食地图正式重磅上线了。
5: 嗯，这份美食地图啊，把济南地道的非遗风味都一网打尽了。不管是传承多年的古法手艺，还是烟火气十足的醇香老味，全都清晰地标注了。大家可以拿着这份地图，寻着舌尖美味，寻访非遗匠心，在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感受到老济南的文化传承与烟火温情。
6: 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朋友们说说，尤其对我们的中高考毕业生来说啊，济南南部山区文旅惠民福利来了，考生呢专属的优惠，一会儿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5: 青岛马山地质公园入选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
6: 济南制造腾势全球首批闪充车型交付，年底有望实现5公里一个闪充站。
5: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会关注到交警询问怎么能穿着拖鞋开车呢，司机回答我开的时候还是赤脚呢。
6: 这个时间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重磅来袭了。可能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了解啊，去年呢，主持人杨洋呢是带大家一次欧洲之旅，那么今年呢，我们是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开启招募了。什么时候出发呢？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来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
5: 去年的这个欧洲之旅啊，就获得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的好评。那今年的这个英国之旅，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真的非常的丰富。为粉丝高端定制的英伦行，藏着呢大家对于英国的所有期待了。首先，我们会走进温莎城堡，还有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寻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同时呢，我们还会乘坐这个泰晤士河的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的梦想。同时还会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寻我们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这个名校学子来讲述他们的求学故事，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们的学习梦想还有成长动力。同时呢，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啊，这个有老外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感受英伦人文还有潮酷的这个魅力。
6: 听这么一介绍啊，真的是特别的想去啊。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呢，咱们因为杨洋呢也一直啊跟大家说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我们呢是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而且呢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全程连锁的是4星酒店，伦敦呢连住3晚，加上1晚的特色酒店。另外呢，我们在美食方面呢也给大家准备好了，而且还配备了高速境外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更有主持人加上金牌领队全程护航，我们的细节呢都给大家这个想好了，所以说呢大家放心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
5: 记住我们的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英国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这个尊享行程了。名额真的有限啊，这欢迎大家锁定专属席位。详情呢，您可以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着与大家同行。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

0: 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4: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近卫访青岛部说，静心雨辰朋友们周一愉快。青岛城阳啊，今天是少云的天气，体感温度很舒服，空气湿度大，空气湿度好，说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一路畅通，开启新一周的快乐生活。
3: 嗯，欢迎瞌睡兔啊，看到昨天也是终于进我们的粉丝群了，说这个早上好，打卡第104天。
4: 嗯，欢迎瞌睡兔啊，又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了。大家呢也是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另外呢，123也来了，说东营的华山路德州路路口打卡。东营的天气呢还可以，但是呢有点风，正好在路口等红绿灯呢，有时间打个卡，欢迎123。
3: 嗯，同时呢也欢迎老顽童，说早上好，持续打卡的708天。德州林城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4: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问到说，这个6月份的旅游都有哪些呢？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因为呢我们就是山东交通广播啊，最近呢有5条线路的出发，但是很可惜我们6月份呢都已经是满员了。最早最早的应该是在7月4号啊，7月4号有一个四川的行程，基本上现在7月份呢8月份我们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旅游的详细情况呢，一会儿也给大家详细介绍。现在呢你可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
3: 嗯，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先来说说啊，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呢，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中考呢，像济南还有很多城市啊，今天是最后一门课，考完了就结束了，漫长的假期正式开启。那么济南南部山区呢，也是送上了暖心的文旅福利，面向2026届中高考考生、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推出一大波的专属优惠，包括景区、民宿、营地都有惊喜，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听一听。
1: 首先呢就是景区福利了，力度真的非常的给力。比如说九如山、金象山、红叶谷、青铜山、大峡谷、龙门山，中高考的考生啊，您凭借着准考证原件或者照片就可以直接免门票了，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底。而环龙山景区呢是考生特惠68元，四门塔享受半价，红叶谷对住籍大学生呢更是贴心，门票只需要35元，优惠持续到9月份。
0: 也就持续到这个整个的暑假啊。另外呢，游山玩水之余呢，山野民宿优惠也很实在，比如说花田民宿给中高考生6折，大学生7到8.8折，还送围炉煮茶。另外呢还有半山小院、上山民宿、七舍民宿、乐卧营地，全都有学子的专属折扣，有的呢还能报销交通费，免费使用营地设备，住宿体验舒服又划算。
1: 喜欢户外的朋友啊，营地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刚才所提到的乐卧营地啊，对于大学生免费提供了露营位，还有平价营养餐。乐港火龙果农场呢，也为大学生开放了免费露营。星空、山野、晚风，轻松的解锁夏日浪漫。
0: 在这呢，也是提醒各位啊，所有的优惠呢，都需要携带的是准考证啊，或者是学生证啊、身份证这些有效的证件，提前预约，错峰出行，体验呢会更加的美好。
1: 我们再来去青岛马山地质公园看一下。马山地质公园入选了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成为了山东省唯一上榜的地方。马山地质公园位于青岛即墨区的西侧，也是青岛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161万亩，包含了马山、大山、宝安山、团山、长岭五大区域。这里呢也被称为袖珍式地质博物馆，留存着亿万年地质演化的珍贵印记。那也有罕见的柱状节理石林、规划墓群等稀缺的地质遗迹，地质资源密度还有典型性都位居国内前列。
0: 所以说大家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袖珍式的地质博物馆啊。这个夏天呢，您可以把这个马山地质公园列入出行的清单，走进这座亿万年的地质秘境，来打卡美丽中国，感受自然和生态之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济南造腾势全球首批闪充车型交付了，年底有望实现5公里一个闪充站。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要和大家说说汛期的话题啊。有一份小的提示，汛期天气多变，牢记避险技巧。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来跟朋友们说说，喜欢吃樱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吃的樱桃六月中旬差不多就要下市了，因为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呀是深入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那就是来自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而且现在呢正好是时令的鲜果啊，我们的主持人都品尝了，脆脆的、甜甜的，又是爆汁的，所以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不要错过。
1: 而且呢，好吃的时候真的是马上就要过去了。咱们山东交广也是深入到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的源头好货。福山呢是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而且温差大，樱桃呢自然积淀这个糖分，果农呢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梅枣品种，果肉都是脆实饱满、一口冒汁的啊，清甜夹杂着果酸，清爽解除香。

动交通广播，您回复樱桃两个字，回复樱桃两个字就能够下单了。同时呢，也不得不提我们今天这个特惠价非常的实惠，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樱桃呢只需要398元，没有中间商加价，自吃解馋还是送礼带壳都非常的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打开微信，回复关键词樱桃两个字，新鲜的樱桃就可以冷链送货上门了。

大众速腾 S 为您报时，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一汽大众618超省嗨购季，实力宠粉福利再加码，全系限时抽取至高5000电子油卡，全新揽境揽巡限时万元油卡，速腾 S 79800起，更有迈腾探岳 PHEV 火爆预售中，详询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3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三友来了，说静姐啊，雨辰，我打卡济南的北园高架，这会儿呢骊山路口往东啊行驶缓慢，希望大家安全礼让，说祝静姐雨辰开心顺意，谢谢三友。
4: 这个正好是早高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欢迎影子过来打卡第68天了，说每到周一啊都要默默地为自己打气，万事开周难啊，真的是也给大家加个油。
5: 老顽童啊，这个打卡708天，然后我们周村的朋友呢说打卡1203天了，这个气温呢还是挺舒适的，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4: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只要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持续打卡满100天，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
6: 京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济南造腾势全球首批闪充车型昨天在济南正式交付了。那这次交付的3款新车啊，全部都搭载了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充电速度非常的惊人，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就算是零下30度啊，也只多3分钟，9分钟就能够充出近1000公里的续航，彻底告别了里程焦虑。
5: 我们的记者呢也了解到这个 腾势 N9 闪充版呢，就是咱们济南比亚迪基地生产的。济南呢已经成为腾势三大核心生产基地之一，拥有整车、电池、零部件完整的产业链。济南福地电池基地呢更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的核心研发制造中心。未来济南基地还将投产新的5座 SUV 车型，持续壮大济南制造的新能源矩阵。
4: 同时充电配套也在加速布局，全国已经有6100多座闪充站，年底将会增至20000座。济南呢更是提出了目标，年底实现每5公里就有1座闪充站，高速路网同步加密，充电就会像加油一样方便了。
5: 接下来呢，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啊，我们和大家呢来说说这位女司机啊。这个夏天开车啊，不少人为了凉快喜欢穿拖鞋甚至光脚开车，但是这样做非常的危险。最近呢是在湖北武汉发生了一起典型的事故，这是6月7号，司机于某啊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导航，车子呢瞬间跑偏，慌忙想踩刹车吧，因为他是光着脚啊，脚底打滑，一脚呢踩在了油门上，车辆失控，连续撞到了护栏，万幸呢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
4: 交警赶到现场，看到这个于某光脚站在路边，本想着帮他找鞋，结果在车里呢发现了一双拖鞋，交警呢当场批评说怎么能穿着拖鞋开车呢，没想到司机呢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开车的时候还是赤脚呢。最终交警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5: 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呢都知道穿着拖鞋啊或者是光着脚丫子开车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确实有个别的司机师傅他有点不太清楚啊。交警呢特别提醒，夏季天热穿拖鞋光着脚丫子开车都属于危险行为，拖鞋呢容易滑落，那么你光着脚丫呢它是容易打滑，会导致踩不准刹车油门，反应变慢，极容易引发事故。所以说建议大家在车里呢常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鞋平安到家。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4: 在汛期天气啊真的是说变就变了，山洪、滑坡、雷雨、大风说来就来，如果大家不想遇险的时候啊手足无措，全套的避险干货大家要注意，一起来学习从容的应对突发状况，如果遇到险情应该立即的报警求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7: 大家好，转眼又到汛期，这段时间的天气可是出了名的翻脸比翻书快，突然遭遇山洪、滑坡、雷雨、大风，到底怎么保证自身安全？别慌，这期干货拉满，教你从容避险，主打一个有备无患。出门前千万别凭感觉出发，先查天气看预警，如果有暴雨、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果断改行程，别硬闯。去野外游玩别单打独斗，结伴出行最稳妥，去哪儿啥时候回一定要告诉家人，随身装备别偷懒，雨衣、防滑鞋、急救包、干粮、水备齐，手机充好电，关键时刻能救命，路上多盯环境，一旦发现不对劲立马撤，最后记牢万能求救电话，遇事不慌。万一遇上山洪、水位暴涨，记住一句话，保命第一，财务随缘，千万别顺着河边跑，别逞能趟水过河，认准两侧高地、山坡，火速往上撤，远离低洼河道。听到山里有异响，看见石头泥土往下滚，地面莫名震动，大概率是滑坡泥石流来了。正确的做法是向泥石流、滑坡流动的垂直两侧高处冲刺，远离山脚、沟谷，撤离后躲到稳固障碍物后面，绝不回头捡东西。遭遇极端雷雨大风天气，可别光记得拍照打卡，立刻远离山顶、大树、水边、空旷地，赶紧躲进正规建筑里，户外别玩手机，别举雨伞，别碰金属设施，防雷击。大风天远离广告牌、枯树枝、临时棚子，谨防高空坠物。天灾无小事，避险有方法，记住这些逃生技巧，游玩不踩坑，遇险不慌乱，关键时刻能保平安。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假期了哈。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这个中秋假期，走亲访友啊，或者是去看望长辈的时候啊，带点什么礼物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份温润健康的礼物，什么呢？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体面实用，老少皆宜，是端午走心的一个佳节的好礼。而且呢，我们是从众多的品牌当中呢，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不管是口感呀、品质啊，还是包装啊，都没得说，大家放心购买就可以了。
4: 嗯，这个海参呢也是富含了优质蛋白，适配全家人的日常滋养。很多人呢想吃海参，却苦于干海参的泡发非常的繁琐，费时费力。那我们这款即食海参真的是完美的解决了痛点，让普通人也能够轻松的实现滋补自由。
5: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呢，就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深海刺参啊，是纯净的海域，然后海参呢生长周期都很充足，营养饱满，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它的就是你直接到家里，你其实化开以后呢，基本上那个水啊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呢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很高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原汁原味锁住海参的这个营养，身体呢就是那种饱满厚实的肉质紧实，你咬一口吧， QQ 弹脆脆的，口感和营养双双在线。
4: 嗯，而且呢非常的方便，无需泡发，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可以这个食用了哈。现在这个端午节啊，送礼也非常合适，这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端午家宴加餐，日常早餐非常的划算合适哈。老人和全家都是可以安心食用的，过节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送海参就是送健康，送安康。
5: 嗯，这么高品质的海参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有一个限时的福利啊，原价呢每斤是499元，这样端午的特惠呢是每斤299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1495元，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2380元。然后呢，我们下单还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再享优惠，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啊，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如果呢，咱们一个是端午滋补啊，或者是送礼囤货呀，完全都很好。这是一款高品质的即食海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5 长深高速青州南收费站双向入口沂水站长春方向入口临时关闭。此外，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二十八来了。说这个青岛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早上的温度呢显示22度，还是非常凉快的啊。说纠结过去呢是和自己博弈，担心未来是和幻想博弈，只有当下是你和他握手言和。说祝大家新的一周幸福快乐，一路畅通。
0: 牛帆也来了，也是咨询我们的这个刚才所说的海参哈。咨询怎么样购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那这个海参真的是端午滋补送礼囤货的一个好品，想要选购高品质即食海参的朋友再提醒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全国多地啊还是出现了这个降雨的情况。像昨天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水利、气象等多个部门召开了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
0: 根据会商结果，国家防总决定维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六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两个工作组啊仍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当地的防汛工作。
1: 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呢在江南的南部至华南强降雨还会持续，夜雨呢明显，累计雨量大，局地呢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0: 高考落下帷幕，备受大家关注的考后经济热潮正在全面的升温。对于毕业生来说，高考结束后啊，很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一台电这个新电脑，规划一场毕业旅行，或者是报名驾校学车，或者是办一张健身卡，线上比价，线下体验，再问一问同学的意见，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消费习惯。
1: 商家呢也是早早的抓住这波红利啊，像数码卖场呢就推出了学生的专属价，凭着准考证还能叠加补贴，景区呢也是纷纷推出了免票特惠套票，健身房、驾校也都提前备好了毕业季优惠。有份数据显示啊，说去年高考后几天毕业生旅游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近90%，景区的门票预订量也涨了70%多，市场热度可见一斑。
0: 而商家看中的不只是眼前这一单生意，准大学生群体未来4年甚至更久啊，都会是稳定的消费主力。2025年大学生消费规模预计突破了1.3万亿元，那谁能在这个节点啊留住他们，谁就抓住了长期客源。
1: 咱们呢再去浙江舟山的一个小县城去看。叫做嵊泗县，今年呢推行了一项大胆的举措啊，取消中考选拔功能，实现普通高中全员直升。作为一个常住人口仅65000的海岛小县，这项改革呢也被称为一场被逼出来的尝试。
0: 那据介绍呢，嵊泗是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年轻人外出务工求学的情况非常的普遍，导致学龄人口逐年减少，全县每年初中毕业生只有300人左右，仅有一所普通高中，学位是相对充足的。那过去中考分流，约30%的学生是无缘普高，不少孩子只能去职校或者是远赴外地读书，加剧了生源外流，形成了恶性循环。
1: 为此呢，当地取消中考分数线，本县的户籍或持有半年以上居住证的随迁子女，只要愿意读普高，就能100%被录取。那么专家认为啊，嵊泗模式呢是典型的海岛样本，因为呢这里人口少，学校少，学位足，难以在教育资源紧张地区直接复制，但他呢为了缓解中考焦虑，破解小县生源流失，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探索方向。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来分享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健康小方法。每天呢只需要10分钟，一个比散步还要简单的动作，就能帮助大家改善体态，缓解肩颈酸痛。它呢就是靠墙站。
1: 现在呢很多人啊，你看看坐在办公室啊，低头看手机啊，很容易啊，就是圆肩驼背、头前伸，肩颈腰背呢也跟着酸痛。那么这个靠 道墙站呢，它是改善这些问题的很好的办法，还能减少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
0: 正确的做法非常的简单，脚跟呢离墙一拳或者是贴墙站，后脑勺、肩膀还有臀部啊是紧贴着墙面，下巴微收，而肩膀呢也是下沉，手臂自然下垂，收紧我们的腹部和臀部，后腰和墙呢留半个手掌的空隙，每天坚持10分钟，就能够激活我们的肩颈腰背的肌肉，缓解紧张酸痛，慢慢的这个纠正我们的不良体态了。
1: 对，前段时间呢，就是白大褂还跟我这个说哈，就是你可以这个靠墙站，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啊，哎，都可以慢慢的解决。那么坚持一段时间呢，不仅体态更挺拔，肩颈酸痛呢也会明显的减轻。
0: 那除了这个要缓解肩颈酸痛啊，其实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我们多出去逛一逛，多出去走一走，锻炼一下。那不得不跟大家提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有多条的宝藏线路都是火热开售了。我们呢不做普通的观光团，只做高品质的小团，让大家可以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无论是欧洲四国游、伊犁追风，还是山城漫游，总是有一条线路会戳中您的心。我们一共有4条线路，一个是欧洲四国游，另一个呢是北疆三湖，还有一个是江西线路，以及四川亲子研学。
1: 是的，给大家呢就是简单介绍几个，因为呢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旅游部的英荣啊在接听咱们听众的电话，因为有一些朋友想报名，结果呢都满了，因为一到这个暑假哈，这个报名的朋友特别的多，然后这几条线路呢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欧洲四国游，我们的8月12号那个团呢早已经封团了，现在呢还有8月9号，还有8月9号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欧洲四国呢包括哪里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然后四国呢我们是深度12天的游览，比如说咱们去卢浮宫可以读懂一下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呢站在瑞士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反正呢很多朋友呢一看我们这个欧洲四国游，然后呢又详细了解了一下，非常的喜欢。就拿我孩子来说吧，他一说哎呀这都是我想去的地方。是的，大家呢如果也想去感受一下的话，比如说巴黎、塞纳河，因为我们还会乘船夜游塞纳河嘛，还有在新天鹅堡来寻找童话的踪迹，这些呢都是很多朋友特别向往的。跟朋友们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出发时间是8月9号，大家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如果是你已经是确定了，抓紧时间报名，因为名额非常的有限。
0: 我们马上就要结单了哈。另外再说一下，我们的专属价每位是仅需要26,999元的，非常的划算。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156-0640-1011。另外呢，也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北疆三湖这条线路，暑假去新疆还在自己熬夜做攻略嘛，千万不要折腾了。山东交通广播7月的专属团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一次性是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打包给大家了。这一趟我们不玩虚的，赛里木湖的蓝，还有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这个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以及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啊，一个都是不能少的。坐车咱们呢是2+1陆地头等舱啊，航空座椅呢都是能坐能躺，非常的舒服，充电口随用随充，长途呢也不累，住的呢全都是当地精选4钻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而且呢吃饭也是更加的地道，像新疆拉条子、大盘鸡和木土火锅等等哈，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记住我们的团期7月12号、7月19号2班，金报价是每位仅需要7899元，要知道原价是9899元，所以说这个7899元非常的合适。报名专线156-0640-1011，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了。
1: 是的，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直接回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 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5: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6: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和睦。